0: 不一样。
1: 对，
0: 来放回来。来下一段，
1: 去搭档，出发。
2: 没事啊，咱们失败是成功之母啊，咱们这要记住啊。
1: 好松哦，这个不是中东折的啊，
0: 记住那个松，那个松记住。
1: OK，
0: 松松松，
2: 回来吧。啪啪啪啪啪，一起来。

不是一个呢？

0: 来来来啊，
1: 来，
0: 可以了，快回来。
1: 平了，打平了，平了又平了。
2: 没有，现在是
1: 没有。
2: 我们这边是三分，这边是两分啊。
3: 谁比分？谁分的？
1: 碗
0: 碗
1: 碗，哎，刚才有一个，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4: 甜
1: 甜，那个是甜吧？

0: 的嗓子，我们还是要上台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先翻一个，再思考。
2: 想好，想好，快。
0: 方，哎，停。
3: 方，
0: 哇！啊！
4: 这个是盲猜的，好，
0: 这个。
3: 赢了。
2: 好。
0: 好，现在场上一共剩五个蒲团，好像有四个都被打开过。来吧，宝贝，上。不要犹豫，没关系。
5: 打开没关系。
0: 正。想一想。晶，哪个是晶？
1: 好像有一个晶。哦，对。
0: 试一下，试一下。
1: 有一个北京的晶。北京的京，刚才一开始翻的，
0: 对，是。他不是，没关系，没关系。

0: 其他没有鼓掌啊。
1: 依然以四分展示出了非常优异的成绩，给自己鼓励一下。
2: 好，
3: 很棒，
2: 太棒，
3: 很棒。
1: 好的，经过了我们唱功的大课的训练，还有验收，我们的课呢要接近尾声了。
2: 是的，
1: 也请两位老师分享一下吧，你们的感受。吴老师先来。
0: 实际上，这个唱和择口呀，包括发声啊，我觉得都是日积月累的。我刚才跟傅老师和他们都说，我说你们是最棒的，说要天天要记住，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刚开始，好不好？要为自己加油，跟我共同来一个，加油。
3: 好棒！哎呀，真的，今天看到孩子们，我真的特别感动
0: 啊！
3: 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择口的学习，大家已经有了一个最基本的掌握，也都知道了你们所唱的唱段都是什么择口。哎，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堂课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啊！我们未来的传统艺术的精髓，就靠你们去传承和继承，好不好？
1: 加油！好，经过了第一节唱功大课之后，接下来会有一个神秘的任务。但是32位小朋友太多了嘛，
3: 是的。
1: 所以接下来的这一轮神秘任务，我们需要有6位小朋友参与。公平起见，哪6位小朋友参与呢？我们会把32个小朋友的名字放到一个小巷子当中，待会儿有2位老师进行随机抽取，一共选出6位小朋友。来，有请我们的神秘名字箱，吴老师来。
0: 抽几个啊？
1: 3个。
0: 3个。
1: 三个。
4: 吴老师加油啊！
0: 这是1个。
4: 求你了。
0: 2个。好，3个。
1: 公平起见，我晃一晃。
3: 对，再晃一晃。
1: 好。
3: 1个，好，2个，好，最后1个了啊！看看是谁。好的，
1: 两位老师分别来宣布一下这6位小朋友的名字，他们是。
0: 魏嘉欣，
1: 哇，来，来到台前，马一，这有种中彩票的感觉。
0: 咱们看看啊，咱们再看看，
1: 刘一晨，小酒窝的姑娘，来，哎呦呦
3: 呦，好，那看看我这边啊。恭喜你，刘敏慧！哇哇，好兴奋，好兴奋！哇，
4: 幸福！耶！
3: 邓牧阳是哪个小朋友？哦，
0: 有这个小朋友，
3: 好小。
1: 这个神秘任务，我现在啊。我其实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只掌握了时间地点，请6位小朋友在明天上午来到我们的古县城北门集合，有一位神秘嘉宾在那里等着你们，好不好？好，邀请我们所有32位小朋友依旧给自己加加油，绽放出我们最美的雏凤新生，加油
5: 加油，
1: 谢谢。好，解散。
0: 吃饭。
6: 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宝贝们，美好的一天开始啦！你们好吗？
1: 好。
0: 哎呀，今天的精神状态都非常的不错啊！记得要来干嘛了吗？
2: 做神秘任务。
3: 做神秘任务。
0: 没错。今天我们这个地点也不太一样，位于古县城的城墙上，这叫证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个神秘任务完成起来顺不顺利呢？我还是有点小心思想帮到你们的。为了让你们顺利地完成这个神秘任务，我特意找来了两位助学员大朋友。有请莎莎、曹俊。

0: 小朋友们好，大家好，我叫于莎莎。今天我特别开心，可以跟六位老师一起来学习很多知识，都是我从未涉及过的，所以请指教。
1: Hello，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俊，然后今天很开心在这里，在太原和大家一起可以度过很美好的一天。
2: 我跟两位老师介绍一下，我们这六位仅仅是代表而已，我们其实一共有32位来自于全国各地。

0: 各地的小学员，哪里的孩子都有，所以他们能站在这里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看到他们的精气神有什么感觉来分享？
1: 我想再活一遍，
0: 再重新长大一遍，
1: 长一遍。因为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就是从小接触特别多的艺术样式，好像我们的小时候就光玩去了。
0: 对，
2: 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大家真的是因为大概是学戏曲的小朋友，大家的精气神都特别好，特别有精神，是不是？
0: 今天哥哥姐姐是助力你们完成这个神秘任务的，当然完成任务之前呢，咱们讲究双向奔赴嘛，
1: 是不是？
0: 我们六位得分成两组，怎么分组呢？两位老师也是各怀绝技。
2: 哎呦，各怀绝技啊！
0: 怎么心虚了的还？
1: 学什么技？
3: 各怀绝技。
2: 绝技啊！
1: 绝技！没错，我呢就能，这个前空翻、肩鲤鱼打挺，然后马上就来个倒踢紫金冠。
0: 哦，你真的可以吗？
3: 当然可以。
0: 你要现场展示一下。
1: 就在这个长城这个边上，我就能完成。
0: 因为我们没买保险。
1: 今天说有这个绝技要展示，我顿时就觉得非常的自愧不如。但我知道曹骏老师是真功夫在身上的，
2: 不敢说。
1: 所以呢，让我们欢迎曹骏老师带来他真正的绝技。哎呀，
2: 我就简单做几个动作吧。
1: 好，
2: 来吧。

0: 谢大家。
1: 小试牛刀，我再透露给你一个秘密，那个牧羊啊，他也有点功夫在身上。
0: 那我们要看看牧羊的表演是吧？
1: 你要不要也展示一下，跟哥哥一起展示？哎呦，他有点不愿意，来吧。
0: 谢谢。
1: 盛情难却是不是？哦，就是咱俩扫的。
0: 牧羊真的是扫堂腿。哇，
1: 我觉得好厉害。哎，
0: 可以了，可以了，牧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们看到了。
2: 这还太棒了，
1: 别动，
0: 晕不晕？
2: 晕吗？
0: 晕不晕？
1: 哎，他真的很稳啊！
2: 我们把掌声送给你的小队员，好不好？嗯，
1: 就来吧，威力。既然这么有缘分，那牧羊所在的这个小组，我们以中轴线为界吧，好不好？就归曹俊老师，曹俊老师来带领。
0: 好的，好的。
1: 然后这一边的三位呢，归我们莎莎姐来带领，好不好？来，有请两位老师各自归队。
0: 归队。
1: 哎呀，
3: 好了，我们是
1: 这真的是第一次见面吧？
2: 来来来，
0: 好了。
1: 在神秘任务正式揭秘之前，我们还有一个神秘人物要出现。
4: 大宋初年，敌国频频来犯，燕云十六州等地长期陷入领土争端。杨家将领在与敌国的战争中屡立战功，智勇无敌。如今烽烟再起，主帅穆桂英以整军待发，在此紧要关头，一向关乎全局成败的绝密重任却落在了杨家总管的肩上。他奉命寻访六位隐于市井的年轻小将，此行所托究竟何事？
5: 各位好啊，杨家总管这厢有礼了，在下正是受主帅之托前来给你们发布任务的。杨家主帅穆桂英即将出征，
6: 两支队伍需在一个时辰内为主帅集齐三件出征装备，帮助穆桂英挂帅出征。每件装备需要三张相同颜色的通行证，在兑换处进行兑换。古城内共开放七处任务点，各点位难度、通行证颜色与数量各不相同。在同一时间，每处任务点仅限一支队伍挑战，挑战成功则获得该点位所有通行证，此点位永久关闭。挑战失败，该点位进入十分钟冷却期，冷却结束后，两队可再次进行挑战。
5: 你们准备好了进城了吗？
7: 准备好了。
8: 准备好了。
9: 好。
10: 出发了，进

0: 帮助穆桂英挂帅出征。
1: 字画摊走吧，
2: 我看那个面塑店应该是在那边。
3: 那我们3、2、1开始。好了，
1: 好，看清楚字。你看清楚对应的是哪个了吗？
4: 那在这里呢，需要考验的就是大家的默契，要求你们四个人选择同样的花模，即为挑战成功。那我们马上要揭晓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0: 特医药业。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

0: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
1: 来人了！
0: 也罢，上帘去。

连身九宝，惠泽生民。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

得傍禅空客，不在眉边，在脸。

选组的《牡丹亭》在今天依旧打动着我们，正如他笔下的那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

0: 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来了，哟，小姐，你是黑马

0: 再问你，你家中有些什么娘人？老婆在堂，可有前妻？这个什么这个那个，总有前妻，说得清楚，我也不讲罪于你。
1: 公子，我哪里有什么前妻哟、哦？
0: 既无前妻，说什么夫妻相逢再来生？
1: 公子啊，事到如今，我就对你试试了吧。

心，不是清欢看神志，不是牛犯人做媒人，走见总有天大胆，也不敢冒昧进宫门，真情实话对你讲，望求公主喜自尊，公主若能将我许我用，是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李白感恩欢度节，
3: 李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3: 李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3: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3: 还得是李白。
4: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也罢，上帘去。

0: 连山九宝，惠泽生民。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1: 不到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为您播出的是由王冠丽主演的评剧《金沙江畔》。

0: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1: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1: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

0: 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明。哎，唐小明！哎，老班长！
1: 老班长！
2: 老班长！
3: 哎呀，老班长啊，同志们，累不累呀、啊？
4: 不累，
1: 不累。老班长，这一仗咱们的战果如何呀？
5: 是啊，
3: 咱们这一仗打的那真是呱呱叫啊！机关枪一叫，当当当当，手榴弹一撇，呼，开了花，那老虎连的名声大，打。

0: 枪六挺子弹
1: 38000，
0: 蒋介石又把那干粮送，运输大队长的名字是真不差，真不差，谢谢他，
1: 谢谢他。
2: 老班长，再给我们讲一个战斗故事吧。
3: 是啊，再讲一个吧。
0: 哎呀，不行了，天不早了，我得做饭去了。这么着，小苗，改天啊，我有功夫给你们好好的讲一个战斗故事。
3: 好，
0: 那我走了啊。
3: 老班长，我帮你。
0: 哎，
3: 老班长。

0: 次咱们打的可是真漂亮啊。
1: 是啊，老班长这个消息可真带劲儿啊。
2: 哎，同志们同志们，你们看，军部的青年干事来了。哎，同志们同志们，我有个提议，大家藏起来跟他开个玩笑好不好啊？
3: 好啊好啊，
2: 走走走走走。

0: 你好，金兵同志。
1: 你好，
2: 金兵同志，我们非常欢迎你来呀，
1: 怕不能胜任呐。

0: 就别客气了，谁不知道你能文能武，又有马克思列宁团结同志们好，大家欢迎啊！
1: 好，欢迎
0: 同志们。

0: 同志，咱们什么时候过江啊？
1: 是啊，什么时候和中央红军会合呀？
2: 金明同志，咱们什么时候能见到毛主席啊？
3: 同志们，与中央红军会合，跟毛主席见面的日子不远了，我们争取早日见到毛主席。
4: 对，早日见到毛主席。
5: 哎呀，这不是金明吗？
3: 叔叔，叔叔，叔叔，你好啊。
5: 哎，我好啊。哎呀，金明啊，这次咱们见了面，那就不能再分开了吧？
3: 叔叔，这回我调到你们连来工作，我可是您上级了。
5: 哎呀，我上级了
3: 啊，
5: 都是共产党员，那有什么关系啊？
3: 叔叔，叔叔，等一下。
5: 哎，
3: 你看，白金龙牌的香烟，我从贵州就带上了，老见不到您，收下吧。
5: 哎呀，白金龙的。

0: 班长，求指引。
1: 老班长，您忘了，咱们青年老虎连都不会抽烟。
0: 哦，对对对对对，咱们老虎连的战士都是共青团员的，共青团员不能抽烟。那我这老头子，我得抽支烟呢。
1: 老班长，您是老青年。

0: 大家来了。
1: 哎呀，卫生员呐，总支书已经怀孕了，怎么还让她看大家来呢？
0: 是啊，不让她来，她非要来。哎，你们看，她来了。
2: 同志们，你们好啊！
3: 总支书好。
1: 金秀同志，你好啊！
2: 叔叔，叔叔同志，您好。怎么样，你们老虎？

0: 我连你
1: 有没有病号啊？
2: 没有，一个病号都没有。
1: 太好了，
3: 姐姐同志你好。
4: 金明同志你好。
1: 这个小鬼呀、啊、
5: 要金秀啊，你可别管他叫小鬼啊，他现在是我们领导指挥员了。
1: 指挥员呢在咱们面前他就是当了团长还不一样是小鬼呀、啊、
6: 同志说看到你们一家人都参加革命，我们非常羡慕啊。
1: 小苗同志，像我们这样的革命家庭在咱们部队多得很呢、
5: 啊、是啊，这多得很呢、啊、哎呀金秀啊，天儿不早了，我得做饭去，改天啊，改天我再来看你啊。
1: 您工作忙，别麻烦了。
5: 那看情况吧啊。同志们再见啊。
1: 您慢走。
7: 好好好好好。
3: 同志们你们好啊。
8: 政委好。
1: 文苏你怎么没到军部去呀？
3: 哦，我是来工作的，顺便来看看你。
9: 报告政委，军政治部青年干事金明到你师老虎连工作。
3: 好啊，欢迎得很呢、啊、前天军政治部就告诉我了，怎么样小伙子，高兴吧？
9: 高兴倒是高兴，就是这个老虎连。
3: 怎么你怕老虎啊？
9: 说真的还真有点怕，呱呱叫的连思想工作战斗作风都有一套，万一弄坏了。
3: 是啊，呱呱叫的连当然要有个呱呱叫的指导员了，你这个指导员还要兼连长啊。好了，赶快上任吧。
9: 是，服从组织决定。
3: 金明同志让大家休息吧。
9: 大家休息。
8: 是。
1: 文苏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是师长强迫的，他说知道你在这里休息，一定要我来看看你，那边的工作由他一个人负责呢。
1: 那不成啊，军长该批评他了。
3: 我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你猜他怎么说呀？他说只要跟军长讲清楚，军长不但不会批评他，还会表扬他呢，说他会关心群众。于是我就被说服了。
1: 你呀就不会说服人。
3: 谁说的？咱们俩结婚不是我说服的你吗？同行员
10: 到，
3: 把地图拿给我。
10: 是。
3: 金兵同志，瓦土一战我们把敌人甩到了200里以外去了，现在敌人的整个部署全被我们打乱了，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拿下前面的黑虎寨，迅速占领金沙江渡口，掩护我军迅速渡过金沙江。你们连的任务很艰巨啊。
9: 是，保证完成任务。
10: 报告，我班奉命江边侦察，抓住敌探一名，还搜出一封信来。
3: 密接。民团司令裘万里，交锁钢叶吧。
9: 带上来，
10: 带上来，走。
11: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长官饶命啊，长官。
9: 起来。
11: 是。
9: 你叫什么名字？
11: 我叫张狗子，小名叫毛三。
9: 你是干什么的？
11: 我是裘司令。
9: 什么裘司令？
11: 我该死，我该死，我是裘万里的民团。
9: 这封信是干什么的？
11: 这封信是。
9: 说，不说实话没有好下场。
11: 是是是是是。这封信是裘万里叫我过金沙江到格桑土司部落交给一个叫索刚叶巴的。
9: 索刚叶巴是干什么的？
11: 索刚叶巴是格桑土司部落一个管钱粮的头人，他跟我们裘司不不不不不

0: 跟裘万里常来常往，这封信是交给他商量机密大事，共同对付红军的。
1: 我问你，前面的黑虎寨有多少国民党的兵力？

0: 长官，饶命啊，长官！
1: 敌人正在调兵遣将，增援黑虎寨，企图阻挠我红军过江。敌人和索刚叶伯勾结，从这封信看来，我军进入藏区以后会更加困难，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2: 是啊，金明，过了江以后一定向藏民好好做思想工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揭穿白匪的阴谋。
1: 金秀同志说得对呀，金明同志，黑虎寨是金沙江的重要据点，我们一定要赶在敌人前面把黑

0: 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走在敌人前面，我马上回去配合工作与敌人作战。
1: 好，金明同志，你带领前卫连跑步前进，占领黑虎寨前面的月牙山，掩护我军，阻击敌人，迅速过枪。
2: 是，司令员，
3: 大
2: 传令集合。
3: 是。

0: 进来。
1: 报告，薛司令长官发来电报。

妈的，黑虎寨也垮了，红军好厉害呀！

0: 民团司令裘万里，夜间特派员，
1: 请。
2: 是。
3: 哎，黑虎寨这一仗打得真惨呐、
1: 失败乃成功之母，有志者事竟成。请坐。

0: 老弟，你看红军今后的动向如何？红军会不会打昆明？
1: 大哥，
2: 依我看，红军将去北上，早晚他会过金沙江。
0: 老弟，高明啊！

0: 老弟，红军要过金沙江，我们就在江边布下天罗地网，把他们歼灭在金沙江。你派一股小部队过江去，在藏区散布谣言，就说共产党杀人放火，红军都是妖精。切记，格桑吐司有个女儿名叫朱玛，派人假扮红军把她抢来，叫他们鹬蚌相争。
1: 大哥，你就放心吧，在藏人头人当中有咱们的人，他叫索刚叶巴。
0: 哦，索刚叶巴，
1: 这个人与杰人叶巴都是吐司的左膀右臂，他可以做咱的内线。悄悄
2: 有，
1: 你带领民团过江去，假扮红军，把格桑吐司的女儿朱玛抢来。
2: 是，
1: 且慢，想个办法找到索刚叶巴，他可以做咱的内线。
2: 是，
1: 大哥，你看怎么样啊？
0: 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猪妈，你们跑得可真快呀，把我们拉得这么远呢。
1: 猪妈，我们今天打得可真多呀，山鸡还有野兔。
2: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0: 亚奔，把它放下休息休息。
1: 好嘞。
2: 姑母，哎，我呀这还有一只小白兔呢，咬你，哎，咬你，哎，咬你。
0: 哎呀，打在腿上了。猪妈，你的枪法可真准呐，怎么打的？
2: 我呀就是这么一枪。哎，山坡上有只梅花鹿，拿枪来，拿枪来。
0: 给你枪，给你枪。
2: 哦，打中了。
0: 亚奔，把它捉回来。
1: 好嘞。
2: 姑母，咱上高处看看。

0: 着火了，猪马赶快救火。活佛救命啊，
1: 我们是红军。

0: 虎斯息怒，
1: 杰人，你赶快发兵与皇军打冤家。
0: 虎斯，听说红军人马多，枪又好，和他们打冤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依我看，不如先派人四处打探，待有了蛛马下落再做计议。
1: 好，杰人，你赶快派人打探蛛马下落，吩咐召开夜罢会议。
0: 啥？吴某，你带领人马四处寻找蛛马下落，牙奔吩咐召开夜罢会议。
2: 是。

0: 走着走着，
1: 有敌人，隐蔽。
0: 别这么磨磨蹭蹭的。

0: 走走走，快走！
1: 哎呀，小孔雀呀，小孔雀，这七天七夜把大爷我累得可真他妈够呛啊！你到底长得什么样？我还没瞧见呢，我得看看。

0: 来，让哥哥摸摸。
1: 是，工农红军啊。别干将。小苗，
2: 有，
1: 把它解开。
2: 是。
1: 原来是位藏族姑娘。小姑娘，他们为什么把你绑在这里？懂不懂我的汉话？
2: 我是苗族人，你懂苗话吗？
1: 小姑娘，不要害怕，咱们是一家人，我们是红军。
3: 啊！红军！
1: 那边有敌人。

0: 个姑娘太不像话了。
1: 她对我们不了解。同志们，我们继续到金沙江边侦察地形，随我来。
0: 是。

0: 道元同志。
1: 老大爷，您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
1: 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有多少只船呢？
0: 十几只船。
1: 哎呀，十几只。
0: 哎，以前多来着，都被白粉牙给烧了。
1: 哦，老大爷，您辛苦了。
0: 不辛苦，我准备去了。
1: 好。全部到达金沙江，都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
1: 担架队、收容队赶上了没有？
3: 赶上来了。
1: 传令，集合！
2: 集合！

0: 秦兵同志，
1: 哟，
0: 现在我们已经占领这一渡口，趁敌人尚未到来，掩护大军迅速过江。
2: 是，范振声
3: 到，
2: 带领一班占领左山头。
4: 是，
2: 罗长林
5: 到，
2: 带领二班跟我来。

0: 小姑娘，别怕，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1: 我要过江去，过江去。
0: 太好了，我们也要过江去，我们送你回家，你愿意吗？
1: 我愿意，我愿意。
0: 好。
2: 放你

0: 哎呀，我说你们怎么还不过江啊？
1: 我们这就过江，
0: 赶快过江，我掩护你们。
2: 好，
3: 别跑！
0: 又上来了啊！
4: 回去，
0: 回头见啊！

0: 人阻击，已被我军击退。
1: 好，金兵，这一仗你们打得好啊。
0: 政委，部队开始过江了，您也过江吧。
1: 不忙，蒋介石他想错了，他把我们红军比作太平天国石达开第二，说我们红军到了金沙江就会被消灭。今天我和大家在一起，好好的打一个漂亮仗，看看被消灭的倒是哪一个，让蒋介石用他自己的手打自己的嘴巴去吧。
0: 政委同志，你就看着吧，小老虎连不会别的，就会把敌人一个一个的吃掉，拿机关枪给他们点名，拿手榴弹请他们会餐。
1: 好，
2: 连长。敌人冲上来了，
0: 政委，我们冲吧，冲乱了再打。
1: 金兵同志，这群白匪都是些流氓兵痞，对付他们要沉着，不能够心急呀。金兵同志，
0: 到，
1: 准备排枪，集中火力，等敌人靠近了再打，每一个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
0: 是，刘大庆，
3: 到，
0: 带领一班与二营取得联系，把我们后面的兵团消灭掉。
3: 是，
0: 看到没有？
3: 有，
0: 带领二班与三营取得联系，对付正面敌军。
3: 是，
0: 冲锋，
3: 冲啊！

0: 员阻击已被我军击退。
1: 政委受伤了
0: 啊！政委，
2: 启明同志，我命令你，我负伤的事不要对任何人讲。启明同志，你们看，我们红军顺利地渡过金沙江。

0: 红军过江了，过江了。好吧，这步棋就算我输了。哼，谁胜谁败，再看下一步。
1: 来呀，
2: 有。
0: 把裘万里给我叫来。
1: 是。

0: 哎，邱司令，此次金沙江失败，责任不在民团，乃是国军草包们的无能。你别看红军过了金沙江，他们正一步一步走向灭亡。我们要把藏区当成一座火山，把朱马这件事当作火山爆发的导火线。现在药捻儿已经被我们点起来了，只要火山一爆发，管教红军全军尽没。老弟，捉大鱼还需撒大网，为兄受计有三桩，命令。
1: 好大哥的好计，我照计执行，不灭红军我誓不回还。求教。
2: 有。
1: 你带领民团随我进入藏区格桑属地，假扮红军杀人放火，就说红军轮奸了朱马，逼迫土司撤掉箭槽，活活渴死红军。

为杀人放火、造谣惑众，藏民同胞呢，那是跑的跑、躲的躲，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哎，这可怎么办呢？哎，刚才我去了一趟喇嘛寺，我看那儿有一袋簪吧，我有心把它背回来吧，我又怕犯忌了。可要是不背呢，战士们实在是没有吃的了，哎呦，这不急死人吗？

0: 哎，猪马同志，猪马同志，猪马同志。
1: 哎呀，
2: 老班长，
0: 吓我一跳。
2: 老班长，您叫我有事儿吗？
0: 猪马同志啊，我想呢，请你教我学藏文吧。
2: 哦，老班长要学藏文呐？
0: 哎，
2: 好极了，您说学什么？
0: 先教我学写一封信。
2: 哟，哪有这样学的呀？
0: 你不懂啊，来来来，我这儿有笔和纸，写吧。
2: 您说写什么？
0: 喇嘛同志。
2: 啊，喇嘛同志。
0: 这不好。哎呀，喇嘛，喇嘛先生。
2: 嗯，喇嘛先生。
0: 今有红军北上抗日，路过贵地，遇到困难，暂借簪把一对，奉上银洋三元，谢谢。
2: 谢谢。
0: 红军藏民一家人。
2: 嗯。
0: 祝你工作顺利。
2: 嗯。
0: 学习进步。此致敬礼，红军战士金万德。行，就这么着吧。
2: 嗯。写好了。
0: 哎，
2: 老班长，您写这封信原来是要借簪吧？
0: 哎呀，这头人呢找不到了，没地方借去啊。这封信哪早晚能派上用场。
2: 老班长，前面离我家乡不远了，等见了我阿玛，缺粮的问题就好办多了。
0: 哎呦，我的好姑娘啊，要真等到那个时候，那红军战士饿得还不得挂在树梢上啊。

0: 我真的是想吃点东西。
1: 哎呀，仲马同志啊，你说你到我们前卫连也有半个多月了，没吃过一顿饱饭呢、啊。我这儿还有袋糌粑面，你吃了吧。
2: 不，这是你的，我不要。
1: 什么你的我的，拿着，吃吧。
0: 老班长，您为了我老是饿肚子。
1: 猪妈，你等着啊，一会儿我给你做顿好的吃。
2: 啊，一会儿您给我做好的吃。
1: 哎，做好的吃。
2: 哎。老班长，一会儿您给我做好的吃。
1: 哎，做好的吃。哎

0: 妈，姐姐，你在想什么？
1: 没想什么。
0: 是不是待在部队不习惯？
1: 习惯，习惯。
0: 饿了吧？
1: 不饿，老班长又把他的粮食给我吃了。

0: 我离开家乡都15天了，我阿玛还不知道我的下落呢。
1: 仲马。

0: 是好的。
1: 猪妈，你看，出太阳了。
0: 出太阳了，请政委同志出来晒晒太阳吧。
1: 我去叫他。
0: 哎。

0: 哦，金秀啊，你看，出太阳了，好多天没见到太阳了。战士们看到太阳，心情一定很愉悦呀。
1: 是啊，祝妈，你看这儿的风景多美呀。
2: 姐姐，要是到了我们家乡朱子山呢，比这个地方还要美呢。
1: 祝妈，我们到了你们家乡以后，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2: 困难？
1: 嗯
2: 嗯，是有困难。我们那个地方就是缺水，要是我阿玛下令把涧槽一撤呀，不知道要渴死多少人呢。
0: 哦，祝妈，谁主管涧槽啊？
2: 节人业吧。
1: 哪儿还有水源呢？
2: 再没有水源了。哎，姐姐，娃娃哭了，我去看看。
0: 金秀啊，刚才朱马说的缺水的情况十分严重，我得马上去湿布一下。
1: 不，你身体不好，还是我去吧。
0: 不，还是我去吧。金秀，粮食问题怎么样了？
1: 金明已经到加纳部落去联系，目前还没有消息。
0: 好，粮食问题一定要抓紧呢、啊、可是不要因为粮食问题犯纪律啊。
1: 你放心好了，
0: 我走了。
1: 通讯员
3: 到，
1: 随政委到师部去。
3: 是。
2: 姐姐，姐姐，你看多好看呢，娃娃穿上这件小楚吧，真成了我们小藏人了。
1: 来抱抱。
4: 总支书，
3: 总支书、哎，
1: 你们怎么来了？
3: 我们是来慰问小红军。

0: 啊。
1: 慰问小红军，
2: 我们大家给小红军做了一双小老虎鞋，你看好不好看呢？
1: 做的还真不错。
3: 姐姐，
4: 姐姐，
1: 金明，
4: 报告你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4: 加纳部落的藏族同胞们准备再一次帮助我们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这要给咱们解决多少困难呢？
4: 是啊。哎，你们几个在这干什么呢？
5: 指导员，我们给小红军送礼物来了。哎，你给他送点什么呀？
4: 我呀，早就准备好了。你们瞧，我亲手做了个小帽子，来，戴上吧。
1: 同志们，你们说这个孩子能够带到目的地吗？我想把他留在这儿。
4: 姐姐，你这是什么想法？
5: 总支书，我们就是抱也要把小红军抱过雪山草地。
6: 总支书，您走不动，我们抬着您走，但是不同意您有别的想法。
1: 好，大家给我勇气，给我力量，你们放心好了，我一定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6: 哎，总支书，孩子叫什么名字呀？
1: 他叫金金，猪马旗的名字。
7: 猪马同志。
8: 哎，老班长。
9: 猪马，等着啊，等着给你做顿好的吃。
8: 哎，给我做好的吃。老班长也给我做点好的吃。
9: 哎，做好的吃。
5: 老班长也给我们做。哎，
4: 吉万德同志，等一下。
9: 天儿不早了，我得做饭去了。
4: 这是什么？
9: 一袋簪吧。
4: 哪儿来的？
9: 反正
4: 反正什么？你说。
9: 指导员，你处分我吧。

0: 总支书、指导员，老班长他不是为了个人，他是为了大家呀。
1: 是啊，
2: 是啊。
0: 再说了，等革命胜利了，再加倍还给他们还不行吗？
3: 同志们，没有粮食，我们可以饿着，实在饿不住，草根、树皮都可以吃，万不能进喇嘛寺去拿人家东西。
2: 指导员呐，
4: 我这也是为了同志们解决困难呐。

0: 汉德同志这种行为，
1: 会给我们造成困难。
2: 总支书，指导员，同志们呐，我错了，处分我吧，狠狠的处分我吧。
3: 拿了人家多少？
2: 就一袋啊。
3: 吃了没有？
2: 没有啊。
3: 原封退回去。哎。
4: 报告指导员，加纳部落的藏民给咱们送赞布来了。
3: 好啊，同志们，我们欢迎啊！
5: 欢迎。

0: 感谢藏族同胞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在这里举行一个联欢舞会，你们说好不好啊？
1: 好。
2: 哎，同志们，舒马同志会讲故事，大家欢迎不欢迎啊？
1: 欢迎。
3: 好，我给大家讲一个戈登奇堡的故事吧。
1: 好。

0: 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坚决粉碎白匪的阴谋。我们红军在长征的路上也没有什么礼物，只有茶砖、盐巴，还有一些药品，送给藏族同胞，表示我们的敬意。
1: 我代表藏民感谢红军。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五四。
1: 杰人，可曾打听到朱马的下落？
2: 下落不明啊，屠司不必担心，我一定派人把朱马救回来。
3: 求司令到。
1: 是他，也许他能知道朱马的下落。
2: 好，那就请吧。
1: 请，
2: 请。

0: 裘司令，不知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呢？
1: 我是前来与土司商量共同防共之事。
0: 哦，请讲。
1: 土司，红军已落京。

0: 红军打死路过，要北上抗日啊，劫人也罢。说什么红军要北上抗日，都是些花言巧语叫人模糊，谁不知日本的东洋大海，为什么跑到西港拜见路过？这种伎俩只能骗三岁的小孩子，稍有些常识就看清。
1: 邱先生，你是不是说红军要在

将军斩杀绝，部落的头人寺院的喇嘛全要杀，老的杀，小的杀，胖的杀，瘦的杀。

0: 的好卷气，当兵的一言难尽。
1: 讲，
0: 我实说了吧。

0: 邱司令，你可知道我女儿朱马的下落？
1: 啊，这，啊，老九，
2: 司令，
1: 啊，你说，你说，
2: 屠司。
3: 今有一事在江南传，江南传，有一个藏族的姑娘，四天仙，她能读汉书，会汉话，善骑，官车。文武双全，文武双全。
0: 讲，
2: 屠司。
3: 那红军抢去左牙寨，不是朱马待何言？朱马被活活糟蹋死，格桑的女儿死得太可怜，太可怜呐！

0: 些人，你赶快与裘司令商议怎样对付红军，为我们藏民和我女儿朱马报仇。
1: 统帅。
2: 裘先生，听说红军人马多。

0: 就好，跟他们打冤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可惜呀、啊、可惜，可惜朱妈的圣洁心愿，她在红军面前是那样的顽强，她在危难的时候高喊着英雄的名字，杰人杰人。可是你我求万里，若有三心二意，死无葬身之地，上天有活佛。好，我决心誓死抵抗红军。
1: 杰人，你与裘司令镇守云崖峰，我去东山把守。红军不来便罢，红军若来，绝不能让他们活着回去。
0: 兔子，撤掉箭槽，活活渴死红军。
1: 传令，打冤家。

0: 同志们，找到水了吗？
1: 没有啊。
2: 哎，老班长回来了。老班长，哎，
3: 老班长，
2: 老班长，
3: 找到水了吗？
4: 啊，什么
1: 水？
4: 水呀、啊！来，哗！
5: 哎呦，老班长，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有心情开玩笑啊？哎，
4: 别急啊，同志们，都别急，别急啊！
0: 指导员，我看这个地方比月牙山好打得多，干脆我们冲上去吧！
2: 是啊，
6: 冲上去吧！
0: 不能冲！
7: 同志们，要知道，不与藏族搞好关系，就是冲上去找到一点水，也解决不了全军吃水的困难。我们要坚持党的民族政策，敌人企图渴死红军，饿死红军，红军是钢铁炼成的，渴不死，饿不倒。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这一困难。
8: 对，克服这一困难。
9: 金明同志，金明同志，咱们这是被包围了。这个地方跟月牙山可不一样，冲出一层还有一层，只要他们把箭槽一撤，咱们还是没有水呀。金明同志，你让我回去吧，见了我阿玛，把敌人的阴谋当面揭穿，水的问题我保证能解决。
2: 是啊，让朱马回去吧。
7: 不行，没有师部的命令你不能回去，你去有危险。
3: 同志们，这里有水。
5: 哎，照这个接法，接两天两夜也接不了一小碗啊。
4: 哎，同志们啊，咱们数一数，看一看，看看几秒钟能接一滴的。
2: 报告指导员，政委找您。
7: 好，我知道了，我去就来。
4: 来一滴的。
10: 清明，
2: 指导员不在。
10: 师部决定找到水源，先照顾伤病员。我们担架队跟着你们前卫连来了。
4: 金秀，你看这儿有水呀、啊？
10: 哪儿？
2: 这儿，
4: 两滴的。
5: 哎呀，哎，这是什么鬼地方啊？这是。

0: 哎呀，金秀啊，你可别再说了，我这牙都快倒了。
1: 姐姐，你说的太好了。
2: 同志们，已经接了半碗水了。总支书同志，您喝吧。
3: 不，还是大家喝吧。
4: 还是您喝吧。
5: 还是您喝吧。
3: 朱曼，你喝。
1: 不，姐姐，还是你喝吧。
3: 我给伤病员送过去。
0: 金秀啊，为了孩子，你就喝一口吧。
3: 待会儿再喝吧。
0: 那金秀，给我这上了年纪的人喝一口吧。
3: 哎。
6: 同志渴的都晕过去了，这可怎么办呢？
7: 一会儿找到水，马上给你们送过去。
6: 那快点啊！
8: 报告！二班又有两个战士渴的都晕过去了。
0: 先别着急啊，等找到水以后，马上给你们送过去。
8: 好，
0: 快！
9: 我一定为大家找到水。哎，
6: 师长，师长，师长！

班长。昨日没见到上辕门盘水，我心如火焦。我方才山前山后把水找，见白匪悬崖以上把手剑扫。现如今水源如同起死回生仙丹妙药，未取水我不怕，枪林弹雨弹雨枪林山高，路险路险山高，党对我的恩情难打包，为革命为同志。

0: 唐小淼，
1: 老班长。
0: 这是党的文件。

同志们，我一定给

0: 么拿了党费又把文件交？
1: 小明，
0: 赵宇，赵宇，你看这是老班长给我的。

0: 这桶给伤病员，这桶给师部送去。大庆，这水是怎么弄到的？
1: 老班长，老班长摸到敌人箭草上去了
0: 啊！
1: 他让我提着这桶回来，他提着那桶又上去了。
0: 不好，箭草上有敌人把守，老班长有危险。

0: 叔叔，
1: 同志们，让我再看看小金金吧。
0: 胡班长，
2: 叔叔，
1: 同志们，祝你们北上抗日胜利，早日和中央红军会
3: 班长
1: 会合。

0: 们要给老班长报仇！
1: 报仇！报仇！
2: 同志们，
3: 姐姐。

志们，我们一定要冷静。老班长的血不能白流，冤有头债有主，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借刀杀人，老班长这笔血债一定要找白匪来。

运算。藏族同胞长期受白匪的欺骗，对我们红军不了解，我们只有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团结藏族同胞，使他们分清敌我，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同志们，现在我们必须要做到的是尽一切努力团结藏族同胞，让他们调转枪口，和我们红军一道来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

0: 同志们，目前我军缺水情况十分严重，我们要用最大的毅力来克服这些困难。金明同志，师部命令你马上去见格桑图斯，彻底击穿白匪的阴谋诡计。 使他了解我们红军的政策，帮助我们解决吃水的困难，支援红军北上抗日。另外，派唐小苗同志护送朱马回家。你的任务十分艰巨，也十分危险，但是要尽一切努力。
1: 来完成这个任务，
2: 是，保证完成任务。叔叔，你革命成功了，你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一定完成党。

0: 这个地方。
1: 小
2: 苎麻同志，他是谁？
0: 是雅奔。

0: 笨，是咱们上了裘万里的当了，裘万里冒充红军抢了我，不是红军救我，我就回不来了。咱们跟红军是一家人。这是红军连长金明同志，这是唐小苗同志，这是雅奔。
1: 扎西德勒，
2: 原来是这样啊。
3: 雅奔，我来问你，此地为什么撤了建曹？什么原因？
0: 你说，仔细的说。
2: 中马，是裘万里让我们和红军打冤家，他们撤了建曹，断了水，想把红军活活渴死。你们看，裘万里和杰仁叶堡正在山上把守建曹呢。
0: 我阿玛呢？
2: 格桑土司也在东山把守。
0: 我阿玛不在这儿。
3: 裘万里在这儿把守，杰仁叶堡对我们又不了解，这可怎么办呢？
0: 金明同志，你让我回去上山见见杰仁叶堡，也好把敌人的阴谋当面揭穿。
3: 不行，你去有危险。
4: 三个方面都有敌人。
3: 小苗，拿手榴弹来。
4: 好。
3: 小苗，你和雅奔护送朱马到东山去见他的母亲，见了格桑图斯马上请他解决红军吃水的困难，我在这里掩护你们。
4: 你
0: 这怎么行呢？
4: 这是命令，快去。是。朱马，咱们走吧。
0: 走。
5: 抓住他，
6: 别跑了。
2: 金明同志，
3: 雅奔，你怎么回来了？
2: 朱马不放心，叫我来接你。
3: 好，走。坏了，敌人把我们的去路给截断了。
2: 有条路直通杰仁叶堡那里。
3: 杰仁叶堡，我正想会会杰仁叶堡，
2: 可是裘万里在那。
3: 裘万里，哼，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走，
2: 跟我来。

0: 再拖两三天，
1: 红军活命难。
2: 司令，司令，
3: 什么事？
4: 朱马和一个小红军到东山上找他母亲去了。
3: 啊！
4: 还有一个红军不知去向。
0: 你带领民团赶上前去，把朱马干掉。
4: 是，
1: 司令。若是追不上朱马，被土司知道我和你的关系，那我岂不一败涂地了吗？
0: 我有办法。要是朱马死不了，咱们就一不做二不休，把劫人干掉，兵权就落在你的手里，由国军给你撑腰，还怕他土司不听你的吗？
1: 哼，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0: 好，我们商量商量。
1: 司令，请。

0: 有请结人夜吧。
1: 什么事儿？
0: 朱马回来了。
1: 啊，他没有死，
0: 是红军把他送回来的。
1: 红军？
0: 朱马说他在红军那里生活得很好，送他来的红军要见杰人叶宝。
1: 他在什么地方？
0: 就在外面等。
1: 叫他进来。
0: 是，有请。金明同志，这就是杰人叶宝，这是红军指导员金明同志。
2: 扎西德勒，杰人叶宝，我是红军指导员金明，我代表红军前来拜访格桑土司和杰仁叶吧。我们红军路过贵境，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尤其是水的困难，需要格桑土司和杰仁叶吧帮助解决。
1: 哦，

0: 请坐吧。
1: 红军地毯绑起来，慢着。
2: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国民党民团司令邱万里。你这小红军，你是自投罗网啊！
3: 住口！
2: 我代表红军前来与藏族同胞接洽，有杰人叶巴在此，你邱万里没有说话的必要。
1: 邱先生，不要着急，让他把话说清楚。你说吧。
2: 就是这位邱司令派他的民团抢走了朱马，我们红军在金沙江北岸救了朱马姑娘，我奉命把朱马送回部落来了。
1: 小红军，你不要在这胡造谣言，朱马明明是你们抢走的，他现在被你们红军糟蹋死了。我问你，你送回来是朱马的尸首还是朱马的骨头？
3: 你胡说，我亲眼看见红军把朱马送回来的，我看造谣言的是你。
4: 哑巴！
1: 杰人叶巴，当前是两军对垒之际，什么事情都要防备着点。你的藏民是叫红军收买了，我问你，红军给你多少钱？
2: 你胡说！你不能侮辱雅奔和我们红军！
3: 你这个畜生！
2: 雅奔，
1: 下去！
2: 杰人叶巴，要分清是非，可不能冤枉好人呐！求万里。

0: 报告杰人夜报，加纳部落来信。
1: 格桑土司台见，红军北上抗日，经过我加纳部落，公买公卖，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受到我部落藏民的热烈欢迎。事实证明，杀人放火的不是红军，是国民党军队。
2: 杰人夜报，加纳部落的来信，朱马的送回，可以说是人证物证俱在。谁是藏民真正的冤家，问题已经十分清楚了。我已派人把朱马送到东山去见他的母亲，按照你们藏人的礼节，就应该礼尚往来，帮助我们红军解决吃水的困难。
1: 好，
3: 来，
4: 有，
1: 给红军放十槽水。
3: 杰人夜报，
1: 红军是来骗水的，不见朱马不能放水。
2: 杰人夜报，朱马却已送回，我用性命来担保。
3: 来，
4: 有，
1: 传我的命令，给红军放水。
3: 是，
1: 你，邱先生，请吧。对不起，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先把你锁在这屋里。
2: 好吧，杰人夜报，现在情况十分复杂，希望你谨慎行事。
1: 来人，
4: 有，
1: 把门锁上，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门。
3: 是。
1: 锁岗夜报，朱马已经见阎王爷去了，杰人要是放水，他是自己找死，藏民也饶不了他。小红军，小红军，天黑以后到鬼门关找朱马去吧。

把有令给红军放食草水。

0: 乌马他追上来了。
1: 你误了我的大事。啊，给我放火烧牢。
2: 司令，这是什么意思啊？
1: 猪马他追上来了，你先把小红军干掉。
2: 我看还是先干掉接人。
1: 接人先不管他，先把小红军干掉。
2: 啊，好，
1: 快去。索刚，你在这儿搞的什么鬼？
3: 接人。

0: 是你。
1: 不好了，小红军是要发了，打死劫人也把锁盖。

是裘万里下毒手，金明

0: 吗？你想帮红军逃跑？
1: 过去。
0: 现在有两条路，跟我们走活路，跟红军走，他就是你的下场。

0: 住马，红军是咱们共同的敌人。
1: 呸，你才是敌人。
0: 那你就把我杀了吧。
1: 杀了你就便宜了你，我要把你交给我阿玛，让我们所有的藏人都认识认识你这黑心的强盗。

0: 红军消灭了白匪，感谢红军救了我的女儿祝马。
1: 公司，我要参加红军北上抗日。
0: 好，去吧。
2: 藏族同胞们，红军战士们，尘土遮不住金子的光，乌云遮不住太阳，我们红军和藏族同胞亲如手足的关系，是任何敌人的阴谋诡计也破坏不了的。现在我代表红军向藏族同胞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同志们，集合。
3: 姐姐，我盼望着胜利的那一天，你带着小金锦再到我们这里来。
4: 好妹妹，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5: 祝红军北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由小娘惹创作团队的郭靖宇、巨星茂等监制，多位原班人马再度集结，深度诠释红头巾们的宝贵品质。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戏韵传千古》，《知音会今朝》。这是一场属于戏曲知音的盛会，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无论你偏爱何种声腔，只要心中有戏，这里便是属于你的舞台。从庙堂之上的荡气回肠，到市井巷陌的家长里短，再到才子佳人的千古绝唱，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就让我们以戏会友，以曲传情，知音入座，好戏在此时。本期节目中，范佳明带来编剧《法门众生相》，唱尽人情冷暖；乔玉晨献上木偶戏《非遗星火偶运华章》，小偶演大戏，掌中藏乾坤；张红丽、杨志军联袂带来晋剧《渭水河》，尽显豪迈苍劲；赵青松表演越剧《陆游与唐婉》，诠释一段佳人才子的动人故事。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2: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3: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正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2: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剧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1: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当众抽我嘴巴，我都能忍。这为了陆家，我责无旁贷。
1: 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去给南兰打电话。
2: 陆雪桥做生意大手大脚的，他用银行的钱利息比市面上高很多。我拖了他这么久，他不但没破产，还还掉了大部分贷款。这背后有高人呢。
1: 金碧云？
2: 那倒未必。不过老太太去世了，除非是她还活着。算了，不想了，反正真相就要浮出水面了。南兰小姐，
1: 大嫂。

0: 小弟，你回去吧，你不就是一个传话的吗？我和他们夫妇二人的事你介入太深不好。
1: 也好，今天大家终于坐到一起了，有什么分歧就敞开心扉慢慢聊，那我先走了。
0: 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大嫂。不用客气，叫我南兰就行。
2: 那既然这样，那就不用客气了。南兰，那栋大楼呢，已经停工了好几个月了。你是大头家，你就说什么时候能开工吧。
0: 我答应小弟来见你们，可是没说要谈大楼的事。
2: 除了那栋大楼，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吗？
0: 你忘了那天我说的话了，要不是因为小弟在，早有一个人已经是我枪下之鬼了。谁和你们是一家人？陆家欠我的早晚要加倍奉还。
2: 可我们欠了你什么呀？
0: 装糊涂是吗？我们明人不说暗话，陆雪林失踪前一个星期在我的家族基金里拿走了一大笔钱，如果这是他蓄谋已久的，他一定是带着这笔钱离开了兴州。至于他去了哪儿，你们陆家一定知道。如果像传言说的他已经死了，那么这笔钱的去向呢？我一直在算，陆家的建筑公司里根本就没有用到这笔钱，那他就一定在老太太的保险柜里。陆雪林最信任的就是他母亲。

0: 这个你们都知道的，我之所以要买下那栋大楼的股份，就是想要查出钱的去向，继而找到陆雪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哎，我大哥不是被你害死的吗？你这么说，好像是被我们害了一样。再说了，你说什么钱，我可没见过啊。
0: 公司没有，我妈的保险柜里也没有，你可别什么事都往我们头上赖啊！要是有钱，我陆二爷还能厚着脸皮来求你继续开工盖那栋大楼吗？
2: 看来你是真缺钱呢。那可不嘛。可是二太太富裕的很呢。
0: 啊？
2: 有个叫龙哥的，应该是龙王帮的林龙青吧。 一直在放高利贷，近几个月多放出很多。知情人说，他是在帮陆家二少奶奶放贷。
3: 啊？
2: 金碧云，老太太活着的时候，大家是这样称呼你的吧？二少奶奶。
3: 我们金家落魄，我可不像你，带了那么多嫁妆。 陆家如今的状况，连下人们的工钱都快给不出来了，还放高利贷，这种谣言不会是你编出来的吧？雪乔，你还看不出来啊？他根本就不想开工，见了面就是为了羞辱我们两个。你不走，还在这等着挨骂呀？

0: 这个男篮编瞎话居然编得有鼻子有眼的。林龙清原来是放高利贷的呀。
1: 还好我老公不糊涂，不然还没等同仇敌忾呢，就被别人挑唆，开始怀疑自己太太了。
0: 是啊，是啊。

0: 爷，这大白天的，万一被人撞见了，我还以为二爷早把梨花忘了呢。
1: 怎么可能啊？我今天来啊，是有事要问你。来，我出去的时候，金碧云都干什么了？
0: 陪小少爷做功课，哄小少爷睡觉。
1: 每天都这样吗？没出去过吗？
0: 啊，二爷这话问的，我可不敢讲。陶家娘的事讲太多了不好吗？
1: 是我让你说的，快说。
0: 二爷要是连着出去两天，他就也会出去一天吧。
1: 果然要给我戴绿帽子啊。那你知道他都去哪儿了吗？
0: 我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1: 什么意思啊？
0: 二爷，我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了你。
2: 少废话，快说。
0: 我怕他对不起二爷，他出去的时候我就在后面偷偷跟着，可跟着跟着就跟丢了，也有几回幸运的跟上了，去的都是一个地方，安详山街龙宫馆。

0: 然是林龙青啊，这个贱女人，我现在就掐死她。
1: 二爷，你可别太冒失，这事得从长计议。我听说那个龙哥很凶的，要是让他知道是我报的信，会弄死我的。二爷，再说无凭无据的，那金碧云也不能认呢。老话说得好，那什么，不是得捉奸在床吗？

0: 没想到你心眼还挺多的嘛。金碧云出去可都是坐黄包车的，你凭两条腿也能追到安祥山街，不容易啊。
1: 我也坐黄包车。
0: 这么舍得下本钱呢？你哪来的钱啊？我可没给过你。
1: 是这样，三爷怕是也看金碧云不像话了，所以他也让我帮忙盯着，三爷给钱了，要不我哪坐得起黄包车。
0: 雪婷，
1: 不过二爷，我可不信三爷的，我怕他是要抓住金碧云的把柄跟二爷抢家产呀。我胳膊肘不能往外拐，我花着他的钱却什么都没跟他讲，就等着有机会跟二爷讲呢。可二爷好几个月都不理人家嘛。
0: 好了，不哭了。你对我这么忠心，我一定会给你名分的。嗯，
1: 真的，二爷，你可不许骗我。我真担心，怕你斗不过金碧云呢。
0: 你看我像奶油面包一样软，是吗？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看一出好戏的。

0: 也不知道南兰说的是真是假。要是真有那么大一笔钱，大哥倒是应该放到妈那里才对啊。
1: 是啊，要真是那样的话，那公司的困境不就解决了吗？但妈的保险柜你也看了，没有呀。
0: 我是看了，可是我回来之前就你一个人在妈的屋里，不会是你先拿走了吧？
1: 我说你这晚上怎么没出去呢？原来是要兴师问罪啊。
0: 你就说那笔钱到底有没有吧。
1: 我金碧云爸妈已经死了，妹妹去欧洲留学不会再回来了，我们金家在新州也没有别的亲戚，我就一个儿子呀。可展元姓陆啊，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我有多少钱那不都是陆家的？
0: 但愿嘛，这世上纸是包不住火的，星州不大，就算南兰胡说八道，那也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吧。
1: 在路上我还夸你呢，没想到真被南兰挑唆了。你没看出来呀？南兰注定是要与陆家为敌，不对，准确的说是与你我为敌，置我们于死地。你的那个亲弟弟陆雪婷就是他的帮手，我们夫妻现在是同命鸟，要想活下去只能扳倒南兰。
0: 扳倒？人家要财力有财力，还和兴州当权的洋人是朋友，怎么扳倒？
1: 这现任总督的任期马上就要到了，下一任总督的人选已经确定下来了。雪乔，机会就在眼前。过去南兰在兴州兴风作浪靠的是什么呀？他能做到的事我们也能做到，到那个时候别说是百

0: 35%的那点股份，就是整栋大楼，我们都能拿下来。
1: 你可真敢说，你别妄想了。
0: 我金碧云本来是个善良的人，没想到遇上了南南，他害死了大哥，气死了妈，这如今我们是退无可退呀，雪乔。那个女人已经张开血盆大口要吃掉我们，那为了陆家，为了展元，我们只能跟她斗到底了。

0: 白月初。在老家没下过工地对吧？也没做过别的工。说实话，我看着也不小。
1: 可是，求大家请留下我。
0: 既然都是过番来的三水姐妹，就没有撵走你的道理。只是如果没有上过工地，你可要知道是要受苦的。
1: 我不怕，
0: 这不是怕不怕的事。力气活你要是做不来，会伤到自己的，那是一辈子的事。这样，我简单先不让你上工地，先给你安排别的事做。
1: 多谢大家姐。
0: 你这不用客气的，弄得跟唱戏的似的。坐下吧。
1: 大家姐，明天早上我们几点起床，几点开工啊？
0: 都坐了这么久的船，不累吗？明天啊，好好休息一天，先把觉都睡足了。
2: 谢谢大家姐。
3: 点心您随便尝尝。少堂主，你来了。你带几斤点心回去？玉蝶姨爱吃的。
4: 点心就不带了。我有事求你。
3: 求我？
0: 你把我拉出来到底想干什么？
3: 让你请我吃好吃的呀。
0: 豆腐街的面线最好吃，你回去我请你吃。哎，对了，正好昨天来了十个新人。有一个看着像不能下工地的，你要是能看上，我就让他跟你开工。
3: 没问题，但是光请我吃面线可不行。

0: 应该很贵吧？我们俩用得着来这么好的地方吗？
1: 谁说就我们两个了？
0: 还有谁啊？你猜。
1: 哎呀，你别走，我都答应人家了。
0: 我管你答应谁了，以后你要再这样，我就不理你。
1: 今天是玉蝶一生日，我记得你说过，你不知道自己阿妈哪天生日，你阿爸又不肯告诉你，为这事你还哭过呢。今天7月19，就是他的生日。就算他再对不起你，他毕竟也是你阿妈，你也应该陪他吃顿饭吧。你一会儿什么都不用说，就陪他坐着就好。叶鹤鸣就是这么讲的。
2: 谢谢你啊。
3: 玉蝶爷，少堂主，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4: 小婵，阿姨也吃好了，要不你陪我出去逛逛？今天是阿姨的生日，我要给你买份礼物。
1: 这不合适，您过生日，应该是我买礼物送给您才对。
4: 没事的，总之，你陪我出去逛逛。
1: 哎，
4: 那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2: 这个凉茶很去火，可以多喝一点。
0: 今天真的是他生日？
2: 当然，以前每年今天我都会陪他一起过，可是他今年想跟你一起。
0: 谢谢你啊，那你替我祝他生日快乐。
2: 刚才为什么不自己讲？是啊，他们吃太快了。不过这好像就是玉蝶姐的目的。
0: 目的？什么目的？
2: 让我们单独相处，她希望我追求你。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如果有冒犯，请欧阳小姐不要介意，我也只是如实相告。其实自从知道你来了青州之后，玉蝶姐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在一起。
0: 叶先生，请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2: 可是玉蝶姐对我有恩，我不想让她伤心。欧阳小姐，我没有交往过女朋友，但你要觉得我不是特别差，我们可以试一试。其实这几个月我一直在观察你，你做了红头巾的大家姐，同时在几个工地上开工，所有的头家对红头巾，尤其是对你，都非常的满意。在青州，像你这样的劳动女性很少见，大多数女工地位都很低，而你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别人的尊重，叶母非常的敬佩，所以我想追求你。这不仅是玉蝶姐的心意，起码我们可以先变成朋友嘛，慢慢相处，你觉得呢？从小本该属于你的母爱被我分享了，我也觉得很对不起你。如果我们有未来，我一定会好好对你。
1: 吃饭吧，再不吃饭菜都凉了。那个麻烦再帮我加一碗饭，谢谢。
5: 哎，好嘞。

0: 好吃，谢谢。
1: 谢谢啊，吃好了下回再来啊。谢
0: 谢面线伯。
1: 哎，天晴，要不要吃碗面线啊？
0: 不用了，我刚吃饱。你这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1: 多亏阿玲照顾得好，我的腿已经好多了。只要一早一晚，她帮我出摊收摊，剩下的我都应付得来。再说了，你那么器重她，让她管最大的工地，我怎么能拖累她呢？
0: 那就行，那你还是得照顾好身体啊。我先回去了。
1: 哎，好。
2: 天晴，天晴，
0: 秀和姐，哎，秀和姐，你
3: 天晴，快救我！
4: 给我站住！站开！站住！别跑！哎，站住！你们要干什么？
0: 先上七姑娘屋里去。
5: 新来的姐妹们，抄家伙！
6: 怎么了，
5: 大家姐？干什么？来坏人了，抄上最趁手的家伙！
6: 好，
4: 让开！光天化日之下，豆腐街由不得你们行凶。起心呢？还不快过来帮忙！

0: 在前面停车吧，谢谢。
1: 还没到呢。
0: 停车。

0: 这群红头婆，不要命了是不是？都让开！
1: 凭什么给你们让开？这豆腐庄是我们住的地方，男人非请勿入，请你们出去。
0: 什么破地方？有我们想来吗？
2: 把刚才那个大豆腐婆交出来，我们立刻就走。
1: 凭什么给你们交出来？
0: 你不要自找麻烦，我们是收钱替人办事而已，没必要跟你讲出个一二三。
1: 行，那我来讲。一，这是我们住的地方。 你们持刀闯入是要行凶吗？我们手里的家伙可不是摆设。二，我欧阳天琴最恨恃强凌弱，你们两个身强力壮，手持尖刀，欺负一个孕妇要不要脸？三，这孕妇是三水姐妹，是我们豆腐庄的红头鸡，你们来这儿抓人，这是她娘家，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她娘家人，我们能答应吗？
3: 不答应。
1: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你们这群不要命的红头婆，
4: 给我等着！就是，给我等着！
1: 还不走！让开！大家姐，你可真威风，解气！难怪你在三水这么有名，我们算是领教了。
4: 你们还高兴得出来？那两个身强力壮呢？万一真动了手，没准就伤着谁了。
5: 想想我都后怕，在忻州也不是常有这样的事，只是正巧被你们赶上了而已。你们两个连一个大肚婆都追不回来，输在几个红头巾的手上，你们还有脸在江湖上混呢？

0: 你瞎了眼了？这从哪个帮派找来的废物？
1: 这两个人真是没用，可他们老大是星州有名有姓的人物，办事稳得很。秀禾不就是逃进了豆腐街的豆腐庄吗？跑不了的。

0: 行了，听明白了，他认你当师妹，教你学唱戏，这些都是谎话。从一开始，这就是个圈套啊！
1: 他就是想借你的肚子替他生孩子呀。
0: 他原本就是那个有钱人的外室，现在老了，怕分不上家产，
1: 这也太可恶了吧！我还听过谭玉清唱戏的唱片呢，没想到这个女人这么脏。 我恨不得把自己的耳朵抠聋了。我开始还不知道自己受了骗。

0: 真是自己喝多了。后来才知道他们在酒里下了药。
1: 什么？
0: 我当时真该去死，可是这肚子里的他，我是从来没怀过孩子的，我死了他也活不成了，真是罪孽。
2: 凭什么你要去死？该死的是那些害你的人。
1: 不管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你都要好好活下去。但是你不应该要他们的钱。
0: 是，本来想我也不能白受骗呀，那些钱后半辈子也好过一些。可是随着他一点点的长大，他开心的时候我就跟着舒服，他不高兴了就一脚一脚地踢我，我已经离不开他了。谭玉清要这个孩子就是为了能分到钱，他不会善待我的孩子的，我不能给他。这一年来他给我的所有钱我都还给了他，我一分都没有留。孩子是在我的肚子里长大的，我不能把他给别人。
3: 七姑娘早就讲过你会后悔，果然还是被他猜中了。
0: 表姐猜到了。
3: 你有什么打算？
0: 我不给豆腐庄添麻烦，夜深了我就走。
3: 走？啊，
0: 对，我逃出兴州跑到山里去把孩子生下来，就算吃野草啃树皮我要自己把他养大。
4: 哎呀，你现在这个情况随时都有可能生，你往哪跑啊？
0: 可我真的不能连累你们，谭玉清不是什么好人，他不会善罢甘休的，还有他身边那个老吴更是心狠手辣，我怕连累姐妹们。
3: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大家都是三水姐妹，七姑娘一早就交代了，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去帮你。这样我先去找楠楠小姐商量，对付那个谭玉清光靠我们几个肯定是不行的。林姐，
1: 哎，
3: 阿桂姐，梅花，你们保护好秀禾。
1: 放心吧，
2: 有几十个姐妹在，不信谁能把大活人从豆腐庄抢走。
1: 对，
5: 那个孕妇之前做过红头婆，你们是没有抢过的。这红头婆这两年在兴州风生水起的，是不好对付。
6: 是吗？好南哥怕那些乡下女人了？
5: 即将法，老吴，当我是小孩子？
6: 那倒不是，我就是怕这么点小事都搞不定，丢了好南哥的脸面嘛。
5: 哪路英雄也不会闯入挤满红头婆的豆腐庄，从女人堆里把一个孕妇往外拽吧，那样才叫丢脸。
6: 看来好南哥是另有安排。
5: 豆腐庄的大家姐叫欧阳天晴，年纪不大，却在红头婆里一言九鼎，拿她去换那个孕妇不就行了？
6: 哟，好南哥，好办法。
5: 记住，好南哥不做没有准备的事情。

0: 是你们？
1: 臭婆娘，老子被你害的挨了好一顿臭骂，还有我。
2: 呸！
3: 谁让你们动手的？红头巾的大家姐那也算是一号人物，你们下手这么狠合适吗？

0: 认识一下，我是浩南哥。
1: 管你是谁，放了我。
0: 可以，你把那个孕妇交给我，我立刻放人，一个换一个，这是公平交易啊。啊，也不是很公平。他们两个打了你吗？
2: 你们两个过来，
0: 近一点儿。我替你打回去，现在公平了。那个孕妇已经不是红头巾的人了，她得罪的人有钱有势，你没必要趟这趟浑水。浩南哥不做没准备的事，我知道你的。你欧阳天晴到星州来一年时间，以后的路还很长，多交朋友，少惹是非，这样不好吗？
1: 秀和姐是我们红头巾，我是绝对不会把她交给你的。
0: 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人呐，不能太硬，会折的，就像这个雪茄一样。
2: 哼，这样吧，我再给你个台阶儿，你让那个孕妇离开豆腐庄就好，怎么样？
1: 不行。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挡我的财路就不要怪我了。

0: 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真的是你啊？你不都离开兴州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好难过，借一步说话。
2: 别动！

0: 你小子混得不错嘛，啊，马马虎虎吧。去年这个时候，你们龙王帮十几个小弟在我这儿闹事儿，好像有你吧？
1: 有他，被大哥踩着脑袋直叫爷爷那个嘛。
0: 是我，刚才看了你的身手，脱胎换骨了，在哪儿练的呀？ 枪了，好男哥不怕你。
2: 我又不是来要你命的，我只要你把那个女人交给我。
0: 不可能。

0: 别说是你了，就算林隆清来了，我也不给他面子。
1: 我早就不在鲁王帮了，你也不用看林隆清的面子。浩南哥不做没有准备的事情，我知道。你跟那个红头婆拍过拖，但是已经分了。别告诉我他是你老婆，说也没有用。浩南哥真是厉害，难怪大家都说。
2: 浩南哥是全兴州办事最稳的，连我和他拍拖过你都知道，但这都是以前的事了，别提了，丢人呐！
0: 知道丢人，你还来救他？
1: 我不是来救他的，我是来救你的。
0: 什么意思？
2: 浩南哥不做没准备的事情，你就没查出来我为什么会跟他分手了？
1: 为什么被叶鹤鸣抢了？谁？<笑>你这瞎话编得也太冤了吧！
2: 不是他，我至于跑路吗？我也不服气啊！躲出去这大半年，一直在练身手，就是为了要亲手报仇。不过现在都无所谓了，人未踩死嘛。既然有人出钱给了浩南哥，那我就不和你抢了。
1: 我只希望，让那个红头巾死的时候，别太舒服了。我心里面的这口恶气，出不来。
2: 走了。
0: 等等，
1: 你不是诈我吧？
2: 又没好处，我有必要诈你吗？干完活赶紧跑路，万鹤堂人多势众，惹不起。 只能躲。

0: 你个贱货，给我出来！别动！别动！阿月，天晴说了，你不能出去的。
1: 胸和筋，你这是干什么？他们要是敢进来，我就结果了我自己。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3066，4009263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ZZTV
1: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
6: 试试餐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7: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8: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13: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
17: 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8: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19: 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我真是罪天哪，报什么名号？浩南哥，那我们浩南哥不做没有准备的事情，万一欧阳天晴引来万鹤堂报复，就咱们几个人，差点就给灭了。许阿海、宝路，先到马六甲，躲他个一年半载再说。
1: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回家收拾东西走人呢！
2: 浩南，
3: 对，是有这么个人，不是个好东西，被他绑票了，还能好好的回来。天晴的命真是太大了。
2: 有人救了我，但是谁？我没看见。啊，
3: 一定是遇到好心人了。你也不用纠结这件事情，要是有缘，你早晚会知道是谁救了你。
2: 这谭玉清也曾经是个响当当的角儿，怎么能干出这种下作的事儿呢？
3: 是啊，我是看见秀禾肚子大了起来，只当她是给别人做了小，没想到另有隐情。
2: 我虽然已经不再是白天女了，但是看见女人被欺负就不能不管。

0: 好手艺啊，小九，好福气啊，居然能够找到王巧玲。
1: 这不是跟了个好大哥吗？要不是大哥追大嫂，我怎么能认识巧玲呢？
0: 以后叫天晴姐。
1: 啊？什么？
0: 天晴现在是红头巾的大家姐，你叫声姐怎么了？
1: 不是，海哥，你跟大嫂，你们……
0: 小九，别再叫什么大嫂了。正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你大哥我现在已经看不上他了。哎，对了，你们明天早上去找一下面线伯，他现在残疾了，他一个人支撑不了他那个摊子，你们在他摊子旁边放张桌子，跟他一块做生意。
1: 不是海哥，现在我们这里都忙不过来，我……啊，我觉得那两个蓝头巾大姐也挺能干的，这边摊位交给他们，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
2: 阿海哥，你是不是想让我们去保护天晴啊？
0: 他不知天高地厚，得罪了浩南哥。我想浩南哥背后的金。

1: 不会伤到甘秀的，最近他有麻烦了。你放心吧，阿海哥，天晴如果有危险，我们及时给你报信。
2: 嗯，小九，你学学人家王巧玲，做事用点脑子。对了，你们别回头说我回来了。
1: 哦。 阿海哥，据我所知，天晴一直在给你写信，可是你一封都没有回过。
0: 我才认识几个字啊，我回信又能写些什么呢？
1: 你走的这些日子里，他没跟别的男人交往过。
0: 我知道，我有眼睛看到。

0: 大小姐，你叫我阿月就行了。
1: 阿月，我不是说先帮你安排别的事情做吗？
0: 我看大家姐一直忙着，可能是还没顾上我，就想着先去工地上试试，不能白吃饭嘛。
1: 您倒挺要强。这样，你先留在家里照顾秀和姐，昨天晚上她一直肚子疼，要是生孩子肯定还需要人手，对吧？
2: 天晴，你是大家姐，现在咱们红头巾几个工地一起开工，怎么能让你留下来照顾我呢？
1: 什么大家姐不大家姐的，我今天陪你一天，从明天开始阿月在家里照顾你。
2: 我不用人陪的，我自己什么都能干，我也用不着住这么大的屋子，有一张床铺就行，只求大家姐再给我一条红头巾，只要孩子一生下来我就立马下工地。你是知道的，天晴，工地上我秀禾可不娇气。
1: 好了，秀禾姐，你就在家好好养着，先别想那么多，你昨天跑那么猛，恐怕都动了胎气了。
2: 我巴不得今天就生，反正已经足月了，早点生了我就早点出工啊。
3: 好啊，只不过我是不是占了你们便宜啊？
4: 没有，我们占了你的摊位，是我们占你便宜。
5: 对啊，只要蜜线伯同意分给你一点是应该的。
4: 其实我们那边摊子生意可好了，我们这次来豆腐街啊，主要就是为了，
5: 就是因为招牌嘛，招牌就是我的名字。阿九说了，希望在兴州的每一条街上都能有一家巧玲鸡饭。
3: 对对对对对，了不起，你们年轻人就是了不起。
4: 来，那好啊，那好啊。
6: 哎，巧玲啊，我在对面就闻着香了，给我也来一碗鸡饭吧。
5: 行，我请你吃。
6: 哎，那可不行。
5: 行，等您不忙的时候我再求您帮我给家里写封信不就行了？
6: 那你要跟家里讲什么呀？
5: 帮我告诉阿妈我嫁人了。
6: 哦，
5: 在兴州做海南鸡饭的生意，招牌就叫巧玲牌。
3: 巧玲，阿九，
5: 哎，
3: 你们什么时候成的亲？
6: 是啊，我们都不知道啊，
4: 都已经半年了，就是没办喜事。小玲说没必要浪费那钱，等以后我们有了孩子一定请你们喝喜酒啊。
6: 你好福气啊，讨老婆都不用花钱呢。
4: 何止不花钱，还帮我挣钱呢。
7: 你不是说那个浩南哥能做事情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把人抓回来？
8: 浩南哥和他的兄弟们一下子都找不到了。
7: 什么？
8: 知情人说像是跑路了。
7: 跑路？哼，对付几个红头婆他跑什么路啊？
8: 是啊，所以那些红头巾背后不会是什么大人物吧？你打我！
7: 你说的都是屁话，要是有大人物撑腰，那些女人还会去卖苦力啊？
8: 那你也不能打我呀，我一把年纪了，这么多年为了你谭玉清，我也算是呕尽沥血了吧。
7: 你是这些年没少在我身上吸血吧？靠着我你赚得盆满钵满，我却成了孤家寡人，好不容易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那个女人在你的眼皮子底下跑了，你不该挨打。你从哪找了这个浩南哥，拿了我那么多钱结果跑路了，是不是你找来的骗子和你一起合伙来骗我的钱分赃啊？
8: 你谭玉清，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7: 滚，我用不着这个老废物了，看我自己怎么亲自把那个大赌婆给抓回来。
9: 小姐，
7: 哎，南兰小姐，我今天有点急事，咱们改天再聊啊。
9: 是秀禾的事吧？别着急走，我们坐下来谈一谈。为了秀禾，
7: 这件事都惊动南兰小姐了，可真是丢面子，让你见笑了。
9: 哪里呀、啊？ 谭小姐，你在女神酒店住了这么久，我们还是第一次坐下来喝咖啡，那我就开诚布公了。这件事你做的不对。
10: 你说什么？他一个穷卖苦力的，我好吃好喝的养着他，我给他的钱够他回乡下三辈子都花不完，他拿了我的钱又背信弃义，怎么就是我不对了？
9: 秀禾原本在女神酒店打工，他辞了工是跟你去学唱戏的，可不是替你去生孩子的。
10: 他想干什么还由得了他？我有文书，你看看这上面写的一清二楚，他跟了我就得听我的，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
9: 我想这上面的字秀禾一个都不认识。
10: 那我可管不了那么多，谁让他画押了呢？
9: 谭小姐，你是有身份的人，许多人都爱听你唱戏，为了一睹你的芳容追到女神酒店来住的人都有。赫赫有名的角儿，不仅戏要唱得好，名声更要好吧。你今天做的事儿要是传出去不好听啊。
10: 顾不了那么多了，名声又不能当饭吃。
9: 我们都是女人，秀禾既然认你做了师姐，你就应该关心她爱护她，何必为难她呢？
10: 到底谁才是苦命的女人？我为难她？一身臭汗味卖苦力的，我是因为可怜她才给她这样的机会，是我教会了她一颦一笑，怎么穿衣，怎么走路，不然先生会看上她。小一年呢，我可没少在他身上花钱，借他的肚子，他是答应了的。为了这个孩子，我可是我对他秀禾比对我亲阿妈都好，他天天在床上躺着养胎，我一日三餐变着花样的端到他面前，我就馋喂他了。他可倒好，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他竟然跟我玩了个金蝉脱壳。你看他文文弱弱的，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呢。别以为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就是想自己偷偷的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去找我的男人。她想取代我，她要鸠占鹊巢。
9: 据我所知，秀禾没有想去找你口中说的这位先生，他只是想要这个孩子。不管你付出多少，十月怀胎的是秀禾，我和你一样都没生过孩子，但是我知道一个女人做母亲不容易，况且秀禾并非自愿，她心里有多苦你比我清楚。谭玉清，我劝你就此罢手，放过秀禾，也算是为自己赎罪。要不然这种事情发生在女神酒店，我会插手的。
10: 你要插手是吧？随便，反正我有文书。哦，我差点忘了，尹兰兰确实可以在这小小的星州兴风作浪。你不是还假装过神仙吗？真以为自己了不起呢？兰兰，我谭玉清红透半边天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正眼看你。走。哎，快快，他们人多吗？
6: 红头婆们都上工了，就留下两个。
10: 两个、嗯、待会儿啊，你们四个把那两个红头婆给我按住，我自己亲自上去把那个孕妇给抓回来。动作都利索点啊，事成之后每个人赏20块。
6: 是是是。
11: 天晴，
0: 哎，巧玲，你怎么来了？
12: 我听说有个叫秀禾姐的住这儿，快生了。
0: 哦，
12: 这是刚出锅的鸡饭，还有鸡汤和青菜，专门给她做的。
0: 巧玲，你也太好了吧！ 给我吧，我给秀和姐送上去。
1: 辛苦了。哎，巧玲，这汤是热的。
5: 我把摊子开到豆腐街了。
1: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走，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13: 就这俩呀？动手。
14: 阿九，你跑什么？还不回去救你老婆啊？
15: 我喊人。
14: 别动，别动。
13: 哼，小何，你个贱货，给我出来。
14: 别动。
13: 他来了。长夫，
16: 声音好熟悉。
13: 快出来。
0: 秀和姐，来的人是谁呀？
16: 坏女人，她要抢走我肚子里的孩子。
0: 你别怕，
13: 等我找着你。
0: 有我呢。

0: 媳妇儿和大嫂能打四个男人呢？
1: 都和你说了，以后叫天晴姐。
2: 他管他的小狗也叫白玉娇，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师妹的名字。自他以后最红的越剧名角，可我记得白玉娇已经
3: 名角白玉娇与黑帮大佬一同葬身火海。该，活该，让你活，让你死，让你不得好死。
4: 这白玉娇啊，就是太刚烈，居然在风云堂纵火。其实给三爷做妾不是挺好的出路吗？怎么就想不开呢？
2: 是，我就是白玉娇。白月初是我师妹的名字，他们在火场里发现的尸体也是我师妹的。三爷看上的不是我，是我师妹，她才14岁就被那个老东西，师妹想不开，悬了梁。她是因为喜欢我，才从三水老家跑到广州来跟我学戏。我收下了这个师妹，却没能护好她。能不为他报仇？我把师妹的尸体装进了箱子，偷偷带进了风云堂，假意骗三爷说要给他唱戏拜寿，通宵的，我一个人唱，他一个人听的那种。结果老东西果然上了当，我就用刀刺穿了他的胸膛，然后放了一把火。我骗了你们，我不是三水人，我冒了师妹之名，就是为了能够逃到兴州来。没想到遇到了谭玉清，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5: 也不能怪你，要是秀禾姐能遇到像你这么好的师姐，也不至于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3: 不对，那不可能是鬼魂，就是白玉娇。原来她没有死，还来了兴州，当上了红头巾。你们三个跟我回去，走走啊。哦对，那几个女人手里都有家伙，你们也不能空着手啊。去偏南斧头去买几把来，又不是让你们杀人，就是壮个胆嘛。事成之后每人再赏50块。
0: 是，
2: 我当初给他做师妹的时候受尽了他的气，他从不向我传艺，教我的也都是怎么去娶男人。我一气之下与他闹掰，重新拜师学艺，才有了今天。没想到他不思悔改，竟然用这样的手段欺骗了秀禾姐。真不知道有朝一日他有何脸面去见祖师爷。
5: 咱先别说这个了，若是谭玉清再回来我们怎么办？
2: 我这就走，不连累你们。
5: 哎，你往哪儿走啊？你才来兴州3天，这人生地不熟的，就算是要走也要从长计议。你多久没见谭玉清了？
2: 7-8年吧。
5: 那就不怕了，你就是白月初，就是我们三水姐妹。要是谭玉清再来， 你就当不认识他。
3: 这几个也想去豆腐庄捣乱，不想活了！你们，你谁呀？敢和老娘作对！ 你等着。

0: 红头婆，哎呀，龙王帮可不愿意趟这趟浑水。啊，怎么，姓周赫赫有名的龙哥，居然还怕那些卖苦力的乡下女人呢？
1: 那倒不是，只是有个叫欧阳天晴的，跟万鹤堂扯不清关系。万鹤堂，
2: 所以。
0: 那些红头巾背后不会是有什么大人物吧？难怪，龙哥，我可是打听过了，您是兴州最硬气的男人，这件事啊，我就拜托您了。这是定金，等事成之后，我会加倍孝敬您。
3: 你这大半天的，净帮我们忙活了。你看把阿九给累的，
4: 玲姐，你别客气。
3: 今天的生意呀，好了很多。面线多卖出去好几碗。
5: 那是因为面线伯的汤头熬得好啊。
3: 他的汤头熬了十几年还不是一个味儿。
4: 玲姐，我应该感谢你们的。要不是因为你们，我这招牌怎么有机会能挂到豆腐街来呢？
3: 哎，对了，我还想问你呢，好做生意的地方多了，你们怎么来豆腐街了？
6: 没见着您老人家了，都想你了。那个摊位是你的？
5: 对对对，那摊位是我的。我跟别人合着，他卖面线，
6: 还不给龙哥半条凳子？
5: 啊？
3: 上！
5: 姐妹们，先别着急，来的不是小混混，这样打起来咱们会吃亏的。
6: 对啊，我听阿九说，打头的是龙哥。
3: 龙哥。

0: 阿九，
1: 哎，
0: 这位谭小姐可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她来一趟，给你们整条街都镶了金边。你在这条街上做生意，不觉得蓬荜生辉吗？
1: 啊，是是是是是
0: 是是，就让贵客站着。哎，
2: 多谢龙哥关照。
1: 姐，你坐。
3: 阿九，干什么去？
4: 叫你们大家姐出来！
5: 这边呢，你们先别动，我去看看。
6: 我就是这儿的大家姐，谁找我？
0: 我。
6: 龙哥是吧？院子里面住的都是女人，请你们先让开。
0: 哎呀，口气挺大呀，都没问我来干什么就撵人呢。
6: 不用问了吧，这个女人来过，光天化日之下抢人，她做的那些龌龊事儿，我正要报告警察呢。
7: 哼，少拿警察吓唬我。我告诉你，警察来了正好，先让里面的白玉娇现现原形。
6: 什么白玉娇啊？我们这儿没有白玉娇，请你不要无理取闹。
7: 哎，谁？
0: 哎，我知道你，阿海为了你神魂颠倒，居然背叛了我。我起初以为他只是没碰过女人，被猪油蒙了心，可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啊。
8: 他是被猪油把心肝肺全部给蒙蔽了。

0: 女人也不怎么样，白送给我做小的我都不要。
1: 我看他是眼睛也蒙住了，武侠怎么可能为这个乡下女人背叛咱们龙王帮？
2: 就是
3: 啊，
2: 就
3: 是啊，是啊，
2: 对啊，
4: 人不怎么样，可胆子不小啊，连白玉娇都敢收了。我龙王帮虽在兴州，可与风云堂素有交情，风云堂三爷高我一辈，

0: 把白玉交交出来。
1: 这事不好办呐，得找个借口。
2: 借口有啊，豆腐庄里住着一个女人，和风韵堂三爷的死有关，她叫白玉娇。我与三爷也是至交，抓住谋杀她的凶手责无旁贷，把人交出来吧。
3: 交出来！
2: 我说了，豆腐庄里没有一个叫白玉娇的，她是我师妹，我会认错人吗？
4: 天底下长得像的人有的是，谁都有认错人的时候。
2: 龙哥，少跟他废话，就是他包庇的纵火犯，让兄弟们冲进去搜人吧。还有那个孕妇，跟那个纵火犯是一伙的。
4: 谭玉清，你撒谎，你害秀和姐害的还不够吗？

0: 算是个什么东西，竟敢直呼我的大名，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1: 哟呵，龙哥他打人，兄弟们都看见了。
2: 若是那欧阳天晴死扛，可就得看你的了。我倒是有两个兄弟，本来就惹了祸，打算跑路，就算是你的表弟亲戚为你动手，可就不关龙王帮的事了。
1: 表弟，表弟。
3: 表姐，你这臭红头婆敢打我亲表姐。

0: 我们是来抓你的，
1: 你们是来抓我的。
2: 你们是来抓我的。
3: 你们是来抓我的。
4: 你们是来抓我的。
5: 你们是来抓我的。
6: 你们是来抓我的。
7: 你们是来抓我的。
8: 你们是来抓我的。
9: 你们是来抓我的。
10: 你们是来抓我的。
11: 你们是来抓我的。
12: 你们是来抓我的。
13: 你们是来抓我的。
14: 你们是来抓我的。
15: 你们是来抓我的。
16: 你们是来抓我的。
17: 你们是来抓我的。
18: 兄弟们，
19: 大队长，
20: 是找我吗？
21: 龙哥，就是他，白玉娇。这位太太，你认错人了吧？我叫白月初，从三水来，才下船三天。今天我见过你，你把我认成白玉娇了。 在老家的时候，我就常被人认错。我倒是想是他的，要是有那么好的命，哪还用得着过分来卖苦力啊？你认识白玉娇是吧？他们都说我跟他鼻子、眼睛长得哪儿都像，你看像不像？可惜呀，我阿妈给我生了一副破锣嗓子，要不然我就鲤鱼跃龙门，跟你一样。
22: 穿金戴银了。这个是白玉娇的唱片，我可是听过的，这嗓子不太像啊。哎，阿月，让你做饭，你跑出来干什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回去。
23: 姐妹们，都回去吧。这些都是下工地用的，我们红头。

0: 军从来不打架。再说了，龙哥啊，也不是来和我们打架的，是吧，龙哥？
1: 回去吧。
2: 既然是谭小姐认错人了，请回吧。
3: 刚才那个有可能是认错了，不过还有一个呢，把秀禾给我叫出来。
2: 谭雨清，你给我听好了，秀禾是我们三水姐妹，过分来四年一直在做红头姐，她是我们的人，你谁啊？凭什么把她交给你啊？
3: 她肚子里那个孩子是我的。不是，你笑什么？
2: 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她肚子里的怎么会是你的孩子呢？你不是女人吗？你自己不会生孩子吗？
3: 我有本事，他答应我了的。你看，
2: 对不住啊，我不识字。龙哥，嗯，他说的秀禾和龙王帮没关系吧？如果没有的话，你请回吧。
3: 嘿，
4: 我不急。
2: 他在这摆明是无理取闹，你带着这么一大帮子兄弟过来，是要当众行凶吗？
4: 我谁也不帮。我看热闹，我不进豆腐庄，你也别想撵我。这里是星州，你想撵也撵不走。阿九，
5: 哎，龙哥，
4: 你也曾是我龙王帮的兄弟，如今做生意了。我捧你的场，每人一份鸡饭，送到这里来吃。阿才，
6: 在龙哥，
4: 先给钱。
6: 得嘞，
5: 才哥，谢谢才哥。
6: 小玲，
7: 哎，
6: 你在里边干什么？出来做生意了？
5: 这是我媳妇儿。
6: 你先做鸡饭，我去找海哥。

0: 你行啊，秀禾，你个没良心的，你给我出来！你拿了我的钱不给我办事，你就是个骗子！大家伙都来看呐，他们豆腐庄的女人都是骗子。
1: 谭玉清，据我所知，秀禾已经把所有的钱都还给你了，
0: 请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哦，那他吃我的、住我的都不用钱呐。 这一年下来，那山珍海味大概是没少吃。女神酒店的房钱都能买下你们这破屋子了。秀禾，你这个骗吃骗喝骗孩子的骗子，你给我出来！你再不出来，我今天就骂死你！我要让整个兴州的人都知道，这帮红头婆都是骗子，出卖色相，勾引男人，骗走属于我的孩子！还我孩子！
2: 这些个乡下女人最在乎名声，你觉着吗？捡最难听的吧，用不了多久就能给骂出来。啊、
0: 秀禾，我好心好意的教你学唱戏，可是你呢，净学那些勾引男人的骚把式，你这个臭不要脸的！你们这些红头巾来兴州，是不是都跟秀禾一样啊？啊，靠着勾引男人。
3: 骗吃骗喝骗钱骗孩子，这帮红头婆！
1: 该干什么干什么，就当没听见。姐妹们都听见了吧？
4: 干什么呢？
1: 大家姐说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啊！
0: 给我出来！
1: 真是跟他们拼了！
4: 把我的孩子！
1: 秀禾姐，你这是干什么？
3: 他们要是敢进来，我就结果了我自己。
1: 你逃出来不就是为了孩子吗？你死了，孩子还能活得成吗？
3: 你看看阿月，遇事就不要怕，咱应该想办法对付那些坏人才是啊。

0: 碗辣椒水啊。
1: 阿月，我听说你们唱戏的名角嗓子最重要吧？这个谭玉清既然不怕嗓子吼破了，那就让他吼去吧。秀禾姐，你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安心吃饭，安心睡觉。
2: 我听说来了好多人，凶神恶煞的，怎么没进来呢？
1: 我阿妈从小就抛下我来了荆州，到现在我也没认她。不过，她倒是帮了我们大忙。
2: 你阿妈？
3: 秀禾，你个贱货，给我出来！
4: 龙哥，
3: 你以为你能躲到哪儿去？
4: 要不然冲进去抢人得了！
3: 臭不要脸的！
5: 抢个屁！
3: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
5: 欧阳天晴的阿妈是万鹤堂的红人，
3: 最近来荆州，是不是跟小贺一样？
5: 正在撮合女儿和叶鹤明拍拖，
3: 我没见过
5: 有这事，
3: 无情无义的，
5: 要不然至于费这么大的劲？只能让他自己折腾，为了几个小钱得罪万鹤堂，不值。
3: 人参、鹿茸、花椒、燕窝这些补品，我换着样的给你供着。这一日三餐，是谁天天陪着你？秀禾，我见过无情无义的，我没见过你这么无情无义的。你们红通街没有一个好东西，专门抢别人男人、偷别人孩子，臭不要脸的！
6: 哎呦，谭小姐，累坏了吧？他们实在太不要脸了，快喝碗凉茶去去火。
3: 哎，谢谢兄弟啊！
6: 别生气，别生气。哎，
3: 秀禾。秀禾，给我出来！

0: 陈经姐，你什么时候这么称呼过我？
1: 叫大嫂。大嫂，如果我没记错，我们好像在这里见过。 你不是说另外一只已经被你扔了吗？女人的话，十句里面有九句不能信。傻丫头，我的意思是，我一定会和你结婚的。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式治合独家代理 ZZTV11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4: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式治合独家代理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这
15: 样吧，两条吧，
13: 两条吧。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3: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魔术的技巧到我们的黄梅戏里面来，
17: 非常轻盈灵动，非常会表演。
18: 周芳君坠日月，
19: 像这样练功的年轻人可真不多了。
20: 我很感谢曾庆平老师，看到我这么堕落的时候拉了我一把。
21: 我上楼去把酒更周楼，却何敢不出三天，叫你怕门关。
22: 我去过南京这么多趟，但是今天我是第一次听。
23: 西云凤华锦科高，致令大会呱呱叫，呱呱叫。
24: 好，我还要奉送您一个啊。
25: 停！可以了，可以了。
26: 哇，恭喜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27: 恭喜恭喜！
19: 这一次我们平台上用到了各个剧种，就是希望他们传播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戏曲，做出贡献。
28: 我叫赵清风，来自四川成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粤剧经典剧目陆游与唐婉的选段《钗头凤》。

0: 谢谢二位。
1: 赵青松、胡燕，
2: 哎呀，主持人您好。
1: 这个红酥手黄藤酒一出来，我就已经很感动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戏剧的张力和这个沉浸感太强了。
2: 谢谢。
1: 刚刚在台侧幕条那个浅聊了几句，我了解了一下，这个赵青松是川音毕业的，学美声的，而且呢获得了我们粤女争锋的冠军的，然后现在去了海宁的粤剧团准备当职业演员了，所以我就说我非常感动，因为这需要很大的魄力，也需要破除很大的壁垒，因为我们少了一个做科的过程。但是我从刚刚在下面聊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一腔的热爱真的是特别的令人尊敬。
3: 青松您好，就是首先要感谢啊，您是四川人啊，
2: 是的，
3: 能唱粤剧唱得那么好，现在又要走正式粤剧演员的成为是吧？
2: 对，也是一个比较下了决心勇敢的决定吧。
3: 好像你们以前是带过粤剧班是吧？
2: 对的。
3: 能不能讲讲你们的这个开班的这个情况？
2: 这个也蛮好玩的，因为我原来的单位是成都市青少年宫，教学声乐嘛，然后我就想我自己喜欢唱戏曲，我也时不时会在我的声乐课给他们用戏曲的唱段给他们教唱。我们成年人总以为粤剧咬字很困难，每个剧种都有方言的障碍，不是的，孩子们他们会觉得粤剧的这个咬字发音反而是更有意思的，所以我就当时就想还不如直接就开一个粤剧班，我想给他们不光是唱，还有就是全方位的一个展示。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我也邀请胡老师跟我一起加盟，就这样子从10个学生，其中有6个人还是我声乐班上的孩子报进来，到现在在手下真正教过的学生有上千了，还有我们现在除了小孩嘛，还有一些成人班的学生，他们也会在学粤剧的过程中互相认识朋友，互相交流。

0: 找到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戏曲的意义价值所在，我就愿意做这件事情。
1: 非常好，虽然你接下来要去做专业的这个小孩子的培训啊，这个传承这一块，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延续这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2: 金叉经验把我们带到了个诗情画意的美妙境界，由衷的感谢你们的精彩呈现，谢谢。一般人按我世俗的观念啊，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教师工作，跑到一个可能有些不那么舒服的，而且不是铁饭碗的职业剧团去过这种苦日子，很多人不可理解，但你做了，这一点我由衷敬佩。第二，
1: 不是苦日子，找到了自己的最热爱，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支持你的，这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2: 我坚定地认为干戏曲就是苦日子，但是他苦并快乐着，似乎很矛盾，但是他有追求，这就是你了不起的地方。
3: 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投票环节了啊，各位老师，我们盖章亮票。看样子是全票了，哎呀，给您鼓励，给您鼓励，恭喜你获得了全票通过啊，
4: 获得完美基础套。
0: 我觉得戏曲一直在给我能量，我在舞台上的话不光是做我自己，更重要的是能够表演各种人物，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棒的一个体验。我们的同学们，我也希望我这次自己通过知音大会这个平台，能够让他们更加觉得我们以后也可以登上这样的平台。
5: 执着追求，大胆圆梦，祝愿赵青松能在戏曲院团里绽放更夺目的光彩。同为粤剧知音，此时三河舞台上的这位选手为何会几度哽咽？他又会为我们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6: 我叫陶丽燕，来自江苏省南京市，是南京市小梅花青年粤剧团的。我带来的剧目是《梨园天子》里边的一段唱《阵阵钟声心上雷》。

0: 吹。
1: 请问一下，你是自学的吗？
0: 是，从小就喜欢越剧，在12岁的时候我就想去报考戏校，招生的时间跟我这个年龄啊都错过了。后来呢，我就想不放弃，拿

0: 怕我就是学习粤剧以后做一个票友，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在学习过程中呢，得到了很多的名家老师的指导，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热爱戏曲的爱好者，老年人多，中青年少。当时我就是在想，戏曲要传承，它必须要年轻化，所以我就是想，我能不能从我开始抓住年轻人。所以我是从2008年开始创办了这个小梅花粤剧团，然后从大学生里招收喜爱粤剧的留在南京工作的学生加盟到我们的团队来，渐渐的就是把这个团就组建起来了。
1: 我当了几十年团长，向左南带剧团，向生气领台戏，所以说我觉得哎，咱俩这有这相似之处，又要唱还要当团长，说希望你多保重，还要把戏唱好，把学生带好，做出贡献，表示感谢。好，
0: 谢谢您。
2: 那回想起这几年来，你有没有什么故事想跟大家分享的？
0: 实际上就是酸甜苦辣都有。我们团里面有一位非常好的姐姐，2012年的时候她突患癌症，而且就已经是晚期了，就。他说他有一个梦想，他想把电影版的《柳毅传书》搬上粤剧舞台，因为《柳毅传书》电影版播出以后就是深入人心，我们很多戏迷爱好者都是非常的喜欢里面的老腔老调，那尤其是那段夫妻

0: 大家都很喜欢这一段唱，所以他就说你能不能够圆我的梦，我的一生我想去唱竹派，但是我现在身体已经不允许了，他说你能不能把全剧搬上舞台你来唱。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2012年我们就在网上发起了一个让我们一起唱柳毅，让所有的爱好粤剧的人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我们请浙江的一位老师帮我们制作了全部的柳毅传说的电影版的音乐，这个音乐所有网上众筹的网友们人手一份，让这个整剧的电影版的音乐伴奏现在广撒很多的戏迷票友手中。而我们自己也在2012年10月，也就是他去世2个月以后，我们在南京市的青春剧场上演。当时我们还把卖的门票捐赠给南京市的希望工程，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让我的这位姐妹，我们希望她在天堂能够听到柳毅传书，能够感受到我们对她的那份情那份爱，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对粤剧的那份忠诚。
1: 真的就是微光吸引微光，每一个人都传承接力着这一份爱意以及对戏曲的坚持，最终才会微光如炬变成星光。谢谢谢谢两位老师送上我们的专属戏票，
0: 谢谢，
1: 恭喜李艳荣获完美亮相的称号。
0: 从2011年开始，我致力于培养中青年的粤剧爱好者和小朋友，把自己的就是舞台艺术的一些东西呢，我自己都已经放下，导致呢自己的声音也疲惫不堪，就是嗓子也受损。在我50岁的时候，我还能够登上中央电视台，这是我自己想象不到的一件事情，也是对我粤剧的付出努力，我的坚持，一种肯定。
2: 他是个业余剧团的团长，驻派的业余传承人，虽然他的这个票不是满票，但是我觉得他的故事打动了我们，他的经历也在激励着我们。我觉得人就是要有情怀，无论是专业演员还是业余圈子的或者是名票，他能够就是运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撬动身边更多关怀戏曲的人，来共同关注我们的大众文艺事业和我们文艺两星创作团体的这么一个搭建的平台。戏曲不光是要专业领域，业余领域的这种传承这种拓宽，也是让我们戏曲百花园这些一个一个的花朵能够开得更加鲜艳的一个很好的良性的环境。
3: 戏曲舞台上像柳毅传书这样的经典久演不衰，我们一起去听听接下来这几段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吧。
4: 林妹，今天是做古道祭，天上神经

0: 一上天哪！
1: 新疆豫剧团有这样的演员，我觉得非常棒，我相信你会走得很远啊，所以加油！
2: 谢谢老师。
3: 就是你的麦呀，堵的嘴堵得太近了。
4: 我刚刚听你在唱的时候，其实我深深觉得你的假声是比本音好的。我觉得你大概是不太适合唱老旦，你说不定真的是比较适合唱青衣花旦。你刚刚唱老旦的时候，感觉很闷。哦，
5: 他声音好像有点往后倾。
0: 对，你的精气神得饱满。
5: 我的儿啊，那个大。嗓门在哪儿呢？
0: 对，哎，
5: 对吧？
0: 都对了，得用气场。
6: 谢谢老师，
4: 唱腔掌握的还可以，但是你的嗓音，我觉得还是不太够用。就是那种穿透力啊，那种
6: 气息，老师，
4: 哎，气息，嗯，
6: 是的，是的，
4: 甚至于现场的那种感染力，我觉得都不太够，因为这一段的唱腔啊，真的好精彩啊，要一直保持精进的态度，好吧，谢谢，
6: 是。
7: 我叫杨志军，
8: 我是张红丽，
7: 这回我和搭档带来的剧目呢是晋剧《渭水河》。

间开户时，稳坐下百米百发，头戴的草帽圈，身穿的粗布衫，手拿的钓鱼竿，微微不动，一位老板。

0: 谢，谢谢两位。
1: 表现非常好，而且你们是一家人，真的是这个近距一家亲呢、啊、就比较好奇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2: 其实我当时考我们山西戏剧职业学院的时候，我媳妇儿她已经留校任教，但是我考到学校以后，她是教我们班的虚声唱腔，但是我是属于花脸行当，我也没有见过老师的样。在2010年的时候，我俩就同时考到那个中国戏剧学院近距本科班，
3: 同班同学了，
2: 成了同班同学、啊、
0: 同学的情谊。
3: 对，
2: 这样慢慢就走在一起了、
0: 嗯、你就努力追求了、啊、
2: 对，
0: 从同学发展成了情侣了。
1: 对，共同帮扶，共同进步，共同为传统戏曲发声。
0: 嗯，是的。所以两个人组成了家庭之后，家里面的小宝宝是不是也在你们俩的带动下爱上了戏曲？
3: 对，我们家现在四口人，家里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家大宝现在4岁了，也会唱那么两句。
0: 我刚才已经跟他认识了、哦、刚才你们俩在台上唱的时候，他在下面一直为你们鼓掌打 call 呢，他非常的兴奋。不如也上台来好不好？快来找爸爸妈妈吧。你好，小戏迷
3: 峰哥，来。
0: 你叫什么？
4: 我叫杨峰哥。
0: 你叫杨峰哥？
3: 对。
0: 嗯，峰哥，你会唱戏吗？会唱歌吗？你有什么才艺？
1: 能给我们表演一段吗？
3: 你把话筒对着自己的嘴，哎，
4: 嗯，哼，高点。的黑呀哈哈，父子双双度江堡。
0: 谢谢峰哥，哎呀，太有模有样了，真可爱，谢谢你，表现得真好。
5: 他们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戏曲热爱之家啊。我看你们的资料上面提到，曾经排了一部叫做《追梦》的这个节目啊，还融合了近距多项的技巧，可以跟我们讲讲当时怎么样的来融合和创排这个戏吗？
2: 就是和我的单位的同事小伙伴们一起合作这一个节目，这里面有我们山西晋剧的冒刺儿，还有水袖、脚燕、林子宫，我们就把这个各种技巧融在一起，编排了这么一个节目。
3: 主要是说什么呢？主要是这个追梦，其实就是说从一个小孩子，从一开始练功，然后到最后成角儿、成腕儿这样一个艰辛的这样一个路程，
1: 演你们的一个过这个综艺的过程，
3: 对过程，寻梦的过程，追梦的过程。
0: 好的，再一次掌声感谢三位。那老师们是否值得你们的专属戏票呢？

0: 喜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1: 最大的收获，一个是我跟我媳妇儿再一次同台演出，还有更重要的是把我家的宝贝也带来，而且在这个平台我们看到了其他好多的剧种，我们都没有见过的剧种，兄弟姐妹们在一起互相交流，还有各位评委老师给一定的客观的一些评价指导，也是对我们戏曲人一种进步，一种鞭策，一种鼓励。
2: 在选手们的故事中，戏曲知音的概念变得更加生动饱满。其实知音还有更多种的解读，在戏曲道路上一直坚定支持着自己的家人朋友，舞台上默契十足的搭档伙伴，都是不可多得的戏曲知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两个舞台上会有哪些搭档出场呢。
3: 我这里一腔爱国，好有一表啊，
4: 祖大姐，
3: 哎，
4: 我的妻呀，
3: 啊，
4: 你把我逼走什么的。

0: 傅大姐，你是我的妻喽。
1: 梁海哥，你是我的夫喽。
0: 傅大姐，你跟着我来走。

0: 我是原来呢是唱四周戏的
1: 啊，对对对，
0: 我的师傅呢是四周戏皇后李宝琴大师，我是他的关门弟子。哦，
2: 确实四周戏很好听，所以叫拉魂腔，就那听着听着把这魂都勾去了。哦，它的尾子老是往上有个一，个这有个一吧，
0: 气度得。
2: 你来一个给大家听听，什么一？

0: 1000块钱一次吧。
1: 我觉得你们年轻人现在需要在这个唱腔上啊，再去探讨一下老一代艺术家的声腔艺术，有利于帮助你们的艺术成长。
2: 这个戏曲演员啊，尤其旦角，最重要的各个行当也是动起来腰为轴，你的腰肢这种妩媚才能好看。你干起来的时候，你要有那种，哎呀，我干得非常投入，你心情也有了，你腰也有了，同时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点的一个掌握。我觉得你要是能把它接连过去会更好。你可以练练我们京剧花旦脚步。
3: 好的，
2: 我觉得它很规范。对，但是你在和这个两人这个配合的时候，你要跟他默契程度要更强一些，得是一个方向，
4: 对，
2: 得是一股劲儿。但是你得让我看见你内心的，这种朴实的这种热情，
4: 对，
2: 就好了。
4: 好，谢谢王老师，谢谢。
5: 我是福山县木偶戏第五代传承人，我叫乔玉晨。今天带来的剧种呢，是我们福山县胡剧木偶戏

0: 谢谢，感谢选手们的精彩表演。哇，真的是挺不容易啊，大家可以仔细看，真的是满头大汗，这个戏还挺费体力的，看似是木偶表演，其实你们在背后操纵真的是难度非常的大。
1: 乔玉晨，你是科班出身的戏曲演员啊？
2: 我是学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蒲剧。
1: 哦，蒲剧。那原本也是学习武戏比较多吗？
2: 对，武戏。
1: 哦，所以你把那个戏曲的唱念做打都加入到这个，
2: 对，都全部就是运用到咱们的木偶戏身上。
3: 刚才我也注意到了，每一个人物，他们每一个操作木偶的这个老师们呢，他们的脚步是跟随着这个人物来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比较贴切的。
2: 对，
3: 听说你是半路加入釜山木偶戏的是吧？
2: 对，我是学戏学了7年之后，到了我们当地的文化部门上班。我当时呢还没见过我们釜山木偶戏，在一次就是文艺下乡的时候呢，看见我师父就是吴春安老师在下乡的过程中呢在那儿演木偶戏，我对这个特别的好奇。然后呢我说吴老师，我想学习一下这个。吴老师说的可以，等下完乡之后你过来，我教你怎么学，随后呢你把这个木偶呢给我们传下去。
3: 所以也是很难度很高的，
2: 对对对，
3: 但兴趣是老师，因为你的热爱，所以今天你站到了这里。
2: 对，一直是热爱这个木偶戏。
3: 我也热爱，
0: 那陈老师也热爱呀。
2: 接下来有请咱们陈诚老师还有魏春荣老师上来体验一下咱们的木偶戏。
0: 哎呀，太好了，好期待！有请两位老师。
2: 有请，有请。
0: 欢迎两位老师，那现在上来体验了。那玉晨，你看安排一下，跟老师们商量一下，我们感受哪些角色比较好？
2: 来，老师，
4: 我。这个陈老师吧，
5: 那我跟你
4: 我看上那个小姑娘。
0: 好的。哦，魏老师看上这个女生角色了。
4: 对。
0: 行。
2: 这个是他们的签子，左手右手，对，可以跟随就是自己的脚步，左，右，左。
4: 这个是要怎么？就是晃这个。
2: 对，这个就是拿右手。
4: 哦。
2: 就这样。
4: 哦。你看我转的就不那么好。
2: 对。
0: 哎。哇，我平时徒手转我都转不起来，这还能用人偶转啊。哎，老师这边水袖舞的也有模有样。

0: 这个可以甩甩这个冒翅，往前摇它的头。对，
1: 哎呦呦，
0: 对，
1: 两位老师上大活啊，上才艺了，
2: 好重、啊，
3: 真的，我觉得这个很累。我们幸亏有的有那个小的时候基本功，就是耗山嘛那个。我觉得是不是你们也要经常是耗着，就是
0: 对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练这个静举功，就是在这举着，举半个小时左右。

0: 专属戏票，荣获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1: 今天呢，获得了四张戏票。
2: 你现在心情？
1: 现在呢，心情的非常激动，也非常感慨，感谢各位老师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木耳戏的支持，谢谢大家。
3: 知音大会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剧种，都以其独具特色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意蕴，充分展现着中国传统戏曲的无穷魅力。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不同民族、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多彩戏韵。

0: 这个傣剧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从来没有看过。
1: 教教我，让我学两句你地方话中不中？
2: 简单点的就是吃饭，金号，
3: 金号，
1: 金号，
3: 金号。
1: 那河南烩面咋说呀？
2: 河南烩面。
1: 没有吧？没有，我去那儿开个河南饭店，河南烩面。
2: 三月初三夜到家嘛，乖乖，坐坐坐坐浪灯下嘛，乖乖。人机架后来挖嘛，
4: 满台青春，朝气蓬勃，而且突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特色。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5: 大家好，我叫范佳明，今年25岁，我来自湖南邵阳。我以前是一名戏曲演员，现在是一名高校的教师。

年轻时我朝着人家讨媳妇，到老来我到老来，到老来光干一股孤苦伶仃，到哪里去消瘦。

0: 谢谢范佳明。
1: 您是唱滇剧，云南的。
2: 对，
1: 因为我是湖南人，我听出一些就是我们湖南地方戏的味儿。
2: 是的，我是湖南邵阳人，然后在我的学习生涯里，我学习过京昆，然后学习过我们湖南的湘剧、湘剧，还有湖南花鼓戏。
1: 你学了这么多湖南的这个剧种啊，稍微咱们挑出来那么几句，给大家稍微区别展示一下如何？
2: 啊，好的。那我先不说剧种的名字，然后大家猜一下啊。
1: 好好好，嗯。
2: 家字面不重聚，谋财是为外办事，三喜神太原府南关外西关庄西祠庄，嘚头儿嘚头儿嘚头儿一个先生。谢谢。哦，
1: 其实我觉得每一位上来的清唱都给我的感觉相当好，
3: 惊艳一下。
1: 是是是是是，这个是奇剧吗？
2: 行家。
1: 好，你可以接着展示。
2: 好，我家老板娘啊，待客是最爽快，她爱学呀爱笑又会呀嗨呀呀啊啊啊啊。
3: 这花鼓戏嘛，
1: 这花鼓戏因为不像湘剧，因为我听过湘剧，
2: 这是我们湖南六大流派花鼓戏的邵阳流派。
1: 哦
3: 哦，原来有这么多的不同流派的花鼓戏啊。
1: 咱们熟悉的那个我这里
2: 江海过，
1: 那个长沙的，
3: 这个听得熟。
1: 对，这个我知道。嗯，您再来。
2: 是才

个要是再看不清路下路，哥的眼色他看看，两小非君子，无独

0: 哦，相距高腔，
1: 对，相距的高腔啊，
0: 明白没？最后那个小旋律我听出来是高腔。
2: 我觉得刚才你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现场这现挂来学很精彩，也惊艳到我们了。但是我觉得今天你报的这段唱，因为丑行嘛，丑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念，你要不给我们念两句。
3: 有一天咱家陪老太后推牌九，你说咋个那么巧啊，头牌呢我能天牌，他能地牌，不高兴呢。孩崽子，你说说是这天大呀还是这地大呀？哎呦呦呦呦呦，这个骨牌的规矩天大一地，我能这么说吗？我敢这么说吗？我还要不要老带了？我赶紧的说呢，老子走，老子走，那当然是这地大呀，这个大地托着天呐噻，没得你这个大地托天，这个天不就塌下来了吗？老子走赢呐，老子走赢呐。
2: 我觉得这个才能体现了你这个行当一个特色。恕我直言，刚才你一上来就进入这个唱的这个状态，没有完全表现出你这个行当的特色和你自己自身的这个特点。我觉得这一项让我们大家觉得丑角在唱上更加的圆满，加油！
4: 谢谢，
0: 谢谢王老师。
5: 刚才王燕老师对你这个要求，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不然我这张我不给你盖。千金话白四两唱，这个小花脸你不念怎么行啊？对吧？你这话白太重要了。我们法门寺不念大壮，那还叫法门寺吗？
0: 是，
5: 是不是啊？
0: 是。
5: 所以说你把这念加上了，非常非常好。
0: 好，那我们今天先看看评委们如何盖章亮牌。谢谢二位老师，
1: 谢谢，谢谢，谢谢，
0: 祝贺完美亮相。
1: 心情是非常的激动，但是呢听了评委老师的点评以后，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今后还要多多完善。
6: 知音选手们的坚守让我们看到了戏曲最美的样子，戏曲的魅力就在于无论你身处何地，从事何种职业，只要充满热爱，戏曲的大门就永远为你敞开。
7: 我的名字是石吉生，我觉得这个唱戏和做人是一样的，都要实实在在的，

0: 我给大家三个关键词啊，大家猜一猜他是什么职业。第一呢，风雨无阻。第二呢，他有一个百宝箱。第三呢，活地图。
1: 百宝箱，
0: 嗯，
1: 哆啦 A 梦
2: 啊，医生吗？
0: 医生，
2: 啊，是不是医生？
0: 嗯，不是。
3: 海员。
1: 警察。
3: 导航。
1: 白的。
0: 导航有点接近了。你看看，还是我们学生脑子快。外卖员。哇，我真的是，我很感慨。他是因为几年前的一次很严重的工伤骨折了。然后呢，就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然后做外卖员到现在。
4: 平时嘛，就是送完外卖之后，在路上我又放着伴奏进行唱，边走边唱，这样很快都到家了。一是为了自己这个解闷儿，消磨这个路上的那个寂寞；另一方面就是说，也可以趁着机会练一练这个唱腔，熟悉这个段落，为这个以后拿出一个比较合格的这个样卷。第二方面，我能让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观众开心。这是我们最大的快乐，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一种梦想。
2: 唱腔你可以这个一边骑着车子一边练，那你身段啊，你这行头你是怎么练的呢？
4: 这个行头嘛，又是2010年吧，那一次我们公司呢，举行一个卡拉 OK 比赛。我说我不会歌曲，我说我会戏剧啊，戏剧也可以吗？啊，跪着参与，我就大胆的就去报了一段包青天啊，结果呢，这个还反响很大的，给了我个2等奖。从那时候我觉得啊，我要对待这个艺术，我决定就是说把这个艺术吧，就是要把搞，就是说尽可能搞好，
0: 搞得精致一点啊。
4: 哎，因为这个戏剧呢，不是单单一个唱，是不是
0: 啊？
4: 都要具备，所以说我就自己开始买了。
0: 哎呀呀呀！
4: 一段戏，它包括唱腔啊、动作啊、服装啊，还有舞台的这些东西，它很多的。不像他们有人说的啊，光唱唱都算戏剧呢，不对的。所以说，我要从各方面进行要求。开始，我老婆说：“咱们买那么多衣服干嘛？啊，一是没钱，二是你放哪里呀、啊？”其实也难怪他会这样说，他不理解这个。不同的人为不同的服装，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角色的衣服，衣服那个穿破不能穿错。我觉得这个。唱戏和做人是一样的，都要实实在在的。
0: 真好，真好，谢谢，谢谢。
5: 这精神非常可嘉啊，令人赞叹啊，真是。
4: 谢谢老师，谢谢。
0: 好，我们看看几位推荐人怎样盖章亮票。
4: 谢谢老师，
0: 谢谢二位老师，
4: 谢谢
0: 给你的戏票，获得2张戏票，完美亮相，
4: 很开心。很感谢知音大会，我认识了很多这个知心朋友和知心老师，很感谢啊。
6: 我觉得戏曲这个东西，它是能让人愉悦的，用演唱来释放他的那种辛劳，可能那时候他又是觉得不累了，是种愉悦的工作，所以说戏曲能够化解人的这种心情。
7: 虽然我没有给他投上这一票，我确实也是于心不忍，但是他的整个的介绍啊，他的经历啊，也挺让我觉得感动的。我觉得他这种喜爱的这种信心，不会因为这一票而磨灭。
8: 唱戏像做人，这朴素的道理饱含着对戏曲纯粹的热爱。中原大地戏曲土壤深厚，孕育出的剧种也是多姿多彩。接下来，两个舞台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0: 那是宝贝疙瘩，一会儿不见马相他。男闺女是我的连心肉，我是俺闺女的那个亲妈妈。
1: 04年的姑娘，非常非常年轻。
2: 既然今天咱扮上了，扮上呢就得有扮上的标准。比如说刚才唱之前这个像就亮好了，你还是挺有功的，一直在举着，一直在举着，就觉得有点呆了。
0: 我们是来自河南的在校大学生，我同时也是于氏唢呐的第4代传承人。
3: 有这个乐器没有？锤来锤来。
0: 好，给大家演奏一下。

0: 中。哎呀，
1: 哎呀，厉害厉害！
0: 哎呀，吹了比唱了还好。这个一听到我们河南曲剧啊，都倍感亲切感。特别你这重量级人唱啊，这个戏啊，我特别的感到啊，这个人物塑造的活灵活现，但是这个人物的狠劲儿还需要再刻画一下。另外你带着乐队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把它盘活，用乐队就弦乐就把它动起来拉起来，你唱起来舞起来这才行。
2: 其实我们都是金老师的小戏迷，想让金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
0: 你想学啥呀？给我给你弄两声七品芝麻官来。
2: 好好
0: 啊，
2: 好。
0: 一张张就弄这一句吧，
1: 你看马上就得学，
0: 唱一句。

0: 中，带点，带点，带点。
1: 我叫罗肖乐，来自浙江台州乱弹剧团，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小燕》，很荣幸到央视的舞台上有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然后喜欢上台州乱弹。

0: 谢谢这位选手，也感谢朱岩。刚才为我们带来的是台州乱弹哈。
1: 台州乱弹呢已经有了400多年的历史，是台州地方的一个本土小剧种，被首批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间呢也因为有一些原因嘛，然后停歇了快30年，被戏曲界称为是濒危活化石。我待的这个台州乱弹剧团是全国唯一一个演绎台州乱弹的剧团，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团。
0: 太了不起了。
2: 乱弹这个是一个艺术种类哈，我们当时花雅之争的时候，其实京剧也被归到乱弹里头。
3: 那个时候还没有定剧种的名儿，有很多剧种没有名字，就统一都称为乱弹，除了昆曲以外。但是后来乱弹是专门的一类了。
2: 对的，那么在咱们浙江地区其实有4大乱弹。
1: 对，是的，是的。
2: 其他几个都有所演变，发展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剧种，比如说我们的绍兴乱弹就发展成为了绍剧，温州乱弹发展成为了欧剧，浦江乱弹它的唱腔就融入我们现在比较火的婺剧当中。
1: 对对对，
0: 其实台州乱弹啊相对比较小众，但是萧乐可是非常的大众啊，还是挺出圈的。

0: 对这波流量，我觉得吧，其实挺突然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好的能力能把它完全的接住。我觉得吧，流量可能是一时的，但是自己磨练出来的一本好戏，它肯定是长久的。我希望呢，就是我可以自己的先沉下心来，不着急的去出圈，先把自己的基本功啊、表演啊一系列的做扎实了，然后再把更好的剧目呈现到舞台上。然后也希望把自己的流量化作对太宗乱坛的传承的一种动力吧。
1: 嗯，没错。接下来你真的是要沉淀下来，展现更多你们这个剧种的魅力，告诉大家这个剧种不只有这一些东西，我们还是一个宝藏。
0: 是的，是的，谢谢，谢谢。
2: 今天啊，我觉得你打动我的就是你扮相好，你耍得好，你应该沉下来去把你的嗓子找出来，唱出来，你才文武具备的未来可期的一个好演员。仍然这一张票我支持你，我更想看到你未来的好的发展。
0: 谢谢，谢谢老师。
3: 恭喜肖乐获得金老师的一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登场的称号。
0: 金老师的点评呢也是一针见血，我的唱腔的一些问题，因为学的不久，开口到现在才两年半，可能就是因为一些位置也找不到，确实是很大缺点。
2: 实际我的票呢也不完全取决于艺术的一个水准，我觉得这种人才呢就给他们希望，鼓励他，

0: 就伪烂可亲的一种世代恩怨。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2: 今天我们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东风夜宿，月夜清，此情我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第二期，《土地欢歌》国风音乐会即将上演，寻风团成员沙宝亮、胡海泉、阿朵、芙蓉飞、银铃、蒲艺兴携采风所得灵感，与主理人捞仔、王佩瑜、音乐制作人深入讨论，紧锣密鼓创作两首全新国风曲目。本期歌单包含哪些经典？两首新作如何巧妙融入土地元素与采风精髓？他们能否打动现场观众，赢得最高满意度？扎根土地的古韵新生音乐会现场揭晓答案。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8: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9: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0: 大家好，我是柯军。
11: 我是曾昭娟。
12: 我是单文。
13: 李振成。
1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6: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7: 20部戏曲电影，
18: 20段光影传奇，
19: 传统换新，
20: 多元呈现，
21: 精品佳作
22: 与您共赏。
23: 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8: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行风团的各位将通过采风共同创作两首国风原创音乐作品，并且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
13: 往后
14: 八子花，
15: 可以啊。
16: 我们这一次的旅程吧，更注重的是人文，这种力量是我们所见所得的，
17: 我们的民族文化所结出来的果实，它是有根源的，
16: 这就是采风的魅力。
12: 接下来的时间，竞争正式开始
18: 啊，还要竞争啊！
12: 两组只有一首原创国风音乐作品能够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称号，
19: 感觉任务还挺艰巨，
20: 好的元素太多，怎么能够把它融在里面去？
12: 做点减法，
21: 突出重点。
16: 不，我跟您的想法有区别啊。
2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现在要定一下整个音乐会的节目单，先把我们个人的写上。
1: 那就天生傲骨，因为我是苗族古舞的非遗传承人，来到了太原，我们跟太原的鼓和山西的鼓和我们的苗族的鼓有一个交流，
2: 这有点意思。
3: 这个其实就是开场第一个打头阵的，这是
4: 有点帅了，
3: 是不是？
5: 我唱个回忆一点，小时候学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六月的雨》。
1: 那我还是来一个我自己的原创，叫做《不老梦》。哦，
0: 我知道，我听过。
6: 我就这样吧。我就把我的一首我新鲜出炉的一首歌，我把这首唱献给我们的一首歌。哇，
4: 首唱
6: 我没有唱过，
3: 真的啊，
6: 好大的风，
7: 好大的风，
6: 没唱过，
0: 是风景啊，
6: 所以对，好大的风嘛。
4: 那我就给大家带一首《安》吧，那个女将军写的歌曲。哦，
3: 太好了。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嘛，那我去年发表的专辑的主打歌呢有风字，叫春风归来了无痕。
0: 哇，
3: 是呀，对，
6: 好浪漫的，
3: 好浪漫的。对对，我们可以合唱一些歌吗？
6: 那我跟胡海泉唱一首。
3: 我确实跟沙宝，我们这么多年，
6: 我们这么多年没合唱过，
3: 从来没有合唱过。
0: 真的吗？
6: 我们得有20年了吧。
3: 对呀、啊。哎，我想唱那个你去年那个新歌
6: 又回首。
3: 对，特别好听、
6: 哎、那首歌特别适合大家唱。又回首别来无恙。哎呀，
4: 哎呀，那我谢谢宝哥啊，把最美啊还有奔跑啊都留给我跟全哥。来全哥
3: 合唱吗？
4: 合唱。
8: 哎，我可以吗？
4: 可以。
6: 哎，海泉这么受欢迎呢、啊？
3: 都
6: 抢海泉哎！
3: 咱们来一个串烧，
4: 串烧。
8: 小虎，咱俩合作一首好不好？
9: 可以。
8: 意想不到的合作，
9: 意想不到，
8: 对吧？
10: 然后正好在高潮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原唱曲目的 PK 了。
9: 国风音乐会马上开始，来，全场准备，5、4、3、2。

0: 持人严尚佳，欢迎现场的300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今天是我们国风音乐社的首场国风音乐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寻风主理人王佩宇老师。捞仔老师，欢迎二位。来自山野田间，街巷的风汇聚成了一首大地欢歌。我们寻风团的6位国风音乐人以大地欢歌为主题，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寻风之旅。今天我们的音乐会，我还请来了一位搭档，他被称为斜杠中年，也是新晋的行走的表情包。他一出场就自带音乐，不信你们听。
1: 当花瓣离开花瓣，
0: 没错，让我们掌声有请国风串场人沙宝亮。
2: 欢迎来到国风音乐会，
0: 欢迎宝哥。
2: 我也不是自己来的，我还有5位伙伴，我们一起来到了这里。现在我想在座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他们好吗？
0: 欢迎5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又孕育了一方的声音，所以土地的声音承载着关于家乡的回忆。先来问一问我们6位好不好，自己记忆当中家乡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呢？啊，哪人呢？
2: 说我呢？嗯呢？啊，我是北京人。 啊

0: 京韵大鼓，
1: 谢谢。
2: 我要唱的是我姥姥小时候给我唱的那个儿歌，
3: 风儿轻，鸟儿鸣，树叶儿绕丛林。
4: 好听，好听。
5: 哎呀，睡着了。我唱一下我们湘西的一个民歌好吗？

0: 听。哇，
1: 如听仙乐耳暂明。
2: 我的天哪，
0: 怎么样，
2: 这压力
1: 给到了，给到我们芙蓉飞了。
2: 对，
0: 芙蓉飞是广东人吧？
2: 对，我广东人。就给大家唱两句吧，好吧。

0: 回到童年回忆里了。星星呢？
1: 我是四川人，然后呢，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家乡那边呢也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民歌。太阳出来喽喂，该起床喽喽喂，兄兄弟弟搓麻将，搓麻将，狂吹。就是这原本是一首劳动人民的歌，是他们出去干活的时候唱的歌。哎，但是呢，同时说，哎，我们四川人民非常的乐天，啊，遇到多大的事儿，没有一碗茶，没有打一圈麻将过不去的啊。所以这也是在我们那边流传的一个版本，今天分享给大家。
2: 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朋友们都唱完自己家乡的歌曲了，那么我想问一下，今天光临到我们这个音乐会现场，你们有没有你们家乡的声音给我们听一听，好不好？
3: 对，有没有呢？问一下现场的国风听友们，你们来自哪里呀？我们刚才简单的认识了彼此的家乡，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国风音乐人们开启下一个环节，叫做以乐识人，邀请他们用各自的歌声讲述自己的音乐故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阿东。

0: 冒烟。
1: 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们。接下来呢，要上场的其实是认识了20多年的一个老朋友。不管在哪里，只要有音乐在，他就变得无比的深情。他就是我们的沙宝亮。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你啦。
2: 谢谢阿朵，刚才阿朵姐唱的是来自泥土的，我接下来唱这首歌呢，是一首跟风有关系的。这首《好大的风》带给你们。

听完了来自土地的音乐，来自风里的歌，接下来将给大家迎来的是一场六月的雨，有请山婆。

我的演出就暂告一段落。那么接下来这位寻风音乐人厉害了，他是我的学姐，在我步入大学没有多久，他就已经踏上了国风音乐的创作道路。他的歌声呢，就像江南烟雨里面的诗行。欢迎国风音乐人银铃带来他的不老歌。

大家。刚刚我的歌词里有一句叫于万人中万幸得以相逢，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山西与大家见面。刚刚的那一首歌是我自己的原创，叫《布朗梦》。那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梦虽不老，心却盼安》，有请福龙飞带来《安》。

谢谢。那这首《安》呢，很荣幸送给大家。接下来介绍下一位歌手，他是咱们华语乐坛的常青树，用独特的嗓音与细腻的情感啊，为无数的经典歌曲注入了灵魂。此刻，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胡海泉老师登场，给我们带来《春风归来了无痕》。

0: 谢谢
1: 海泉，请留步，太好听了。
2: 看着他们唱歌太过瘾了，真的很感动。首先，因为我们很久没。

0: 没见了，我们是快30年的朋友了，所以他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我在下面看着他，历历在目，我们年轻时候的样子。我那份感动是来自那个时候的。
1: 嗯，是的，因为岁月也是一份礼物嘛。
2: 对，
1: 刚才两位提到了，认识了30多年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一直没有合作过音乐舞台，是吗？
2: 没有在一起正式的合唱过一首歌。
0: 对，今天在这里，我特别的想和海泉共唱一首歌。你们觉得怎么样？
1: 太好了，那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两位。
2: 谢谢谢谢，这首歌真的啊，我很盛情的邀请沙宝跟我一起唱一首我特别喜欢他的一首作品，这是也不久前发表的作品。
0: 对，今年1月份发行。
2: 对，然后当时我听到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因为这首歌真的是讲了一个有一定生活历练的男生他一些心理的这样的感受。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啊，哎，那个来日方长啊，
2: 下回见啊，
0: 下回见。那有些人真的有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来日并不方长，所以要珍惜当下，珍惜我们每时每刻跟我们最爱的人在一起，和我们的朋友在一起，好不好？所以此时此刻，我跟海泉把这首《又回首》唱给你们听，谢谢。

0: 现。
1: 咱们是初次合作的舞台，对不对？
2: 对。
1: 感受怎么样吗？
3: 哎呦，真的挺感动的。真正跟沙宝在舞台上正式表演的时候，其实能够感受到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深情，因为我们两个人有太多的默契和共鸣。
2: 对，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只有我们在一起对唱，更有味道，因为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这些，
3: 是，
2: 所以所有的一切我们都经历过，所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其实是在碰撞的。
1: 是的，
3: 真的很感谢这个舞台，让近30年的友谊在这儿有一次真正心与心的对话，心灵的沟通。对，
1: 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们，对不对？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样的魅力，是不是？好的，接下来有请虎艺兴阿朵带来他们的合作曲《西厢寻他》。

想象。

0: 界，
1: 西厢记就发生在这里。
2: 对，
1: 所以我们来到了太原，我们来到了山西，我们就想要讲这里的故事。
3: 是的，
1: 这也是我和小普我们第一次合作，而且呢我也是第一次试戏腔，有一点压力。
3: 对，是的是的，但是大家听完了之后觉得是不是完全是多虑了？
1: 谢谢。哎呀，谢谢。
2: 我觉得阿豆老师这种民族的这种曲风其实是烙印在你的心里，尝试一下戏腔对你来说真的不难，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结果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1: 谢谢谢谢鼓励。但是这一次啊，我是在那个影子最前面那一句、中间那一句和结尾的那一句，我有一个想法，我想要把当地的谱曲拿出来作为念白，就是想要表达就是当时在千年以前的故事，所以我就大胆的用了我们的这一次的谱曲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念白。
3: 是的，嗯。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胡海泉、芙蓉飞、银铃带来金曲串烧。

0: 合唱啊，嗨爆全场啊！
1: 那可不是吗？咱们海泉哥的歌啊，这是。
0: 对，
2: 都是我们青春的回忆。
0: 是的，那大家听过瘾了吗？
3: 今天接下来这个环节真的是大家要参与了。
0: 是的，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接下来掌声有请国风音乐人和我们的两位主理人。哇，现在我们整个寻风团还有我们的主理人是正式集结完毕喽。
4: 那大家好，我们是
5: 沙溢降临组合。哇，
6: 我们的名字非常的好听啊。
3: 大家好，我们是
5: 全花朵朵飞组合。哇，
0: 这名字都非常的特别哈。那也想先问一下两位主理人，你们对他们即将呈现的这两首寻风共创曲有没有什么期待？
7: 从刚刚的这个舞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啊，他们是能够在音乐上擦出火花的，尤其沙宝和海泉那首歌，我听的我们也认识有几十年对吧，想起以前一起做音乐一起录音，所以也看到他们几个驾驭不同音乐作品的能力。
8: 对，我们这期的主题是大地欢歌，其实不论是戏曲艺术还是民歌还是很多的艺术表达形式，它本来就源自于民间，所以希望各位能够用作品勾勒出人们与土地相依相存的生命图景，在朴素中见力量，平时中显温度。
0: 我觉得期待怎么说都是说不完的，那不如说一说剧透的小内容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场的听友们已经非常好奇了，这两首歌有哪些关键词呢？
9: 我觉得其实我们两个队在这个山西太原，然后这座古城里边，我们经历过很多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东西，很感动，所以我们会把我们所有看到的听到的融入在我们音乐当中，能够把我们的音乐带给大家。但是我们啊，记住我们这个队哈，记住我们这个队，他们这个队特别厉害，他们唱的歌又一下挺唬人的。我们是那种比较走心的，知道吧？就是很走心那种的。对，
10: 我觉得应该说他们的歌是走心，我们的歌是走肺。
4: 走肺。
10: 对，
0: 那大家是喜欢走心的还是走肺的，还是得听了才知道，对不对？好，那听完两队的描述呢，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期待了。那么接下来，人生自有诗意，山河也有深情，两组寻风音乐人对大地欢歌的诠释是否能够勾起你们的共鸣呢？真理越辩越明，音乐碰撞才能出新，各位准备好了吗？
11: 国风共创曲竞演开始。
12: 我认为最大的难题，说实话，是时间问题。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把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整个山西给我们留下来的印象，把它融入到我们自己的这首歌当中，这是一个挑战。

0: 我们更多的是采的是人内心里面的世界，所以相对我们是比较委婉的。
1: 我们想选择就是这首歌，就是天下黄河99道弯，
2: 它是可以用采样的形式，也可以用借鉴旋律的形式来演，做器乐演奏。当然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是可以这一句呢成为这首歌里面的一个经典的引子或者是 hook。
3: 比如说黄河耗子的声音，
4: 耗子，
1: 好，有气势，
4: 对，
3: 然后对，所以我觉得阿杜老师，要不然咱们再试一下。
1: 那我试一下。
4: 可以啊。嗯。
1: 哦，这么高。嗯，好好。

0: 赢了，赢了！对，
1: 他们也实力组，来来来，过来看。
2: 我们今天采了半天，没有听过一首歌，一首歌我们都没有听过。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在表演的一些东西，就是一个我们把我们对这个传承者的一种敬畏心，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角度。
0: 对对，
2: 把它融入到这个对于例如说戏曲老师的这种描写上，
0: 对，
2: 就是他们本身他们人是怎么样的，我们感受是怎么样的。嗯，
0: 对。 我就可以用一些，对话的形式之类的，不用描写。假设台上的戏曲老师正在表演，我们就坐在下面。这是我看到什么，我就写你在怎么样。
3: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样。
3: 但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副歌会有唱，戏腔。女生的，现在女生呢，要不尝试一下？
4: 我可以学，
3: 因为女生课会更飘渺，更美。
0: 前面肯定是沙布老师跟阿普老师进行一些叙述啊，或者说看我们要不要设计一些台词的念白。
3: 我可以，我觉得就是不能刻意。嗯，
0: 其实他就是走到了一个地方，推开了一扇窗，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大家在这儿。嗯嗯，
3: 就像读诗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哦，
3: 他
0: 是那样的感觉。嗯，
2: 最开始有一个想法，嗯，就是。 比如说流年啊什么的，嗯，但是我后来想，我觉得要想要有一个动词，那我想的是问流年，哦，这个可以，就是因为我喜欢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写古代的东西，那我觉得我们这首歌其实也是我们作为现代人再去看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时间上的维度，嗯，在这首歌里面。
3: 也可以，
2: 这确实就是代表我们像是一个叙述者，我们也是一个旁观者，然后我们也是参与者，我们也是去推动这个，
3: 其实这首歌
2: 讲给大大家听这样的感觉，
3: 也是我们的一个发问，也是我们给观众朋友和歌迷朋友的一个发问，嗯，
4: 挺好，嗯，
3: 歌词上面我们有没有一些关键的词需要提到的，比如说锣鼓啊，
0: 当然可以啊，因为
3: 包括梆子，
0: 看到的就是这些，
3: 我们就是把我们看到的写到词里面，
2: 对。
5: 我继续回去加班，有什么我们再继续讨论。
2: 好，感觉压力还挺大。
5: 对呀。
2: 长河奔腾秋千就像七千古槐浪，群山星罗组。这我的，你去，你高的。
5: 你那个要飞，我一定要都在高音。
2: 是是是，我也
5: 就你攒两句，
2: 我得下。
3: 一下再上去，
2: 下来就是，我一直在上面，大家也就是，
5: 对，
2: 觉得
3: 飞老，
2: 你老，我觉得就是最后那一句，我顶上去。
5: 对对对，
2: 完了，你们那个有几个高音，两个人声部差开。
3: 对对对，
2: 我觉得就是最后那一句，我顶上去。
3: 佩宇老师给你说说你的戏。
2: 没有，拜托了，不难的，不难的，我跟你讲，把握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太像戏，千万不要去模仿那个那个东西。

0: 很讨厌的，因为你模仿不了的，你又没学过，然后你又要去刻意的模仿，最后
1: 两层
0: 仿出来，对。
2: 所以假设要是像我这种从来没学过戏腔的，
0: 就是我的建议是完全没有学过或者一点兴趣也没有的就不要唱吧。
3: 哎，没错，
4: 妈妈说
3: 太对了，我跟你说，
0: 自然就好。
5: 啊，宝哥，
0: 宝哥其实很简单，宝哥就是两句白嘛，对，
5: 满腔深沉意境幽，轻柔磊落，
0: 这个磊呢是第三声，对，要高念，最后三个字要放慢，轻柔磊落自清流，这流不要太低。
3: 好嘞，有点武生的感觉，
0: 嗯，
3: 文武老生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6: 我们如果对比起来，他们我们是比较委婉的，像他们是比较气势磅礴的，我们是以巧破千金啊。
7: 我们脑海里面现在应该有非常清楚的一个画像，
8: 嗯，
7: 就是现代与传统的相结合吧。
8: 对，
9: 也希望把我们三位每一个人的特点也能够拿进来，这其实是有点难，野心有点大，
7: 这是音乐实验，
9: 是，
7: 但很有意思。
9: 对。

0: 唱山城一骑游，轻柔磊落自轻而流。
1: 你曾拥

戏曲演员。那么接下来啊，就是另外一个组合了，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带来《山河旗鼓》。

0: 这两首作品一阴一阳，沙宝亮那组这个作品我还是挺喜欢的，就是戏腔在里面作为一个非主旋律的一个东西，它是舒服的，是合适的啊，它也没有那么喧宾夺主。海泉老师那组音乐一出来我都有画面感，那个从土地上生发出来的那种力量，用我们踩过风的那个状态来表达。
1: 这两首歌风格其实是一左一右，沙宝亮他在

0: 他们那个组合取的是在我的意料之中，那么有些处理在我的意料之外，很好。另外一首呢，就是阿朵的这种演唱能力，海泉的这种想突破，完了和龙飞的这种本身的这种激情加在一起，那肯定是火星撞地球了。
1: 再一次感谢三位的演绎哈，真的是能从歌声里面感受到三晋大地表里山河的豪迈，果然是沙宝亮老师说的哈，一个走心一个走肺，但是呢又不足以概括，先问问三位感受如何吧。
2: 我们这次采风呢，有机会去到古村里，然后村子里面呢有非常多会唱民歌的人，然后让我们最感动的就是他们啊对着山对着河，然后自然的用歌曲用演唱抒发自己情感的状态，所以我们就想用共创的这个歌曲来体现我们在村子里面看到的山河万物，听到的山水之音。
3: 是的，这一期啊我们的共创主题是大地欢歌，其实民歌就是原生态的大地欢歌，它本身就来自于人们的生活劳作，所以大家能够听到我们在歌曲里融入了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1: 对，听到了，非常的经典。
4: 我觉得对一个创作人来说，首先我们要有温度有热情，那来到太原呢，其实我感受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感受到了我们太原人民的热情，所以说你到那个地方之后，你会发现哦，其实歌曲是我们的一部分，但是人文以及整个温度和热情是我们的所有全部，所以我爱太原，希望这首歌大家会喜欢，谢谢。
1: 哇，说得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沙溢降临组合重回舞台，以及我们两位主理人。刚才你们在上面唱戏腔的时候，佩玉老师在下面频频点头，非常的肯定哈。而且呢，我们不光是曲调好听，这个词儿啊，我们小谱也发挥了很多的功劳，是不是？
5: 是的。其实我们的寻风不应该只停留在表面，我们要去探索这些文化背后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就把整个传承浓缩到了一个戏曲的这一面上面，用诉说的方式去把这些真实的东西呈现给歌迷朋友们。然后所以有了这一整首的词，老戏腔锁着过往，十年工艺嗓，一开腔才满堂。
1: 哎呀，词儿也好，唱的也好。那其实呢，银铃经历了这一次的寻风之后，你觉得跟以往你创作国风歌曲有什么不同吗？
6: 对，有很大的不同。其实我来采风的时间是非常少的，这次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山西，我们看到了各种非遗传承人，让我感受到了国风音乐的根在什么地方。真的，好的国风音乐就应该是要这样创作。
1: 问一问王佩瑜老师和捞仔老师，这一次听完之后感觉如何呢？
7: 这个问流年这歌呢，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那两句念白，我给宝亮老师一些建议啊，我说这个第三声要高念，那个要放一下，那个要叠一下。最后呢，他非常谦虚，他说你那个建议太好了，就实际演唱的时候呢，完全没有按照我的来。特别是我给他的建议是老生的这个声腔的这种字音字韵的摆法，他的诠释是，他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将军，我应该更有阳刚气，更像一个武生或者类似于花脸的这种声腔，所以他在这个歌曲里面的这两句是非常出彩的。
8: 谢谢于老板，
7: 真的太棒
8: 了。谢谢于老板。
1: 那捞仔老师呢？
9: 要听完这个山河旗鼓啊，我听到里面有劳动号子，还有那首曲子我特别熟悉，就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这种民歌是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跟庄稼一样，它有根。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都是通过很多农民在田间劳动，撑起我们国家这么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发挥得特别好，听完以后热血澎湃，我现在还在想这个过程。
1: 感谢两位助理人分享。现场的各位国风听友们，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 接下来请你们在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卡上选择你最为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对这两首歌的真实想法。现在投票

0: 再一次感谢所有国风听友陪伴我们共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央首寻风共创取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来来来来，欢迎各位来到国风听友，欢迎大家，大家好，晚饭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哎呦，天天可口，太来，
1: 大家自己分一份吧。
2: 来了来了，哎，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菜啊？
3: 都是我们山西当地的特色，
0: 对，山西的面吗？哎，
4: 那个是我们那个羊肉汤，
0: 羊肉汤是山西的特色，
2: 哎呦，
4: 这还有莜面呢，
5: 这个是莜面，
2: 这莜面啊，
3: 大家自助啊。
4: 那今天这个音乐会这么成功，我觉得大家的功劳是功不可没哈。你们跟你们预期的想法一样吗？
6: 有没有成就感？我特别有，因为我一开始还挺紧张的，因为咱们俩组不是要 PK
3: 嘛，都是两组原创曲，就是听完我们以后你就不紧张了，是这意思吗？哎，我其实，在大家
6: solo
4: 的环节我就不紧张了，尤其是宝哥他的那个气球环节，而且这首歌跟我们的寻风记特别的搭，正好你唱的时候风就吹起来了。好大的。
7: 我那个时候好大的风，今天是第一次唱，真的，特别给了这样的一个舞台，我觉得唱这首歌，我自己挺开心的。然后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就是我跟海泉，我们俩啊，
8: 对，
7: 有30年的朋友没在一起唱过。来回首别来无恙，又回首来日并不方长。那首歌我觉得特别。
8: 特别感人，对，我俩唱的时候也是那种心灵上有那种碰撞的感觉，我们一代的嘛，所以就是真的，就是情怀了，看看过往，嗯。
3: 其实刚才朵姐唱完那个戏腔之后，你在下面真的是真情流露，对吧？
6: 真的好。
8: 那朵的乐感可真好啊。
6: 就是我听到了这个戏腔的最好的诠释，多一分都多，少一分又不到。然后他前面的念白是用山西蒲剧的那个调来走的，
3: 哦，
6: 我觉得真的很好。然后我们俩就迅速的
8: 私底下聊，我原话，哎呦，我说阿朵的音乐感觉真好。
3: 我就想说于老板这么一说吧。 就是让我和小普也非常开心，非常感谢，这次有收获，又学到了一种新的语种和一种戏腔。嗯，而且我觉得小普跟你特别搭，
8: 特别搭，
3: 特别搭，
6: 特别搭，
3: 对，
6: 特别搭。
4: 你看他
8: 很像书生气，
6: 对，
4: 非常儒雅。
8: 对，我也很开心能跟阿朵老师合作，因为第一天阿朵老师唱的那个特别民族风的那首歌曲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我就觉得阿朵老师尝试一下戏腔一定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反正也是琢磨了一下，就说
3: 你们这么信任我就会有压力，你知道吗？
6: 对，
4: 值得信任，
8: 我觉得没有人能做到百分之百。
4: 对，没有人能够做到，所有人都
6: 是最大公约数。是。
8: 但最重要的是自己发心，自己对自己满意就好。
6: 对，
8: 这样我们说，我们如何要去更加的极致的、勇敢的继续做我们心目当中热爱的音乐啊？那对，啊，就是今天的舞台是很丰富的哈，不同的音乐风格，然后不同的情绪。其实说实话，我们虽然是要有内部的竞争，但这两首作品真的是完全都不一样嘛，而且非常精彩。我们这个队伍。
7: 其实要投票的话，可能会投给他们，因为真的很好听。
9: 我们自己，我们研究过，我们沟通，就是我们很喜欢你们的歌。
8: 对，
9: 真的啊，
7: 问流年啊，
9: 从整个形式上面，从音乐上面，他们的那种音乐是有那种power，有力量的。嗯，他们是
7: 不用硬，
9: 这个不用，他们是炸裂啊，绝对炸裂。那那个人家那个朵姐那一嗓子山歌，你谁就招架得住？
8: 对，是是是，
9: 我们那是唯美一些，所以我觉得音乐。

0: 对，南国，每一种音乐给人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特别好。我现在已经收集到了刚刚啊，新鲜热乎出炉的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现场观众写下来的对于我们两首原创歌曲的评价，
1: 最直接的这是。
0: 好，我随机看的啊。好，第一张，第一首《问流年》，各有特色，我更喜欢。第二首《山河旗鼓》还不错，这个比较温和，哎。

0: 现场观众哈，
1: 对
2: 对，那现场观众他不会说，
0: 对他不会管，
2: 那这也就是这个现场的魅力，
0: 是的，
1: 是的，是。
0: 不过真的每个人真的就有自己的评价的标准，也有评价的自由，
3: 对，
4: 是。下一张啊。这个直接写的是你最满意的寻风歌曲是《问流年》，啊，原因是第一首《问流年》这首歌，阿普的嗓音太有少年感了，不知道阿普能不能给我们录一曲晚安曲呢？哎呦，哎呀，
5: 晚安曲是
1: 就像哄他睡觉，
4: 就是哄他睡觉的，他设成铃声那种哄他睡觉，
1: 睡觉
0: 有一段语音，
1: 对，
5: 来一下，睡吧睡吧。我亲爱的歌迷，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2: 我怎么觉得你要是
4: 好，来看看下一首。第一首啊，我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第一次看到银铃唱戏腔，挺惊喜的哟。嗯，
2: 对对对。
4: 好，第二首来了，想看海泉辣评两首歌，括号只许说缺点，再括号。我可投了海泉哦，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两首都得辣评哦。
0: 问流年，
1: 辣他。
0: 问流年简直了，哎呀，
3: 有多辣？
0: 问流年，你说让人听完了以后睡不着觉，是不是你的错？哦哟、哦哦，
5: 太会了，
1: 真、哎、太会了，
2: 太辣。
0: 山河旗鼓啊，
1: 学习了吗？
0: 哎呀，这个歌如果要是作为我的那个闹铃的话。真的，我一分钟都没有办法贪睡了。哎呀，
4: 同样是睡不着，你听不听？
1: 哎呀，这太厉害，
4: 微辣啊，
0: 微辣，
4: 争取下次爆辣啊！
6: 我们要接受这种评论，
1: 嗯，
6: 因为有一些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很直白的这种批评，我觉得对我们真的是有好处的。我们要经得住这种批评，我们哪能老听好的，是吧？
4: 那么接下来啊。紧张人心的时刻就到了，
1: 票数就是评分出来了，哪首歌上榜，
4: 这是我们的票数结果了，朋友们。
1: 好，来来来，
4: 深呼吸，
1: 好紧张，好紧张，
7: 深呼吸。
1: 好紧张，进广告，各位朋友们先进广告，
6: 走开不要回来。
1: 好，马上走开不要回来，
4: 走开不要回来，
6: 马上走开不要回来。
4: 哇晒晒，哇晒晒，哇晒晒。这个结果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0: 啊！来，好了，
4: 来吧，
0: 直面人生，
7: 来吧，来吧，
4: 直面人生了啊！
7: 直面人生，来来来来
4: 来，共创曲目，现场获得满意度更高的是，山河旗鼓，山河旗鼓。
6: 哎呀，牙被指甲咬坏了。
7: 哇，这确实我没有想到啊，我太感动了。
4: 其实我觉得你们想不到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个满意度的比例是山河旗鼓51%，咱们问流年49%。对，
1: 你看，所以我坚持做电子音是对的，所以我坚持做电子音
0: 有节拍。
7: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因为赢在了最后一个唱。
0: 嗯，往往最后一首歌可能给大家留的印象比较深，
1: 最深刻，
0: 而且它的节奏感特别强，比较大气，象征着黄河文明的那种磅礴的气势，是不是？
6: 是，
4: 是是，咬着牙说是是是。
6: 我跟你说，我在看那个海泉唱的时候，哎呦，那卖力
0: 头发啊，
6: 哎呦，那特别卖力，
4: 头发短短的。
0: 抓住这次机会啊！平常自己写的歌都不是这种风格，
2: 对啊、你原来都是那种很流行的嘛。对对对对，
6: 行了，夸两句差不多就收我结束吧，结束吧。
4: 好，那如果我现在再告诉大家这个结果，并不是最终结果呢？啊！
8: 那可太好了，
9: 那太好了。
8: 哦，那么什么时候才有结果？
4: 我们最终的满意度是结合现场观众以及央视频在线所有网友的满意度，才会有最终结果。
10: 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 CMG 戏曲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
4: 所以各位还有希望，好不好？
0: 我们去央视频拉票。哇、
5: 哦，拉票，拉票！
3: 你们在网。

0: 网络上看吧，跟现场看就不是一回事了。
1: 我这么说，我就不该坚持做电子音乐的。
2: 那你是要投稿是吧？
3: 就应该做舒适歌。
2: 所以我们大家还是可以再期待一下最终的结果。嗯，
4: 好，好，好。
2: 总而言之，咱们这次来山西开不开心？
4: 开心。
2: 是不是有非常多的景点值得打卡？
3: 必须的，
2: 对不对？所以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给大家写下一个寻风手账，好不好？
4: 好，
5: 好，
4: 好。
6: 我们推荐的点位就是我们去的民歌古村，因为呢那个古村里面处处都有民歌，每个人都会唱，所以特别值得打卡。还有我们推荐的就是葛良良，很有特色。我们说这个山西的黄土高原的这部分呢，景象很特别，很有诗意，很苍凉。
7: 我们推荐的就是太原古县城推泥市集，啥都有，酸甜苦辣样样好，特别多好吃的，又好看又好听又好玩。
2: 对，那就希望我们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来到我们山西，来到太原打卡一下，感受一下当地的民俗特色，好不好？
6: 好，
2: 好，
6: 欢迎大家。
2: 那我们第一次的国风音乐社的寻风之旅就结束啦！谢谢各位寻风团成员，谢谢你们，国风超有戏，
8: 有戏唱新生。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国风音乐社，
14: 来者何人？
2: 寻风团的各位将通过采风和研学感受我们国风音乐的魅力。
15: 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7: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们今天的主题溯古谐珍，追溯悠久历史文化的底蕴，去撷取能够帮助我们音乐共创的闪闪发光的珍珠。
15: 我们整个的采风更重要的是发散思维和在舞台上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表演，
2: 可以通俗但不能庸俗。你越是堆砌这些看上去很华丽的这些意象，其实越发显得没文化。
18: 我是哭着写完的，是一个心血的一个作品，它不是一个我堆砌出来的作品。
1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0: 不要咳，不要痰，
2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后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中式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从今以后，不以契丹为耻，也不再以大宋为荣。今以天下苍生为己有，以父母大仇为己任，我一定要找出杀害父母的真凶。带头大哥到底是谁？这个带头大哥一定还活在世上。
1: 否则，他们不会都替他隐瞒着。这个带头大哥，他既能带领中土豪杰，定是武功极高，声望又隆的人物。在信中与汪帮主的交情非比寻常，他称汪帮主为兄，年纪定比汪帮主小些。
0: 这样的人物，在江湖上并不难找。看过这封信的，有智光大师康敏、徐长老，还有铁面判官单正。那个赵钱孙一定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师妹谭婆，谭婆应该也不会瞒着她的丈夫的。单正并未参与杀害我父母之意，况且我已杀了他两个儿子。 就不必去找他了。至于智光和尚、赵钱孙，他们则是帮凶，此仇非报不可。那带头大哥是元凶，我定要找他出来。
2: 咱们去找丐帮的徐长老。嗯。哟，两位客官，里边请。哎，两位吃点什么？
3: 20斤酒来。
0: 啊？
2: 好，喝酒还是洗澡啊？
0: 哎，里边20斤酒。
3: 乔大哥。 我们去找徐长老，恐怕再像这样走两日的话，一定会被发觉的。一路打江过去、杀江过去，虽是好玩，可是要是徐长老望风而逃，我们可就找不到他了。好玩？咱们一路杀江过去，
0: 敌人越来越多，也就越凶险了。我，
2: 请慢用。
0: 只要有乔大哥在，我倒不觉得凶险。倒是担心那些人个个望风而遁，那就难办了。那你可有方法？要让他们认不出，那就容易多了。就是不知道名满天下的乔大侠愿不愿意受一点点委屈，绕开这些人多眼杂的地方，走上几段人迹罕至的山路。
1: 低调行事，那再好不过了。
0: 但若要绕远路，对你可是很辛苦的。再苦阿朱也不觉得苦，只要能跟在乔大哥身边。哼。好，来，咱俩喝一杯。来。乔大哥。
1: 这一路上肯定会和很多陌生的人打交道，人家一看你这喝酒说话的豪迈做派，便知道是你了。行，我少说话，酒不喝了。
4: 徐长老死得极惨，胸前、背后、肋骨尽断，定是那乔峰恶贼呀下了毒手。
5: 后天在卫辉调集，帮中长者和大弟兄们都去拜见。这几天我琐事缠身，没办法过去。你知道徐长老葬在何处吗？等我完事，自去拜见。
2: 学长老的灵位设于魏辉城西的二十里地的废园之中。

0: 这世上知道带头大哥的人又少了一个。
1: 不过这件事情非常蹊跷，怎么我们刚刚到此地他就死了？哪有这么凑巧的事？

0: 我砸了那摊子。
1: 谭婆，他怎么会在这里？
2: 他一定也是为祭奠徐长老来的。
1: 哎，乔大哥，这不是赵钱孙吗？
2: 他们俩鬼鬼祟祟的，定有古怪。
1: 不会是约在这儿偷情吧？
2: 他们一定知道带头大哥是谁，若能捉到他们一些把柄，就可以逼他们吐露真相。阿卓，
1: 嗯，
2: 你先去找一间客栈等我，我去去就回。
1: 要小心。

0: 师哥，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小时候的事情悔之已晚，再提旧事又有何用？
1: 小娟儿，我这一生算是毁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这次约你出来，不为别的，只想求你再唱一唱当初那几首歌。
0: 你这个人总是吃得可笑，我当家的来未辉见到你已经十分不快，他为人又多疑，你以后还是少招惹我的好。
1: 他有什么呀？他当下正舒舒服服躺在如归客栈里呢，根本到不了这儿。况且咱们师兄妹光明磊落，谈论旧事有何不可呀？唉，
0: 从前那些歌。
1: 小娟，咱们今日相会，日后不知何时才能重逢，恐怕我命不长久。就算日后你再给我唱，我也无福来听啊。
0: 师哥，你别这么说，你要是想听，我便轻声给你唱一首。
2: 谁？
3: 一个清荡无形、狗大有夫之妇，一个淫荡无耻、被夫私会情郎。
0: 你是乔峰？

0: 魏辉城，废元之众，有不少英雄好汉正在击败徐长老。要不，我请他们也来听听你们两个唱歌。
1: 乔峰，你，
2: 乔帮主，我并没有得罪阁下，
0: 若能手下留情，必有厚报。厚报就不必了。就想问你们个问题。
1: 只要你能告诉我，以后各走各的路，今天的事也没有人知道。只要老身知晓，定当奉告。你们知道我要问什么？那个写信给汪帮主的人到底是谁？秋秋，说不得，千万说不得，大不了一死。那位带头大哥对我有恩，就算死也不会说出他的名字。
0: 你死也不说，即使是你的小娟身败名裂，你也无所谓。
1: 唐公知道了今日之事，我大不了在他面前自刎谢罪。
0: 那个人与你无恩，唐婆，告诉我，保全你与唐公的脸面。
1: 也救了你师哥的性命。好，我告诉你，齐川，说不得，千万说不得！我求你，我求求你，千万别说！我这一生没求过你什么，这是我唯一恳求你的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我求求你了。
0: 乔帮主，今日之事，行善在你，行恶也在你。我师兄妹问心无愧，天日可表。你想知道的事情，恕我不能奉告。
1: 谢谢，谢谢你，小娟。
0: 行，既然这是你选的。

0: 阁下是谁？是卓京让你来的吗？请问有何事见教？尊夫人为人所擒，危在顷刻。卓京武功了得，怎会轻易为人所擒？是乔峰。乔峰，
1: 我那人他在哪里？
0: 你要尊夫人生，很容易；要尊夫人死，也很容易。 倒要请教，乔峰就一事相问。若是谭公照实回答，那便即刻释放尊夫人，绝不伤他一根汗毛。倘若阁下不愿回答，那谭婆将与赵钱孙同穴合葬。人！
2: 你便就是乔峰，正是在下。你到底为什么要把赵钱孙与那人扯在一起？
0: 你老婆要跟谁牵扯在一起，与我又有何干？想知道他现在与谁在说情话、唱情歌吗？他在哪里？你带我去。
3: 就问你一句：带头大哥到底是谁？哼，此人与你有杀父大仇，我绝技不会透露他的姓名。你要是去找他报仇，岂不是我害了他性命？
0: 那你就是害了你自己的性命！<笑>
3: 你当谭某是何等样人，岂会贪生怕死，出卖朋友？
0: 连自己老婆的性命也不爱惜了吗？谭公谭婆，声名扫地，一休天下，也不怕。
3: 哼，谭某坐得稳，行得正，平生绝不会做半点对不起朋友的事，怎说得上声名扫地，一笑天下？
0: 你是行得正，谭婆和赵钱孙可就未必了。

0: 你们当初为何不将我灭兽心如此狠毒？
1: 他们不是我杀的，
0: 不是你还有谁？我此时杀你易如反掌，又何必骗人？
2: 你就是想知道你的杀父仇人是谁。
0: 我说过他们不是我杀的，告诉我我的杀父仇人是谁，我替你报杀妻之仇。
1: 他们武功虽不如你，也能受你之举。

0: 小大哥，怎么样？
1: 都死了。
0: 谭婆和赵钱孙，
1: 还有谭公三人。
0: 赵钱孙是杀害你父亲的帮凶，死了倒没什么。不过，谭公和谭婆
1: 不是我杀的。但这也绝非巧合。现在知道元凶姓名的，这世上只剩三人，不能再让他们抢在我们前头，我们得加快行动。
0: 不过那个康敏恨你入骨，估计是不肯说的。要是逼问一个寡妇的话，也非大丈夫所为。智光和尚的庙在江南，现在最快的办法是去山东泰安，单家，我这就去结账。
1: 阿主，阿主。这几日辛苦了，都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0: 乔大哥，你在阿朱这里永远不用说谢。
2: 行善积德，怎么屋子烧了不说，全家三十余口就没一个能逃得出来啊？
3: 这定是仇人放的火，堵住门不让人逃走，否则的话，单家连五岁的小孩子都会武功。
2: 对啊，这岂有逃不出来之理啊？听说单大爷、单二爷、单五爷给一个叫乔峰的害了，
4: 快点！
2: 莫非就放火的就是那叫乔峰的恶人？

0: 没错，肯定没错，自然是乔峰了。他定是率领众人闯进庄里，将单家杀了个鸡犬不留啊！这也太狠毒了。
1: 这个大恶人实在是太心狠手辣了，不仅杀了单正父子，还杀了他全家，连这个房子都给烧了。
2: 换作是我，我也这么做。
1: 为什么？
2: 斩草除根。
3: 单兄与写信之人向来交好，认得他的笔迹。
4: 我与此人有多年的深交，此人的多封笔迹也珍藏在舍下。
2: 在杏子林那晚，你也听见了，单正说他家有几封带头大哥的书信，只要拿出来，你比对字迹就知道。
1: 我明白了，所以说就算杀了单正，他也知道你会来到这个宅子，找到那个书信，就知道带头大哥的名字。一把火烧了单家，什么都找不着了。

0: 我一直在想，那大恶人聪明计谋，处处在我之上。论武功也不输于我，要取我性命对他来说并不难。可为什么他那么怕我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呢？
1: 乔大哥，你也太谦逊了。那大哥人纵然是了得，可是我想他内心一定是害怕的，怕你知道真相去找他报仇，否则的话。
0: 他也不用害死乔家二老，玄苦大师赵钱孙、谭婆和铁面判官一家。
1: 说的也是，他既不敢来害我，自不敢走进你身边。不过此人工于心计，我乔某枉称为英雄，居然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却无力还手。
0: 乔大哥，那是因为你光明磊落，不屑于心机，他才胜不了你呢。
1: 每次在我沮丧的时候。 你总是能让我好过一些，谢谢你。
0: 我说的是真心的。

0: 几位安好。 几位前辈邀约乔某只身前来，不知所为何事？在下姓杜，今日我兄弟五人冒昧邀约乔大侠，是为了打听点事情。
1: 单说无妨，不知乔大侠对玄苦大师、谭公、谭婆、赵钱孙、丐帮徐长老、善政的死有何看法？
2: 他们几人，并非在下所杀。 他们不愿意说出带头大哥的姓名，在下确实使用了一些逼迫，可他们不畏生死，不出卖朋友，在下心中确实有几分佩服。至于是何人下的毒手，在下也想查个水落石出。
0: 乔大侠，我兄弟五人虽不愿意信你这一面之词，
2: 却也拿不出你行凶的罪证。不如这样吧，若乔大侠跟我们对上一掌，如若你一掌不输，我们便不再拦你去路。
0: 严重了，五位是前辈高人，在下一望即知。五位若同时出手，便能即刻取乔某性命。
2: 若几位前辈想出手指教， 乔某武功低微，还请手下留情。
0: 威震天下的乔帮主武功低微，那世上还有何人武功高强？乔大侠，请。

0: 世人都知道这降龙十八掌至刚至猛，然汪帮主生前却与在下提过，这降龙十八掌是真力在于绵而不绝，这今天一试果然不假，佩服佩服，击杀玄苦的那一掌凶狠霸道。 或许，真不是乔峰所为。
1: 领教天下第一掌的良机，千载难逢。望乔大侠不吝赐教。

0: 人称北乔峰，当世武功第一，今日领教，果然名不虚传，拜服之至。
1: 三位前辈，言重了，谨蒙指教，此生不忘。
0: 就乔峰运尽实力的手法来看，击杀谭公谭婆大概是另有其人。
2: 我仔细查探过徐长老的死，徐长老之死应当与乔峰无关。
3: 乔三槐夫妇胸口肋骨根根断绝，是被武学高手以及厉害的掌力击毙。现下看来，凶手确实有刻意展示武功高强，嫁祸乔峰之嫌。若不是别有用心，肯定不会以那么强的功力击杀两名手无寸铁的乡野农民。
2: 但这乔峰武功着实了得，却有凭一己之力诛杀单家庄全家的实力。若他想要刻意掩盖自己的手法和招式，想来也非难事。
4: 我们五兄弟此番赶来，不敢说能强行阻止乔大侠，但希望跟乔大侠说一件千真万确之事。乔大侠一直找的那位带头大哥说了，为了他一人，江湖上已有许多好朋友送命，他自觉罪孽深重。那带头大哥还说，当年雁门关外那件事，他是大大的错了，早就该偿了自己性命谢罪啊。乔大侠若去找他报仇，他决意挺胸受戮，绝不逃避。
1: 不知前辈此言是听那带头大哥亲口所说，还是旁人转述？
4: 千真万确，那带头大哥的的确确是这个意思。
1: 那带头大哥究竟是谁？
4: 老朽在江湖上颇有威名，我这四位兄弟也都不是无名之辈。我们五个人言出如山，此刻未能奉告真实姓名，乔大侠若有心，事后必知。老夫功夫远远不如乔大侠，但仍当献丑，跟你对上一掌。这一掌不求胜败，只想让你知道，我兄弟五人绝不会一派胡言。乔大侠，在下领教你一招高明掌法。

我怎么能让乔大哥一个人去赴约呢？

0: 也是个拖累，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乔大哥，乔大哥，
1: 阿弥陀佛，家师智光大师命小僧前来邀请乔大侠、阿朱姑娘赴碧寺随喜。
2: 小师父怎么知道阿朱的姓名？
1: 啊，家师吩咐说，青盖客店之中有一位乔英雄，一位阿朱姑娘，命小僧前来邀请二人上山，想必姑娘就是。
3: 阿朱姑娘吧，
2: 正是。
3: 乔大侠呢？
4: 乔某在此。乔大哥，
3: 我们今日才到此见，尊师何以便知？
1: 家师神通广大，掐指一算便知乔大侠来了。
3: 既然如此，那就劳烦小师父通告尊师一声。
2: 我们随后就到。是。乔大哥，我们进屋说。那你说，咱们应该如何是好呢？只希望见到智光大师，他愿意告诉我带头大哥和那大恶人是谁。
3: 那若是智光大师不肯说呢？那我也不会再勉强他了。虽然智光大师参与杀害我父母之战，可后来他大发慈悲之心，远赴异域，采集树皮，奔波各地，救治过无数百姓的瘴气疟疾，自己也因此染上了重病。这等慈悲济世的行径，我与他的恩怨就到此吧。
1: 恩怨分明，光明磊落，阿朱没有跟错人。哦，乔大哥，方才什么人叫你出去了？没事吧？
3: 是几个不出事的高手，与我切磋了一下。
1: 没受伤吧？
3: 多谢乔大侠，大仁大义。武学高明之事，从武功之中便能深切了然。犹如文学之事，能从文字之中识得对方人品。不瞒乔大侠，我这武兄弟一直想见你。从魏辉跟到泰安善家，又到这里。乔某不知五位前辈就在身后，否则定及早挥身相迎。 待会儿，你便要去见智光大师，我们等不及了，只得鲁莽上来相见，适才一番试探。已知乔大侠行事光明磊落，之前江湖传言必有蹊跷，望乔大侠不受谣言挑拨，以免酿大祸。我五兄弟信得过乔大侠的人品，此行的用意也就不再相瞒。智光大师是有德高僧，我师兄弟五人。
2: 怕你别伤害他。刚才一战，看似波澜不惊，实则险象环生。我在想，我若是一招不慎，命丧黄泉，叫你一人留在世上，该如何是好？
1: 你是舍不得我了。

0: 师父，乔大侠到了。贵客远道，老衲失迎了。
1: 打扰大师清修，身为不安。
0: 乔施主，你原本姓萧，你自己知道吗？
1: 小可不孝，还请大师明示。
0: 当年令尊

0: 在雁门关石壁上留有字迹，自称姓萧，名为远山。他的遗文中称你为风儿，我们保留了你的名字，只是托付给乔三槐抚养，因此就随了他的姓。
1: 直至今日才知父亲姓名，尽出大师恩德，请受在下一拜。
0: 阿弥陀佛。恩德二字如何识得呀？
1: 从今以后我是萧峰，不再是乔峰了。
2: 是，萧大哥。
0: 善哉善哉。雁门关外石壁上的字迹想必已经见到了吧？
1: 没有，我去了关外，石壁上的字迹已被人铲得干干净净，什么痕迹也没留下。
0: 事情已经坐下，这石壁上的字纵然能铲去，可这十几条性命又怎能救活呀？小施主，这就是石壁上遗文的拓片。
1: 还请大师一试。
0: 当年我们踏下以后，找了雁门关外识得契丹文的人来解说，我们找了好几个人，意思都是一样。这拓片上的文字说，风儿周岁，我携妻儿去外婆家赴宴，中途突遇南朝大盗，事出仓促，妻儿均被大盗所害，余也无一活在人世。余的恩师乃南朝汉人，余曾在师前立誓绝不杀一个汉人，岂料今日已杀十余个，我既痛且悔，死后又无颜面再去见恩师，萧远山绝壁。
1: 此为萧某先人的遗责，请大师见此。
0: 原该奉赠。当初我们知道是令尊带领契丹武士要来少林寺读经，可是读了石壁上的遗文，我们才知道大大的错了。令尊既然要决意自尽，就绝没有在临死前还写下假话来骗人的道理。如若令尊真要去少林寺夺经，何必要带一个丝毫不会武功的夫人，还怀抱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呢？我们之后探究少林寺夺经这个消息的来源，原来是一妄人故意戏弄带头大哥，好让带头大哥千里奔波去效于他，
1: 就是为了存心戏弄我。这妄人后来怎样了？
0: 带头大哥查明真相以后，自是恼怒至极，可是那个妄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这三十年过去了，想必也该不在人世了。
1: 多谢大师告知前因后果。萧某还有一事相问。
0: 萧施主有何事要问呢？
1: 这带头大哥究竟是何人？
0: 老衲料定必有如今这一问呢。施主稍后，老衲给你看一物事。

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一换一针，恩怨荣辱聚在灰尘。

承认谁在想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山口海阔，

0: 汉人契丹，一换一针，恩怨荣辱化作灰尘。其实不管是汉人还是契丹人，有什么分别呢？这江湖上刀口舔血的日子想必你也是过厌了，不如就到雁门关外打猎放牧，把这江湖上的恩怨通通给忘了。你打猎，我放牛羊。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

0: 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9: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10: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佛家，仁者、恶人皆为一般。
1: 可我并不是佛门弟子，
0: 又怎能如此洒脱？大师，还请你明示，那带头大哥究竟是何人？

0: 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一视同仁。
1: 走吧。
0: 汉人契丹，一幻一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

0: 阿珠，我本无意要加害智光大师，但他为何却要如此？
1: 我想，也许还是那个恶人所为。
0: 哼，我也是这么推想。他早我一步去告诉智光大师，让他以为我要来寻仇，智光大师怕遭我毒手。说完了那番话后，就服毒自尽。
1: 萧大哥，我有一些不知进退的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0: 你说。
1: 其实我觉得，智光大师刚才写的那些话，倒也挺有道理的。盼人契丹，一换一针，恩怨荣辱，化作灰尘。其实，不管是汉人还是契丹人，有什么分别呢？这江湖上刀口舔血的日子，想必你也是过厌了。不如，就到雁门关外，打猎放牧，把这江湖上的恩怨，通通给忘了。
0: 是啊，这刀尖上正面的勾当，确实厌烦了，还不如去塞外，骑马放鹰，纵狗逐兔，无忧无虑要来得快活。阿楚，
1: 嗯，
0: 若我去了塞外，你来不来看我？
1: 我方才不是说了吗？打猎放牧，你打猎，我放牛羊。
0: 真不因我是契丹人厌弃我？
1: 汉人是人，契丹人也是人。我喜欢做契丹人。

0: 要跟着我骑马打猎放牧，永不后悔。
1: 不止这些，不管是千般痛苦万般艰难，我都不后悔，我是真心诚意的，没有半点勉强。
0: 小某都有今日，别说是回丐帮做帮主，就算是大宋的皇帝我也不干。
1: 萧大哥，
0: 我们这就去找康敏，他说也好不说也罢，他是我们最后一个要找的人，问完最后一句话我们俩就去塞外。从今以后我不再孤孤单单受人轻蔑鄙视，因为我知道世上至少有一人
1: 尊重你钦佩你感激你欣赏。

还要永永远远生生世世都陪在你身边，和你一起抵受患难、屈辱、艰险。

0: 我等未见真相，就臆断乔峰是诸多惨案的真凶，甚至做出合力诛杀乔峰的决断。
1: 阿弥陀佛。
0: 几位师弟，其实早就巴不得这一切都是乔峰干的，那样的话就可以证明契丹人本性残忍，喜好杀戮，那样的话中原武林三十年前杀害乔峰父母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义举，是也不是？
1: 惭愧惭愧，
0: 老衲又何尝不是如此。乔峰承诺不加害智光之后，老衲依然放不下心中的谬见，私下派人暗中监视乔峰。老衲此举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然我佛慈悲，却因此查明智光大师乃是服毒圆寂，绝非乔峰所为。
2: 当下流言四起，天下群豪皆以乔峰为敌，我等当将实情告知天下，以正视听。方丈师兄意下如何？
0: 老衲正有此意，你们去吧。

0: 风儿与武学上天资非凡，更难得的是仁义忠厚，又有运筹帷幄之才。我有心将我一生所学尽数传授，待机缘合适，将帮主之位传给他。先帝，你意下如何？
1: 丐帮乃是天下第一大帮，得剑然兄毕生之所学，且德才兼备，非他莫属啊！只盼风儿能够自强自立，安稳一生，也就足矣了。

0: 帮助，害得乔峰忠孝难全，进退维谷，害得武林大乱，许多仁人义士无辜惨死。师弟们戒不掉吃，而你呢？你身为方丈，却贪嗔痴三毒俱全。玄慈，你罪孽深重，必是难脱报应。
1: 萧大哥，知道为什么我会扮作白长老吗？因为在聚贤庄薛神医给我治伤的时候，就他跟我接触最多，所以扮他最是容易。
2: 哎，我再看看。我与白长老相识十多年，还真看不出破绽。
1: 哎，到了，我可提醒你啊，一会儿见了康敏，你一定要少说话。康敏精细，小心让他听出什么破绽来。
3: 听见了没有？
2: 都听你的。哎，你这调皮伎俩真的……
1: 嘘。
3: 弟妹，
4: 白长老光临寒舍，真正料想不到。
3: 在下有事情要与弟妹商量，所以做了不速之客，还请弟妹恕罪。
4: 怎么这么见外呢？请进奉茶。

0: 白长老，请坐。不知这位是何方人士？可是自家兄弟？
1: 啊，这位是大人分舵的陈秀兄弟，大会上是见过的，想必弟妹忘记了。
2: 见过嫂子。
0: 白长老大驾光明，有何见教？
1: 徐长老在魏辉城逝世，想必弟妹已经听闻了。
0: 我自然知道。
1: 我们大家都疑心是乔峰那厮下的毒手，之后又有谭公、谭婆、赵钱孙三位老前辈在魏辉城外被害，紧接着又是铁面判官单家被人放火烧成了白地。前几日我又到江南处理一个本帮七代弟子违反帮规之事，忽然听闻天台山止观寺的智光老和尚突然圆寂了。
0: 这又是乔峰干的好事。
1: 我也到止观寺去查过，也没查出什么结果，十有八九是乔峰那厮下的毒手。我想这厮下一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与弟妹为难，所以特地着急赶来劝弟妹离家避祸，不知道弟妹有何打算呢？
0: 多谢白长老厚意，只是小女子不愿离开故居。
1: 按说的话，我应在附近住上几日来保护弟妹，虽然我白某人武功远远不敌那乔峰，但情急之处也可以抵挡一阵。只是在我来的路上又听闻了一件机密的要事，
0: 想必事关重大。
1: 好，你先出去等我吧，我要跟马夫人有几句机密的话要谈。
2: 是。

0: 你又来做什么？啊！我得到一个重大之急的讯息，与马大元兄弟被害之事有极大关系。
1: 是吗？
0: 啊！那日我在魏辉城调集徐长老，见到了赵钱孙。赵钱孙跟我说起一件事情来，说他知道谁是下手害死大元兄弟的真凶。

0: 这是正经的大事，我怎会跟你开玩笑呢？那赵全孙说他千真万确地知道谁是杀害大元兄弟的真凶，不是乔峰，更不是姑苏慕容氏，真正的凶手实是另有他人。
1: 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会知道？你在胡说什么呢？见鬼了吧你！
0: 李妹，你先不用着急，让我慢慢的跟你说。那赵全孙跟我说，去年的八月中秋，谭公、谭普，还有那个杀害大元兄弟的真凶，就是在那位带头大哥家里过的节。
1: 他真是这么跟你说的？
0: 是啊，所以我就问他，那个凶手到底是谁？他说，凶手的名字不便从他嘴里说出来。我便又去找了谭公去，谭公气呼呼的瞪了我一眼不说，谭婆却说了，谭婆说一点都不假，这件事情正是他告诉的赵钱孙。我这才明白，谭公如此的生气，他定是怨他的夫人什么事情都去跟赵钱孙说，而赵钱孙不愿意说出凶手的姓名，是怕连累了他的老情人谭婆。
1: 那又怎样？
0: 赵钱孙还说了，大家疑心是乔峰和慕容复杀死了大元兄弟，却又放任凶手不知报应，逍遥自在。若是大元兄弟地下有知，也会含冤气苦啊。
1: 是啊，只可惜赵钱孙也死了。谭公谭婆没跟你说吧？
0: 是啊，事已至此，看来我只能找这位带头大哥去问了。说来也可笑，这位带头大哥到底是谁，家住哪里，我却不知。
1: 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原来你是想知道带头大哥是谁。
0: 哦，弟妹若是不便，也可以不跟我说，你可以设法去查明，咱们再去找那个凶手算账。
1: 白长老，这带头大哥是谁，我确实不好跟外人说，要是被那个乔峰知道了，他定会找咱们带头大哥去报他杀父杀母之仇。可是您白长老又不是外人，我就不必跟您隐瞒什么了。带头大哥他就是最近这月亮又白又圆
0: 啊。是啊，正值十五，这月亮自然是又圆又白的呀。只可惜啊，我那大元兄弟却再也见不到了。
1: 这中秋的饼子您是爱吃甜的呀还是咸的呀？
0: 像我们做叫花子的呀，吃东西哪有那么挑剔。不过要是找不到凶手的话，不能为大元兄弟报此大仇，莫说是吃个中秋的饼子，就是那山珍海味入到口里也是没有半点滋味。
1: 白长老，来，您先坐，喝口茶。
0: 好，多谢弟妹了。
1: 白长老一心想要找的真凶是谁，替你的马兄弟报仇，小女子我真是感激不尽。
0: 啊，弟妹，这乃是我分内之事，更何况丐帮数万兄弟，哪个不想为大元兄弟报此大仇呢？啊，
1: 这位带头大哥身份尊崇，声势浩大，他一开口便能带动数万人众，而且

0: 他有一个习惯，特别喜欢庇护朋友。您要是这样直接去问他真凶是谁，他定不会告诉您的。
1: 如今的江湖上，一言能牵动数万民众。以前有丐帮帮主，如今嘛，少林弟子遍天下，少林派掌门方丈一句话也能调动数万人众。
0: 您也不用瞎猜了，我再给您点引导，您只需往西南方向猜。
1: 西南？这西南方向能有什么大人物？

0: 小女子不会功夫，白长老，您不会不知道天下是谁最擅长这门武功吧？
1: 莫非说的是点穴功？那少林派的金刚指，河北沧州郑家的夺魄指，这都是相当厉害的。
0: 白长老见多识广，您怎么会忘了鼎鼎大名的一阳指？
2: 一阳指，一阳指我当然知道了，不过那段家在大理称王为帝，
1: 早与中土武林不相往来了。如果说这带头大哥跟段家有什么关系的话，那恐怕也不过就是江湖传闻之物吧。
0: 段家确实是在大理国称王称帝，可段家并非只有一人，带头大哥便是当今大理国皇帝的亲弟弟，姓段名正淳，封镇南王的便是。
1: 可这位段王爷位高权重，又怎能参与江湖仇杀之事呢？
0: 这江湖上寻常的斗殴仇杀，段王爷定是不会牵扯进来的，但是如果有关于大理国的存亡，那他必然一定要过问。
1: 若是如此，他定会插手的。
0: 我听徐长老说，大宋是大理国北边的屏障，那辽国一旦要是灭了大宋的话，第二个目标就是大理国，因此大理和大宋唇齿相依，这大理是绝对不想看到大宋灭在辽国手里的。
1: 徐长老所言极是。
0: 徐长老还说，当年这位段王爷到本帮总舵做客，和汪帮主喝酒论剑，突然听到契丹武士要大举到少林寺夺经的讯息，便率众人赶往雁门关拦截。他此举名为大宋，其实是为了大理。我也是听闻，段王爷那时候年纪虽轻，但武功高强，为人又极其仁义。他在大理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中原武林，那带头的人除了他以外还能有谁呢？再说他有朝一日是要当大理国皇帝的，身份何等尊贵，身边都是一些草莽汉子，又怎能对他发号施令？
1: 哎呀，想不到这带头大哥竟然是大理国的镇南王，也难怪大家死都不肯说出来，
3: 原来都是为了维护他。
0: 白长老，这件事您可千万不要对第二个人讲。段王爷与本帮交情匪浅，如果这个秘密泄露出去，为祸非小。
1: 弟妹所言极是，我一定守口如瓶，绝不泄露。
0: 您能不能立个誓？这样，以免我放心不下。
1: 好，这段正淳为带头大哥之事，我白石敬绝对不会走漏消息半点。倘若泄露于他人，我必当受千刀万剐之苦，身败名裂，为天下所笑。
0: 这样就好了。
1: 那弟妹，我现在就去大理国找这位段王爷，旁敲侧击，我要问他，去年中秋是哪几位客人在他府上过的节，这样我们也就能找到真凶了。
0: 那就拜托白长老了，白长老情深义重，王府地下有灵，定当倍感欣慰。
1: 弟妹说话客气了，大元兄弟与我情同手足，他的事情我一定尽心尽力。那弟妹多保重，在下告辞了。
4: 客官您慢用。
5: 谢谢肖大哥，这几日没让你喝酒，馋坏了吧？今天得知仇人是谁，真是痛快。阿朱啊，要陪肖大哥好好的畅饮一番。
6: 在下大理段氏，初来江南，便能结识乔兄这样的英雄人物， 我喝进去的酒啊，顺着我体内的真气，游走于各个穴道，能从指尖流出体外。
7: 咱们初次见面，一见如故，要不我们结为金兰兄弟。
5: 萧大哥，今天得知仇人是谁，你为什么不开心呢？
7: 大理段氏，六脉神剑。
5: 萧大哥，除了你生父母的大仇，还有你养父母和你师父玄苦大师的死，如此大仇已经不用考虑这些什么江湖上的道义还有规矩了。
7: 是啊，恩怨重重，岂止一段。
5: 萧大哥，还有一件事情，今天见到那个康敏，我心中总是觉得害怕，思来想去总觉得哪儿好像不太对。
7: 那女人精明能干，应该是生怕她识破你的乔装改扮，才会心生害怕。
5: 或许吧，不过此番去大理人多势众，我担心会危险重重的。
7: 放心吧，这世亲大仇未报，我不会死的。
5: 我曾经啊听慕容老爷说，那个大理段氏最厉害的功夫不是一阳指，是一个叫做什么六脉神剑。
7: 是，其实我刚才发愁，除了是要与段公子反目之外，还有就是他们段家的六脉神剑。
5: 老爷和公子在谈及天下武学的时候，我正好在旁边侦查，倒听说过几句。老爷说少林派的72项绝技虽然各有千秋，但是最厉害的那个叫易筋经，只要得到这本经书，不管是什么平庸的功夫，到了手里都能化腐朽为神奇。
7: 果然有见地，慕容先生真是武林奇才。
5: 那当然了，老爷识遍天下的武林绝学，唯独没有识过大理的六脉神剑剑谱和少林派的易筋经，他都能把这两部绝学放在一起对比，由此推想，只有易筋经能对付六脉神剑。所以我想啊，如果谁能将少林寺的易筋经倒了出来，再练上几年，不管什么六脉神剑啊七脉神剑啊，我看啊都不用放在心上。
7: 你这小鬼头，原来那日
5: 我其实倒出来这本经书本来是送给公子的，让他过目之后呢，在老爷的墓前焚化，也好偿了老爷的一桩心事。不过今日我要把它送给萧大哥。
7: 那可不行，你冒那么大的险从少林寺将这本经书倒出来，本是要给你们慕容公子的，我不能占为己有。
5: 萧大哥，这个是我自己去偷的，又不是奉公子的命令，所以我爱送给谁就送给谁。

0: 么都是梵文啊？啊，我到的时候也没来得及看一眼，难怪那些臭和尚，如此重要的经书被盗了，也不着急。
1: 你也别太介意了，得失之计嘛。那，
0: 肖大哥，这本书放在你身边，

0: 反正我也一直陪着你，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看懂了。
1: 救命啊！
2: 我砍死你！休得伤我主公！
0: 这个人为什么如此疯狂？
2: 追上来了，
3: 像是中了别人的招，神志有碍。
2: 砍死你！
1: 小弟，快，不要管我！
2: 快，快去禀告主公！
3: 他如此消耗自己的精力，应该受了极重的内伤。
2: 启禀主公，
3: 此人忠义护主，定是条英雄好汉。
4: 兄弟，请你喝完酒。

0: 大恶人，小大哥，大恶人呢？兄弟，缓缓吧。你们是好人还是恶人？我是好人，肖大哥当然也是好人了。至于你嘛，肯定也是好人。我们三个人是好朋友，一起去打大恶人。
1: 大恶人，大恶人，大恶人追来了！兄弟，在下齐大人萧峰，大恶人还没有到，你主公是谁？他在哪儿？我主公，在哪里？不能告诉你们。你得告诉我们主公是谁。
2: 我们得去通风报信啊，不然的话，这主公被大恶人抓住，那可怎么办？
3: 对对对，去报信！
4: 我们去报信，你得告诉我们主公在哪儿。
2: 我主人在小镜湖，方竹林。你们快去报信啊！
5: 小镜湖，
3: 那地方离得可不近啊！
2: 哎，
4: 快说在哪儿？
2: 离这有多远？你要是问别人啊，他肯定不知道；你要问我。 那您啊，算是问对人了。我便是小镜湖左近之人，这叫无巧不成书啊！哎，疼疼疼疼疼疼！快说！好好好，这位爷的性子可急得很，让我跟您慢慢说。那便是小镜湖了。
3: 你们怎么还没去禀报？大恶人可厉害的紧呢！这位兄弟，不妨你真的告诉我们你主公是谁吧。
6: 主公是谁不能说，
3: 算了，你们还是别去了。
6: 大恶人，老子跟你拼了！
3: 兄弟，你累了，再次歇息吧。我们回去帮你禀告你主公，跟他说，大恶人要来了，歇息吧。
1: 萧大哥，此人说话含含糊糊的，咱们可别被他蒙骗了才好。
3: 就算是对头派他来骗我们过去，我也求之不得。我正想找他。再说，萧镜湖就算是龙潭虎穴，萧某何惧？

0: 姑娘，你不能再往前走了。快把鱼竿给我。
1: 本姑娘不过是想抄条近路，你为何要拦在路中与我为难呢？
0: 在下已经说过，这方圆十里都是我家主人的私宅，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擅闯。
1: 我可不是什么随便的人。
0: 你干什么？
1: 你不让我过路，好啊，那我不让你钓鱼喽。那你说你还钓什么鱼啊？咱这样刺激不更好？
0: 你这姑娘胡搅蛮缠，到底是何用意？
1: 哎呦，这位大叔，我好心好意帮你钓鱼，你却不领情啊。算了，不要算了。
0: 你这姑娘年纪轻轻，行事怎么如此恶毒？你要捉鱼那便罢了，捉到鱼却又不吃，这无端杀生到底是何用意？
1: 我便是喜欢无端杀生，你奈我何啊？
0: 你，
1: 哎，那是什么人啊？你快看，
0: 妖女，你快放开我，放开我，妖女啊，放开我，妖女，快放开我。
1: 我为什么要放开你啊？我好不容易把你罩住，你这个大傻蛋，
0: 等会儿出去怎么解决你？
1: 哟，你还敢骂人？小心我把鱼塞到你嘴里啊。
0: 你敢？
1: 我不敢，我不敢。
0: 你敢再打一下试试？
1: 我打你怎么了？
0: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生出你这样的妖女？
1: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0: 放开我！
1: 哎，那边有两位爹娘，我帮你问问去啊。
0: 你给我站住！
2: 八心，你在外面吗？八心。
1: 爹娘，
0: 妖女，你使的何方妖术？快快放开我！
1: 哟，还敢骂我？我让我爹我娘打你屁股！
2: 臭兄弟，怎么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这小姑娘用的不知何方妖法算计我！

0: 渔网呢，只有本姑娘才能解开。只要你说三声我服了姑娘呢，我就放了你。
1: 你这妖女，
2: 你得罪了我楚兄弟，可没什么好结果。
0: 是吗？我可不想要什么好结果，结果越坏我越喜欢。

0: 你是个什么妖魔邪术！快放开我！只要你连说三声我服了先生，再解开我兄弟身上的渔网，我便放了你。
1: 既然不要脸，学我！你……啊！我服了先生了，我服了先生了，服了先生，这样行了吧？
2: 快去解开渔网！

0: 这镇上所谓毒药甚是厉害，见血封喉。我与你初次见面，怎么对我下此毒手呢？我看你是缺乏教训。
1: 肖大哥，我们救不救他啊？
2: 这小姑娘，让她受点教训吧。
0: 小姑娘，坏了！阿星，快出来，淹死人了。
3: 谁淹死了？如果是你淹死了，我自会来救；如果是别人，我就正好瞧瞧热闹。
0: 快救人吧！
3: 我现在得问清楚是谁掉下去了。若是男的，我就救；若是女的，你免开尊口。
0: 哎呀，不过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你快救人，别多心了。
3: 小姑娘又怎么了？你这人呢，下到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上到七八十岁的老太婆，都是来者不拒。
0: 好了好了，你多心了。好吧，既然你心里不痛快，那就别救了。反正这姑娘用歹徒的暗器暗算我，死了也活该，不救了。
3: 为什么不救？你说不救，我偏偏要救。

0: 奉托肖兄的是哪位朋友？不知报什么口讯？
1: 那位朋友手使一对板斧，嘴里喊着大恶人要来了。
0: 肖兄，那个人是在下的至交好友，不知他身在何处，是否受伤？烦请相告，我这就前去协助。
1: 他是受伤，但目前尚无生命之危，就在这边上的小镇。

见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山口海阔，一切皆有所得。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京剧《贵妃醉酒》专辑。《贵妃醉酒》是京剧梅派艺术的巅峰之作，梅兰芳先生以炉火纯青的艺术造诣融唱念做表于一体，一颦一笑尽显戏曲美学神韵。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电影《花田错》。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

0: 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7: 大家好，我是柯军。
8: 我是曾昭娟。
9: 我是善文。
10: 李振成。
11: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2: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6: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3: 20部戏曲电影，
14: 20段光影传奇，
15: 传统换新，
16: 多元呈现，
17: 精品佳作
6: 与您共赏。
0: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

0: 铁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祝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

0: 记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娘娘高力士敬酒。
1: 今天什么酒？
0: 通宵酒。
1: 呀呀，翠玉，何人与你们通宵？
0: 陈娘娘不要生气，此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通宵酒。
1: 是。

0: 高公爷，
1: 你怎么上黑公园？
0: 娘娘可有点醉了，咱们得留点神呐。
1: 多加小心。
2: 高配二亲
3: 在。

酒。

怎么了？是那个酒啊，好了，成了，娘俩酒不饱了，再不喝它可就寒了，娘俩赏饮吧。

0: 哎，康公爷，
1: 怎么着，崔公爷？
0: 娘娘今儿个可真醉了，不肯回宫，这可怎么好呢？
1: 有主意，咱们框架。
0: 哎，那要框出祸来呢？
1: 不要紧，有我呢。
0: 都有您呐。
1: 哎，
0: 得，咱们框架。
1: 哎，
0: 启娘
1: 娘，圣驾到。

0: 娘娘，不是嫁到，乃是框架。乃是框架。
1: 呀。

0: 哎，你可阴着了我了，照样撒过地儿。
1: 天不早了，咱们该请娘娘回宫了。
0: 哎，请假回宫。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系。

0: 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咦，那不是刘家的轿子吗？
1: 哎，你瞧轿子旁边的小丫头多漂亮。
0: 丫头漂亮，轿子里边的更漂亮。谁不知道刘家大小姐是咱们桃花庄上第一号大美人？

0: 哎，我说卞公子，哎，卞公子，看你真是穷心未退，色心高照啊！
1: 你说这位小姐长得可真漂亮。
0: 哎呀，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回去做买卖还店去要紧。哎，走走走，走吧，走吧。

一会儿就要出会了，你们这样子杀猪天桥，否则我们跑了。

0: 惊动寄遇良人，姻缘路上，
1: 姻缘路上坎坷不平。
0: 小姐，恭喜您，红娘心动了。
1: 是天上说。
0: 哎，俗语说得好，好事要多磨。您放心吧，签上不是明明写着说寄遇良人吗？说不定呢，月老陪着良人在门口等着您呢。
1: 春兰
0: 小姐，咱们求个红线吧。哪样？

真对不起，放了您孩子又糟蹋您的画，真不好意思。

0: 小姐，您怎么了？公子，公子
1: 啊。啊，
0: 我们刚才不小心撞了您的字画，您看看损失多少，我们照赔。
1: 哦，不不，不用了，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
0: 这多不好意思呢。公子，我们小姐说，既然公子不要我们赔，那我们就买一张字画吧。
1: 啊，如果小姐还喜欢的话，小生愿意奉送。
0: 啊，不不不，您别客气。小姐，您看看，公子，您的字就是铁画银钩，比狗龙蛇啊！
1: 过奖，过奖。
0: 小姐，公子还是位举人公呢。
1: 惭愧，惭愧。
0: 公子，请问您的大号是？
1: 啊，单名一个季字。请问小姐贵姓是？
0: 我们小姐姓刘，叫月英，是刘太公的千金。我叫春兰。
1: 啊，幸会，幸会。
0: 公子，您能不能在我们小姐的丝巾上起首诗？
1: 恐怕写得不好。
0: 您别客气了。
1: 如果写得不好，还要请小姐多原谅。

Thank you.

0: 请小姐指教。
1: 不敢。无人解析为谁开？

0: 是是。
1: 走了，快点，快点，
2: 小雪，快走。哎呀，还没给人家笔刃呢
3: 啊！对了，公子啊，您的笔刃是？
0: 啊，小生愿意奉送。
3: 哎，怎么能叫您白旗呢？那怎么成呢？哎呀，小姐，咱们出门没有带银子。啊？
0: 小生愿意奉送你。
3: 啊，不不，那多不好意思。啊，这样吧，明天中午我们派人给您送来。
0: 哎，不要紧的，不要客气。
3: 不不，明天中午您等着，别走开啊。
0: 哎哎

0: 小娘们长得可真不错。
1: 嗯，真是才貌双全。
0: 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呢？
1: 是刘太公的千金。
0: 哦，哎，你认识她吗？
2: 啊？啊，不认识。不认识。
0: 刚才我看你们很熟的嘛。
2: 刚才那位小姐是让我提了一首诗。
0: 哦，原来你是卖字画的呀。既然他们买了，那我也得照顾照顾你。哎，有什么现成的没有？
2: 正是您要喜欢的话，请随便挑。
0: 嗯嗯，
2: 随便挑。
0: 这大胡子是谁啊？
1: 啊，这是楚霸王。
0: 啊？真的霸王就这长相？哼，还没我小霸王周通长得好呢。这字眼上我不行，这什么意思
1: 啊？啊？哦，这是他做的歌词。
0: 嗯嗯，
1: 他说他的力气大，能够把山都拔起来。
0: 哦，
1: 他的气魄呢，能够把世上的人都压下去。
0: 冲着词儿我也得买，小霸王买真霸王，值得，值得。哎，我给你50两银子，够不够啊？
1: 用不了那么多。
0: 不不不，我一定要给你50两银子的。

0: 那么我奉送。
1: 啊，不不，咱们有这个交情，我不能白拿你的东西。嗯，哦，这样，明天我中午把银子给你送到这儿来。
0: 大爷，哎呦，我的大爷，您在这儿呢，找得我好苦啊。咱们出来这么半天，也该回去了，晚了回头小姐又该骂我了。走吧，咱们大爷，
1: 明儿给你送银子来啊。

0: 这丫头吓了我一跳。
1: 小姐，您吃点点心。
0: 我不想吃。
1: 那您喝点莲子羹吧。
0: 我不要喝呀。
1: 小姐，您不吃又不喝的，八成有什么心思吧。

0: 叫你什么呀？
1: 丈母娘小姐，你叫我一声
0: 什么呀？

0: 这个孩子回来也不说一声，别净顾着看热闹，把求签的事儿给忘了。
1: 哎，孩子大了，用不着你替他烦神了。
0: 不是我唠叨，我们就只有玉英这么一个女儿，为了她的终身大事，我是无时无刻不在为她着急。说实在的，养了她这么大了，还真舍不得把她嫁出去。
1: 哎，是啊，我也是希望能招这一个女婿，那我们晚年就不至于太过寂寞了。要是他能够生个一男半女，就可以结续我们刘家的香烟了。不过婚姻大事是不能够强求的，
0: 所以我叫他到月下老人祠去牵条红线，沾沾喜气，求个签，看看他什么时候红鸾星才能动呢。
2: 夫人，小姐的红鸾星已经动了。
0: 啊，
2: 夫人您瞧瞧这个签儿啊，
1: 这红鸾星动，机遇良人
0: 啊，机遇良人。哎，春兰，你们在庙会上都遇见些什么人呢？
2: 我们在庙会上遇见的人可多着呢，有卖吃的，有走江湖练把式的，有耍猴的，有踩高跷的，哎，热闹极了。
0: 还遇上谁呀？
2: 还遇上一个卖字画的。
1: 啊，卖字画的？卖字画的怎么样？
2: 你
0: 们干什么这么

0: 鬼鬼祟祟的。
1: 春兰，我问你，卖字画的怎么了？
2: 嗯，
1: 说呀。
2: 小姐叫他提了一首诗。
1: 提了一首诗？
2: 在小姐丝巾上提了一首诗。
1: 啊？
3: 什么？在小姐丝巾上提诗？
2: 嗯，因为小姐要看看他的才学，所以当面让他提了一首诗。
3: 哦，拿出来让我看看。
2: 是。
3: 拿给我。
2: 哎，小姐拿上。
3: 看什么？小姐。
4: 是。
3: 是白居易的句子，字写得不错，就是意思清楚了点。
1: 哎，诗经三百篇都是些男欢女悦的事情，有什么轻浮不轻浮了？嗯，但不知人品如何呀？
2: 这位公子的相貌真是眉清目秀，仪表非凡，说起话来啊，引经据典，出口成章，人家还是位举人公呢。
1: 啊？举人公，
3: 哎，他姓什么叫什么？
2: 他姓卞，单名一个季字儿。
1: 哎，玉一，你别走啊！
5: 让他去了。春兰，
2: 哎，
5: 那个卞公子在哪儿卖字画？
2: 在独山桥口。
1: 哦，他竟然是位举人公，怎么会落到卖字画这步田地呢？
2: 啊，这个……
5: 哎。太公垂钓渭水，武侯躬耕南阳，夫子困于陈蔡，圣贤尚且有不得意的时候，何况是卞公子？我倒是十分的同情的。不过最好能够让我当面跟他谈谈，看看他的人品，试试他的才学。如果他真的出众，我倒有意成全他。
2: 那好极了，不过我们批完了字还没给人家钱呢，说好明天中午给他送去的，既然您要见见他，明儿个我把他请来好了。
5: 这个你不必去，你去吩咐刘福，叫他明天中午时分把卞公子请到这儿来好。
2: 是。

0: 您明天中午的时候叫您到渡仙桥口把一个卖字画的先生请来。
1: 啊，别忘要买字画。
0: 哎，不是员外要买字画，反正员外叫您去，您按时候就去好了。
1: 哎呀，这我等等，员外不买字画请您来干什么？
0: 您甭问了，员外请他有事
1: 儿。哎，你个叫丫头，你不告诉我你甭打算出去。
0: 又不是我让您去的，员外吩咐的，您爱去不去。
1: 你这个丫头，平常员外叫你做事情你总是堵这个小嘴都不高兴，今儿这个事情跟你没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起劲呢？你不告诉我你甭打算出我这门。
0: 好，告诉你。
1: 哎，
0: 您可不许说是我说的啊。
1: 我不说，啊，这是喜事啊，那我得去呀。哎，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呀？
0: 姓卞，名季。
1: 啊，
0: 高高的个儿，圆圆的脸，眉清目秀的，一脸的书卷气。
1: 嗯，
0: 您听清楚了没
1: 有？啊，听清楚，明白了。哎，你这事交给我好了，不弄错。
0: 您可别弄错啊。
1: 啊，会弄错，不能交给我了。哎，那个。变，哎，变什么？哎，谁来了？
2: 这个变，
1: 哦，变机，
3: 变公子，
2: 哎，
3: 怎么样啊？今天开张了吗？
2: 啊，提了一条丝巾，
3: 啊，卖了一幅画，
2: 那不错呀。
3: 哎，是的，今儿个。办账可以付点吧？
2: 可惜都没有收到钱
3: 啊！这写字画还带赊账的，
2: 他们说明天给我送。

0: 定嘞。
1: 明天，那不是要帮打狗一去不回头吗？
0: 哎，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1: 哎，好嘛，你骂人不带脏字啊？哦，我是小人，你是君子，君子又吃饭不给钱的。
0: 哎，明天我收到钱就给你清账。
1: 你说的那么有把握，看书也不能当饭吃啊。我问问你，你说明天给钱，明天一定能收到钱吗？
0: 这点钱他们不会不送来的。
1: 你那么相信他，那你倒说说那两个人是谁。
2: 刘小姐。
1: 哪位刘小姐？
2: 刘月英。
1: 刘家大小姐
0: 啊，你认识？
1: 那还能不认识吗？刘太公的独生女儿，刘家是我们庄上头号的大财主，刘家大小姐是我们这儿数一数二的美女啊，谁不认识啊？
0: 嗯，可称得起是才貌双全呐。
1: 哎，对对，不对，刘家大小姐出门不能不带钱呢。
0: 啊，
1: 她临走时候跟你怎么说的？
0: 啊，他的丫头说明日中午就给我送钱来。
1: 哦，我不信，你说说他丫头叫什么名字？
0: 春兰。
1: 对呀，
0: 你不信是不是？你看，这是刘小姐留下来的红线。
3: 用饭吧，卞公子。
1: 哎，公子，您请坐，您请坐。哎，
0: 现在根本谈不上，就算是有那么一天。我为的是情，不是为钱。
1: 哎，不管为什么，反正您是该转运了。哎，公子，这两天我早看出来了，您印堂发亮，一定遇见贵人的。哎，您吃着吃。哎，刚才您说给刘小姐提了副丝巾，还有一幅画是谁买的？
0: 哦，周通。
1: 啊，周通，您先等等吃。您再说说是谁？
0: 周通呢？你也认识吗？
1: 也认识。得了，您这钱甭要了。
0: 哦，为什么？
1: 周通的外号叫什么您知道吗？
0: 嗯，他说他叫小霸王。
1: 还是啊，他是霸王，您惹得起他吗？
0: 哦，那我不惹他就是了。
1: 您知道他是干什么？

0: 二赛就行。大哥，大哥，大哥，
1: 怎么这么晚才来？你上哪儿去了？
2: 我去逛庙会去了。
1: 这里有好些事等你商量。
3: 您跟玉楼商量好了不就行了吗？我在这也没有用的嘛。
1: 你倒有自知之明啊。花天会上还热闹吧？
3: 哎呀，别提多热闹了，今年逛会的小娘们一个比一个的标致啊。
1: 你的毛病老改不了啊。
3: 大哥，今儿我在渡心桥口啊看见了个小妞，呵，别提多漂亮了。
4: 哥哥，怎么你又看上人家了？你净顾着在庙会看小妞，就不打算接我回去了？
3: 我这不是来了吗？
4: 不是我说你，你可不能再抢劫良家妇女了。
3: 你又来了。二妹，自从爹妈死了以后，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一家之主啊。
2: 再说我还没有娶媳妇，就在外边玩玩，
3: 你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呀。大哥，您说对不对？
1: 我说不对。
4: 哥哥，咱们当初上山聚义的时候立下的是什么规矩？难道你忘了？
3: 我没忘啊。
4: 怎么说的？
3: 搭的贪官污吏结的是不义之财，可是没说不让我娶媳妇儿啊。
4: 哦，把人家大姑娘抢来成亲，这能算娶媳妇儿吗？
3: 这是我的事儿，
4: 有我这个妹妹在一天，就不许你横行霸道。
3: 你管不着。
4: 我偏要管。
3: 管不着。
4: 我偏管。我偏管。
1: 哎哎哎哎，这是何苦呢？贤弟，不是我帮着玉楼说话，你实在不能再在外头胡来了。再说自从咱们在黑森林做了几档子买卖之后，官府对咱们很注意，风声太紧，我看你还是搬到山上来住。
3: 什么？
4: 对了，也省得他在外边惹事儿。
3: 叫我搬到山上来住，那怎么成呢？
4: 怎么不可以？
3: 家里不是还有好多事儿吗？
4: 家里的事儿由我管，你还不放心吗？
3: 不是我不放心你，我自己还有事儿呢。
4: 什么事儿啊？
3: 我是有点事儿，这我一时想不起来啊。这
5: 大爷，您不是刚买张字画，您没给人钱，您答应没给人送钱去吗？
3: 对，我记得是有这么一件事情。
4: 慢着，周才，是真的吗？
5: 是真的。
4: 我告诉你，你要是帮着大爷说瞎话啊，你可小心点。
5: 您想想，我在您几位眼头了，我敢说瞎话吗？
4: 大爷打小就跟书本没缘，怎么会想起买字画的呢？
5: 您不相信不是？我还能蒙您吗？您瞧瞧，
3: 我说话你们都不相信。大哥，您瞧瞧，这字儿写的好坏我可不懂，这词儿可真不错。
1: 力拔山兮气盖世，
4: 时不利兮骓不逝。
1: 霸王困于垓下，
4: 孤将自刎。
3: 哎，你们笑什么？
4: 这是骂你呢。
3: 啊，骂我？
4: 你的外号不是叫小霸王吗？
3: 是啊。
4: 他替你画了一幅楚霸王的画像，你就得意了。
3: 啊，
4: 这幅画啊叫霸王孤将自刎图，就是说你呀跟霸王一样英雄末路，你呀离死不远了。
3: 这小子，
6: 卞公子，卞公子，
7: 哎，
6: 张员外让你给他写寿账去。
7: 我现在有事。
6: 哎呀，怎么上门的生意你往外头推呀？
7: 我在等人。
6: 哎，不要紧的，你去跟他写，我这给你看着摊子，万一有人来了，我让他这等会儿。
7: 不行啊，我也要紧的事嘛。
6: 你真是的，还有什么事情比张员外的事更要紧呢？哎，你不想想，这条路，这座桥，连你摆摊这块地都是人家张员外的。
7: 这个，
6: 哎，别这个那个的了，快去吧。
7: 哎呀，
6: 真的。
7: 那么，要是有人来，你叫他等一等吧，我马上就回来。
6: 你放心好了，快去。

0: 大爷，周大爷，
1: 刚才那卖字画上哪去了？
0: 他给张员外写寿账去了。嗯，您有什么事吗？
1: 我当然有事了。
0: 有什么事您告诉我好
1: 吧。他凭什么跟你说呀？快去，给我找回来。
0: 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去啊！

0: 你找谁呀、啊？
1: 我找你呀、啊。
0: 找我干什么？
1: 哎，员外请你去一趟。
0: 你们员外请我？
1: 啊，嘿，昨天您不是替我们小姐提了首诗，员外看见了，所以请你去谈谈。
0: 提了首诗？
1: 啊。
0: 嗨，你弄错了。
1: 哎，没错没错，说得清清楚楚，那么高圆圆的脸儿，眉清目秀，一脸的书卷气，就是你呀、啊。您姓这个？
0: 我姓周。
1: 啊，对对，周公子，周公子。哎，去吧去吧去吧。
0: 哎，你说了半天，你们员外是谁呀、啊？
1: 我们员外这刘德明，刘太公啊。
0: 啊？刘太公。
1: 你想起来了吧？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你，你可千万不能说我跟你说的呀。
0: 哦，
1: 你可走了运了。
0: 走运了？
1: 那个春兰呐、啊、她跟我说，这个春兰就是跟我们小姐一块来的那个丫头啊。
0: 啊，
1: 她说呀，我们员外要招你做女婿喽。
0: 哦，招我做女婿？
1: 是啊，这么好的事情你还不赶快走。

0: 孩子，您在这等着，我给您回去。员外，员外，啊，员外，公子请到了。
1: 好，
0: 说我有请。
2: 是。
0: 公子啊，员外有请啊。
3: 啊，你就是刘员外啊？咱们是神交很久了。
0: 是，请里面。
3: 啊，
0: 请请请。哎，请坐，请坐。
3: 啊，
1: 刘副官
0: 是
1: 大茶。
3: 哎，别客气，别客气，咱们是自己人嘛。哦，早就听说小姐是才貌双全，昨天在庙会上一看，真是仙女下凡一样啊。承蒙你看得起我，招我做女婿，我没什么话好说的呀。咱们也算是门当户对啊。哦，聘礼呢，等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过来啊。
0: 您请坐，老朽告个便。
3: 好，请便请便。

0: 你找来的这位公子不对吧？
1: 啊？
0: 我说你找来的这位公子不对吧？
1: 对呀、啊，
0: 青年，春兰跟我说的，在杜仙桥口那个摆字画摊的，就是他呀。少啰嗦了，把春兰给我找来去。

0: 小姐，哎呀，小姐，擦成了没有？
1: 都是你。
0: 哟，不是为了我吧？您瞧瞧您绣的花。小姐，您今儿个为什么这么心神不定的？别着急，吕布早就去了。阿晨啊，人家已经来了都说不定呢。
1: 讨厌，人家手都扎疼，你还……
0: 小姐，小姐，怎么了？生我的气呢？小姐，小姐，哎，听到没有？吕布来报喜信了。哎，大叔啊，您是不是把卞公子请到了？
2: 请到了，早就到了，员外叫你了。
0: 哦，我就来啊。小姐，听到没有？卞公子已经请到了，员外叫我去呢。你有什么话，要不要我带点信儿给他？
1: 死丫头。
3: 承蒙员外。

0: 得起将小姐许配，真是三生有幸，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婿大礼参拜。
1: 这怎么敢当？这怎么敢当？
0: 哎，这有什么不敢当的呢？是，
2: 实在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请起。
0: 哎，这有什么不敢当的呢？这个头小婿早晚要给你磕的嘛。
1: 哎，不，
2: 哎，公爷，请起来。老小实在去不了。
3: 这是话呢，老丈人，
4: 请来。客气。
2: 对。哎，公子请起，公子请起。请坐。请用茶。
0: 哎，
5: 哎，老朽告别。
0: 哦，老丈人您请便，您请便。
6: 龙儿，这个人不是卞公子。
5: 啊，糟了，糟透了。
6: 您赶快想个办法，这个人不是好人的。
5: 哎，都是你闯的祸。啊，什么
6: 的？都是你惹的祸。
5: 真对不起，是老朽糊涂，还没请教公子的尊姓大名呢。
0: 早晚你也要知道的，告诉你也没有关系。小俊在这桃花庄上，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姓周，名通，人称小霸王。
7: 哎，我说老丈人，您别害怕呀。
0: 从今儿起，我这胳膊肘就往里拐了，谁要敢在这桃花庄上欺负你，我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7: 公子，不，周大爷，今天的事情完全是出于误会，是老朽我不好。我本来是想请人来写副对联的，所以才吩咐刘福到杜仙桥去请卞公子，谁知道这个蠢材耳聋眼花，把周大爷给请来了，真是万分抱歉，我给您赔礼。啊？
0: 哦，你不是请我，请的是卞公子。
7: 是请错人了，真是对不起。
0: 不对呀，他要不是说招亲，我还不会到这儿来呢。
7: 不，是刘福弄错了，小女尚未及笄，这现在还谈不到婚姻问题。
0: 呸！尚未及笄，你这叫胡说八道。昨儿我在庙会已经看见过他了。姓刘的，你别给我装糊涂。告诉你，头我也磕了，老丈人我也叫，这头亲是不答应你的答应。今儿晚上我派轿子来接人，谁要敢拦我，可别怪我小霸王翻脸无情。周大爷，周大爷，
6: 小姐，小姐，小姐。
8: 刘福，北轿的，啊，包饺子，
0: 北轿的。

0: 我的妹子这么苦、
1: 啊、小姐不辛苦，咱们总得想个主意啊。
0: 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主意呀、啊？
1: 然后和夫人会有办法的，难道说还能眼看着周通把您给抢去吗？
0: 话虽然说得不错，可是事情来得这么急，员外除了霸王官府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周通势力大，防不胜防，万一我被他们抢去。
1: 小姐，小姐，吉人自有天相啊。您还记得吗？您在月下老人祠求的那个签，不是明明写着姻缘路上坎坷不平吗？过了这一关呢、啊、就没事了。
0: 可是我怎么能过这一关呢？
1: 您别哭嘛，我替您想想办法。哎，小姐，这么吧，干脆啊，咱们来个女扮男装逃走算了。
0: 那怎么成？我一年也难得出趟门，什么地方都不认识，叫我逃到哪儿去呢？再说，我这么一逃，周通绝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这不是叫员外跟夫人更为难了吗？
1: 小姐，您听我说呀，死有助于泰山，也有轻于鸿毛。您这么一死，您说您值得吗？再说事情由卞公子而起，您为他引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他连知道都不知道。俗语说得好，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看呢，还是把他找来，叫他给咱们想个办法。
2: 我有什么法子呢？
3: 哎呀，没法子也得想法子呀。我们家小姐为了你家里出那么大事情，怎么你现在想不管了？
2: 姑娘，你先别吵啊，你让我慢慢的想一想啊。
3: 什么这个那个的，等你想出办法来，我们小姐早就出事了。哎呀，真是的，别给我拽文了。我看呢，你还上我们那儿去一趟，当面跟我们小姐商量商量。
2: 那怎么成呢？
3: 有什么不成的？走，跟我走，跟我走。
2: 这怎么成呢？男女有别，我怎么可以私入小姐的闺房呢？这与礼法不合，我不能去。
3: 哎呀，到这个时候还讲究什么礼法不礼法的？走，跟我走，不走，走嘛。
2: 姑娘，

0: 有什么话在楼下再说吧。
1: 我啥废话你，跟我走。
0: 哎，春兰姐姐。
2: 来吧，
3: 可以的呀。
2: 有什么不可以的？
3: 那个谁让我走？
2: 哎呀，来吧。
3: 哎，这怎么像话呢？
2: 阿姐，电公子来了，电公子来了。
4: 电公子，您先坐一会儿。
0: 哎，春兰姐姐，男女有别，这实在太不方便了，我还是到外面去等
2: 您。哎，您可不能走，好容易把您请来的，坐下坐下坐下。小姐，小姐，小姐，卞公子来了，卞公子来了。哎呦，您别躲呀，您跟人家见个面呢。
0: 还是让我走吧，要是给别人知道了，我这个私闯七五楼的罪名可不得了啊。
2: 哎呀，可急死人了。卞公子，你不能走，不能走。我说卞公子，我们小姐为了你才惹下这个大祸，眼瞧着周通就要来了，要是万一被他抢走，我们小姐只有去死。到那个时候啊，你虽不杀伯仁，可是伯仁因你而死，卞公子，你能见死不救吗？当初万喜良跳墙避祸，看见孟家女的手背，孟家女就以身相许。今天你不但进了刘家，而且还进了我们小姐的绣房。公子，你跟我们小姐的名分就算定了。你要是明白人，就不应该再拘于礼法，早点想个办法出来才是。再这样扭扭捏捏的，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小姐，卞公子，你们都听明白了吗？哎呦，人家都替你们急死了。哦，我明白了，有我在这儿，你们说话不方便是不是？好，我走，你们自个儿的事情自个儿商量。
0: 哎，不不，哎，春兰姐姐，
1: 春兰
0: 姐姐，
3: 春兰姐姐，
0: 春兰姐姐，春兰姐姐，你不能走。

0: 一个是眼观鼻子鼻观心，一个是低头不语。你们知道吗？强盗已经在打门了。
1: 啊，强盗已经在打门了，
2: 这怎么办呢？
0: 我早就跟你们说快点想办法，你们都不听。我说卞公子，你念了那么多书念到哪儿去了？怎么一点主意都没有呀？
1: 这可叫我怎么办呢？
3: 我真是万分抱歉，一切事情都是因我而起，现在我只有一死来报答小姐的知遇之恩。
1: 这怎么能怪你呢？都是我命不好连累你，还是让我死了算了。
3: 不还是让我死。
1: 我死
0: 什么？你死我死的，我都烧到眉毛了。强盗要是冲进来，你们一个也活不了。现在你也没主意，他也没主意，还是我来出主意。小姐跟我走。
1: 到哪儿去呢？
4: 让我跟卞公子说两句话。

0: 我愿意把终身托付给公子。
1: 陈小姐抬爱真是三生有幸，为了小姐我就是粉身碎骨

0: 临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东西。这条丝巾上是我绣的花，你提的字，请你留在身边。
1: 小姐，快走快走，小姐。
2: 我问你，两位，出来！
3: 我这真的不知道。
2: 那小姐呢？在哪？
3: 在病房。
2: 你来等着啊！快点来，把我宝贝给吓坏了。
4: 春兰姐姐，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1: 别着急，咱们想办法。
4: 你不是说已经有安排了吗？
1: 是啊，我想一想嘛。
4: 春兰姐姐，我手无缚鸡之力，要是真的强盗打进来了，那我怎么对付他们呢？
1: 有了，我有办法。
2: 哎，你告诉他们，大家都在门口等着我啊！
5: 是，
2: 来。刘小姐，刘小姐，我来了。刘小姐，我的心上人，我来了。新娘子，新娘子，我来了。哎，新娘子，新娘子，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新娘子。
6: 啊，宝贝儿啊，原来你在这儿呢。
2: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新娘子
3: 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排队，新娘子来喽，排进去，快点。
6: 新娘子到了呀，下轿吧。新娘子到家了，下轿吧。啊，
7: 放下了啊，
8: 慢着、
7: 啊、
8: 大哥，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6: 二妹，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8: 刚回来。这又是哪儿抢来的？
6: 哎，不不，这回可是明媒正娶啊。哎，你要不信你问他们好了。
8: 周才，周才，周才，我问你，你们这是抢的哪家的姑娘？说。
6: 哎，你这是何苦呢？反正我是明媒正娶，人家就是心甘情愿的。你
9: 小姐，小姐，不是的，不是的，
10: 我不是心甘情愿的，放我回去吧。
8: 把轿子给我抬到后院去，谁进来了？抬到后院。
6: 是。你这是干什么呢？
8: 抬下去。
6: 二妹，你这不成心给我捣乱吗？
8: 大哥，明明人家不愿意。再说婚姻大事是不能够强求的，现在我暂时把他抬到我那儿去，让我好好劝劝他。要是他答应了，我马上送出来让你们成婚。要是人家一定不答应，那可不能怪我多管闲事了。
6: 哎，二妹，二妹，
8: 大哥，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在我劝他的时候，谁也不准到后院去， 要是让我逮着了，可没什么便宜。

0: 小姐，您这爱管闲事的脾气老改不了。
1: 你少管，时候不早了，去睡吧。
0: 小姐，小姐，您的床我还没铺呢，
1: 我自个儿铺好了。
0: 是。

0: 对不起姑娘，让你受惊了，把盖头掀了，咱们谈谈。我来帮你掀。来，咱们谈谈呢。来来来，好好好，就这么说吧，告诉我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怎么不说话呀？别害怕，咱们都是女人，女人跟女人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呢？我跟我哥哥虽然是同胞兄妹，可是我最不喜欢我哥哥的行为。刚才我在前院所说的一番话，你不是都听见了吗？你放120个心，你要是喜欢我哥哥呢，我马上送你出去跟他成亲。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呢，我明儿一早就送你回去。我说姑娘啊，你到底是愿意呢还是不愿意呢？好，既然这样，我也不便勉强你。现在天已经很晚了，你就将就着在这儿过夜吧，明儿一早我就送你回去啊。
1: 什么？跟你跟你一床睡？
0: 怎么，你还不放心我吗？
1: 不是的，不是的。
0: 来吧，把衣服脱了他。
1: 不可以，不可以。
0: 哪有穿着衣服睡觉的呢？来来来，脱了他，脱了。
1: 我不能脱呀。
0: 你瞧你这个人真别扭，不脱算了。哼，你不要睡觉，我还要睡觉呢。

0: 这个人呐，真不聪明。就算你能出了我这个门，你又怎么能走得出我们家的大门呢？难道你就不怕我哥哥把你抓住了？还是乖乖的在这过夜吧，跟我在一块儿啊，平安的多了。
1: 这哎呀，
0: 快脱了衣服睡觉吧。瞧你娇生惯养的，离了丫头连衣服都不会脱了。来，我帮你脱了。哎，你跑什么呀？怎么能出去？

这个人，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听话，我可不客气了。

对对对

0: 我说的全是实话，如有半句虚言，我不得好死。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是个男人？
0: 小姐，我是个读书人，读书人焉能不守礼法？事情实在是出于无奈，还请小姐原谅我。
1: 事情当然不能完全怪你了，要不是我哥哥逼着你们，也不会出这样的事儿。可是人言可畏，万一传扬出去，我们都不好听。再说你男扮女装，要是让我哥哥知道了，他也绝不会饶你的。
0: 小姐，你好事做到底，赶快放我回去吧！啊，
1: 放你回去不难，可是你能知道我哥哥不再找你麻烦吗？
0: 这……
1: 所以我看你只有离开这儿。
0: 离开桃花庄？
1: 嗯。
0: 可是，他要再去找刘小姐，那怎么办呢？
1: 这个你可以放心，我有办法管着他。不过，我觉得奇怪的是，你既然已经中了举，竟为了儿女私情不求上进，现在考期已近，你为什么还不进京
0: 实不相瞒，我在这儿生了一场病，带来的钱都用完了，囊中羞涩呀。
1: 既然如此，

0: 卞公子，这50两银子你拿去吧。
1: 这萍水相逢，这怎么可以呢？
0: 不要紧的，这是我的私房钱。
1: 你待我这番情谊，我何以为报呢？
0: 只要你发奋考取了功名，也就不辜负我这番意思了。
1: 这
0: 不要多说了，快点走吧。
1: 惭愧。
0: 慢着，我哥哥恐怕还没睡呢，跟我来。

0: 是不会知道的，我又不能给他送信儿，这怎么办呢？
1: 我虽然不认识刘小姐，总会有机会托人认识的。可是无凭无据的，就算是我有机会跟他说了，他又怎么能够相信我的话呢？
0: 哦，这是他给我的信，请小姐留下，将来有机会见了他，请再转告。如果我功成名就，马上回来迎娶，海枯石烂，死心不变。
1: 我知道了。
0: 承蒙小姐大的帮助，我便记，莫齿不忘，后会有期。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啊？找找谁呢？
0: 你们大爷在家？
1: 我们大爷。
2: 大爷！大爷！大爷！
3: 都有点。
1: 好，原来是二位，有什么吩咐吗？
0: 县里有公事，请你马上过去一趟。
1: 二位来的正好，今天是小弟娶媳妇儿，就请二位到里边喝杯喜酒吧。
3: 不，县太爷请你马上就去。
1: 哦。哎，
3: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县太爷的意思。
1: 我周同对你们平常哥几个可不错呀，怎么？今天你们连一点交情都不放了吗？
0: 对不起，这个公事公办，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4: 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你们怎么可以贸然把卞公子带到绣楼上去？万一要是传扬出去，我以后怎么做人呢？
5: 事到如今，你埋怨他也没有用了。再说，要不是卞公子仗义相助，周通真的把玉英给抢了去。那可怎么得了哦？
4: 现在就得了了。周通发现他是个男的，事情就完了。
6: 员外，这也是没有法子，才把他请来救救急的。
4: 糊涂！你们简直是害了卞公子了。
7: 妈，要是卞公子真的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也……
5: 孩子，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要是闹开了，对你这做父亲的脸上也无光彩啊。我看你还是想法子把卞公子救回来要紧。
4: 除了去求县太爷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法子？
5: 那你还不快去啊？
4: 等你说还来得及啊。我厚着脸皮，不知费了多少唇舌，好容易求的县太爷答应我，现在已经派人到周家去接人去了。
8: 大爷这次被抓去都得怪你，你是怎么伺候大爷？
9: 小姐，我真冤枉，我常劝我们大爷别惹事，他总是不听，您说我有什么法子呢？
8: 还敢胡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啊？要不是你在大爷面前乱出馊主意，绝不会出这个岔。
9: 小姐，您总得想法子救救咱们大爷呀。
8: 哼，这也是他自作自受，让他吃点苦头也好。
9: 小姐，您也不是不知道，咱们大爷一向是任性，您看在死去的老爷子的份上，您也应当出个主意。再说抢亲事小，黑森林结黄杠那档子事要是捅穿了，那不是闹着玩的。
5: 那么明儿一早上山去给李寨主送个信，让他拿个主意。
9: 是。半夜怎么会有人叫门呢？
8: 你去看看去。小姐，要是刘家来要人，那可怎么办呢？
5: 哎，不要紧，我正要到刘家去呢。一来想看看刘小姐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美人，二来做个顺水人情，把扁公子和我的事儿也好有个交代。
0: 你过去走吧，啊！

0: 我们找林小姐。
1: 我就是。小姐，小姐。
0: 那很好，我们奉县太爷之命接您回府。
1: 好，我跟你们去。
0: 好。
2: 这是我们员外吩咐赏给你们喝的。
3: 请里边喝杯茶吧。员外啊，费了很大的劲才接您来的，现在在里头等您呢，快下轿吧。
4: 嗯，
1: 是不是卞公子接回来了？
5: 大概是的吧。
2: 员外，员外
5: 啊，
2: 卞公子接回来了，
5: 快请进来。
2: 嗯，他不肯下轿
5: 啊，
0: 不肯下轿。
6: 员外。您想，卞公子是位堂堂的举人公，他身穿女装，怎么好意思下轿呢？我已经把他的衣服拿来了，您叫刘福叔叔给他送去，让他换上，他自然就会下轿了。
5: 对对对对对，刘福啊，
7: 是，
5: 你把这衣服拿去让卞公子换，说我有请。
7: 是，
6: 我去告诉小姐去。小姐，
5: 卞公子接回来了，卞公子接回来了。公子受惊了，请到里边坐，请到里边坐。公子请坐。刘叔，
7: 是，
5: 带茶，
7: 是。
5: 请坐。
1: 员外请坐。
5: 请。蒙公子慷慨仗义，待小女解围，老朽非常的感激。
1: 哪里哪里。
5: 公子男扮女装待小女受难，堪称豁达二字，非一般妇孺可比，老朽真是十分的钦佩。
1: 好说好说。
5: 恕老朽冒昧，敢问公子可曾婚配？
1: 我已经许配。
5: 啊？你？
1: 啊，不不不，小生尚未娶妻。
5: 哈、啊，既然如此，老朽想把小女许配公子，不知公子的意下如何？
1: 那怎么成呢？
5: 什么？公子私闯小女闺房，这名分已定，岂容反悔吗？
1: 啊，不不不不，我是。
5: 哦，难道公子有什么难言之隐？
1: 嗯，不不不不，小生乃一介寒士，恐怕高攀不上。
5: 哎，这是哪儿的话？我绝不是嫌贫爱富之人。况且公子少年中举，将来必成大器，这件亲事，哎，就这样决定了吧。哈哈哈哈。
1: 哦，我有一个非分的要求，我能不能现在就跟小姐见个面呢？
5: 俺女授受不亲，可一而不可再。
1: 这有什么关系呢？女的跟女的见个面，有什么不可以呢？
5: 什么？女的跟女的？
1: 哦，不不，我说错了，男的跟女的见面是不大妥当。不大妥当。
5: 我看你们的婚事是越快越好。对了，明天就是黄道吉日，我就给你们举行婚礼，免得节外生枝了。哈，你也辛苦了，也该早点休息了，今天晚上就在书房里委屈一点啊。刘福啊，刘福，刘福
7: 啊，
5: 好好的伺候公子 啊。
7: 是是是，
5: 老朽告别。
1: 员外请便。
7: 公子请书房安歇吧。
5: 嗯。

0: 这个被褥是我们夫人给您预备的，您要有什么不方便尽管吩咐，我就住在门房，随时叫我好了。您也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啊，明儿还要做新郎官呢。哎，我给您宽心。
1: 不
0: 不要紧，您又不是大姑娘，别客气别客气。
1: 我不习惯，还是让我自个儿来吧。
0: 哦，那么您歇着，我明儿见了啊。

0: 卞公子，你怎么还没睡呀、啊？你是谁？哟，怎么连春兰的声音都听不出了？
1: 春兰，你来干什么？
0: 我们小姐知道您来了，亲手炖的莲子羹叫我送来给您压压惊。
1: 哦，你代我谢谢小姐，我不想吃，我要睡了。
0: 哎，您这样不是辜负了我们小姐的一番好心了吗？我看呐，您还是吃了再睡吧。
1: 不，我不要吃嘛。
0: 哎呀，您怎么连衣服不脱就睡了？春天到了，当心着了凉。
1: 啊，你不是卞公子，你是谁？

0: 是，你别怕，坐下来我跟你说。
1: 春兰，
0: 你嚷嚷也没有用，咱们离也行了，洞房也入了，你就是不愿意也来不及了。
1: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假冒卞公子，我去禀告员外，拿你到县府去问罪。
0: 拿我去问罪？小姐，你可得弄弄清楚啊，我虽然不是卞公子，可是我有卞公子的权利。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不跟你说你也不会明白。你知道卞公子是谁？是我的结拜兄弟。
1: 哼，卞公子真没长眼睛，跟你这种人结拜。
0: 我哪点不好？
1: 你既然是卞公子的结拜兄弟，你就不应该做出这种无耻的事。
0: 刘小姐，你先别骂人，等我跟你说完了，让你心甘情愿。

0: 你说，你说，
1: 卞公子是个举人，他本来是上京赶考去的，没想到病倒在此，所带的银两也都花完了，又赶上考期已尽，逼于无奈跟我借了50两银子，算是把你让给我了。我听说你是庄子上的第一号美女，也就答应了。
0: 你胡说，卞公子绝不会见财背义的，我不信。
1: 我知道你不信，你看这是什么？花是你绣的，字是他题的，这样的信物难道你还不相信？
0: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卞公子，你不该为了功名把我抛弃了，更不该为了缺少盘缠把我转让给别人。
1: 事已至此，我看你就跟了我算了，这种狠心的人你还想他干什么？
0: 公子，我虽然不是什么官宦之后，但也是书香之女。俗语说得好，好马不配双鞍，烈女不侍二夫。我既然和卞公子定了终身，就算他变了心，我也绝不会再嫁别人的。公子，50两银子由我还给你，请你立刻回去吧。
1: 慢着，银子我不要，我要的是人。
0: 你
1: 一定要嫁给我。
0: 你不要逼人太甚。
1: 我是善财难舍呀。时间不早了，咱们该上床睡觉了。

0: 拜堂成亲，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寨主，我早就来了，我这儿等了您一天一宿了，您都没回来，您上哪儿去了？怎么连个话您都不留呢？
0: 奇怪，跟谁拜堂呢？刘德明，我只知道他有女儿，没听说有儿子。
1: 这个，您说我们大爷抢刘小姐，根本没有您的事。刘员外为什么要通知官府？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咱们小姐抢起就走。您说他安的什么心呢？再说刘员外家里没有第二个男人，除去刘员外以外，您说还会有谁呢？
2: 害了我昨晚上做了一晚的噩梦。
3: 哎，我这么做是想试试你对卞公子的情。
2: 我不怪你，春兰最可恨，知道了都不告诉我。
3: 你不能怪他，是我让他这么做的。卞公子临行之时千嘱万嘱让我告诉你，免得你为他担心。看你们倒真是美满的姻缘。可是我这个假戏真做的人可怎么出这个门呢？
4: 是啊，你不能就这么一直瞒下去的呀，万一有一天叫员外知道了那怎么办呢？
3: 我看我还是早点离开这儿吧。
5: 那怎么成啊，昨天刚拜完堂，今天姑老爷就不见了。

0: 那不成了笑话了吗？
1: 我有我的家，我也有我的事儿，总不能在这儿待一辈子吧。再说等卞公子回来以后，你们俩成双作对的，我算什么呢？
2: 啊，小姐，我倒有个主意了。
3: 你说说看，您不是说卞公子进京赶考去了吗？
4: 是啊，
3: 待会儿啊，您给员外请安的时候啊，您就这么说：小婿承蒙员外抬爱，将小姐许配，真是三生有幸。无奈小婿功名未就，同时考期已尽，心急如焚。小婿急于进京赶考，如能侥幸金榜题名，不但光宗耀祖，还能报答岳父大人厚爱之恩。
5: 主意嘛是不错，不过你们结婚还不满一天就要离开，实在不成体统，万一让外人知道了，对我们的家声也不大好听。
4: 是啊，人言可畏，要是传扬出去，我们怎么做人呢？
3: 这后果小婿也曾想到过了，可是实在是因为考期逼近，为了功名不得不出此下策，上请岳父岳母二位大人原谅。
5: 嗯，求取功名这也是大事，不过你的意思怎么样？
3: 公子的功名要紧，女儿不能为了儿女私情误了公子的前程。女儿是赞成公子去的，
2: 再说姑老爷要是考中了，不但光宗耀祖，就是员外您和夫人也光彩。
5: 既然月英也同意了，我们做长辈的当然不便阻了。好，今晚我给贤婿践行。
3: 多谢岳父。
2: 让小婿来对付他。小婿小的时候学过一点拳脚，这几个毛贼我还对付得了。不过您二位千万别出去，免得受惊。
6: 你什么人？
2: 是你爷爷。

0: 玉龙，你请请请请
1: 请请请请请请请
0: 请请请请请请
1: 请请请请
0: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2: 岳母没受惊吧？
3: 原来贤婿却是文武全才呀！
2: 过奖过奖，您放心好了，他们再也不敢来了。
4: 哦，可是姑爷明天就要动身了，要是那些强盗再来生事，那可怎么办呢？
3: 相信官府一定会对付他们，他们绝不敢再来惹是生非了。哦，对，听说刑部的公文已经到了，那个小霸王周通明天就要押解进京了。
2: 哦。

0: 妞给放走了？
1: 是我放的，怎么样？
0: 你凭什么？
1: 就凭人家姑娘不愿意。
0: 就算她不愿意，人是我交给你的，你放了她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啊。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明媒正娶我不管，强逼成婚到我这就办不到。
0: 哎，这谁说我不是明媒正娶啊？
1: 那媒人是谁
0: 啊？你管不着。
1: 管不着也要管，管不着也要管。
2: 哎，何必呢，何必呢？你们兄妹二人为了这点小事又吵起来了，大丈夫还怕没媳妇吗？为兄的将来给你物色一个不就完了吗？
0: 不行，我费了多大劲才把人给抢回来，不娶回来，他也不告诉我们说就把人给放走了，这简直太看不起我了吗？
1: 看不起你，你也不想一想，你所作所为哪一点让人看得起你？当初咱们聚义的时候怎么说的？杀的是贪官污吏，劫的是不义之财。你强抢良家妇女，逼人成婚，你这种行为算得上是英雄好汉吗？
0: 好啊，你居然敢教训我！今天我非给你点颜色看看不可！
2: 哎呦！这是何苦呢？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这不是叫人家笑话吗？好了，玉楼，看在我的份上，算了，进去歇会儿去啊。哎。
3: 大爷，您干嘛跟汤神那么大气？
4: 气死我了！哎，
3: 您先别生气，我是吃谁像谁的，我倒有个主意。
0: 什么主意啊？
3: 这是干什么的？
5: 这个，这是我们大爷瞧得起你，给你下的聘礼
3: 啊。
5: 今儿晚上我们大爷就来成亲，你们小姐的绣房啊，就算是洞房。这次你要再敢报告官府，你可知道我们桃花山寨的厉害？我要烧你个片瓦无存，杀你个鸡犬不留，你听见没有？今儿晚上可都给我准备好了。

0: 家是五台山的和尚云游之子，腹中饥饿，请施主行个方便，留我在此住宿一宿，明日早行。
1: 哎，我们这每逢初一十五上阵，平日概不施舍，
0: 给出家人行个方便。
1: 哎，没什么方便不方便，说不舍即不舍呀。

0: 你既然报了番图，洒家更非花不可。哎呀，
1: 冤枉呀！
0: 好，快点儿闯！
1: 冤枉！
2: 怎么是出家呀？怎么是出家呀？啊！
1: 你看何爷打进来了，
2: 有这样的事情？
3: 别打！哎呀，哎呀，哎呀，儿子，
4: 出家人不得无礼。
5: 我们应以慈悲为怀，为什么这样的莽撞？
0: 施主有所不知，洒家是五台山的和尚，路过贵庄想化一餐饭菜，想不到贵管家出口不逊，因此才闯入贵宅，还请施主原谅。
5: 刘夫，
2: 是
5: 怎么可以出口伤人呢？师父，看在老朽份上，不要跟他计较，请到里边待茶。
6: 阿弥陀佛。
5: 请坐。

0: 请问大师，贵上下怎么称呼？
1: 俗家姓鲁，法名智深。
0: 来是智深大师。
2: 是。
0: 刘福。
3: 是。
0: 预备斋饭。
1: 慢着，洒家不计荤腥。
0: 既然如此，拿酒菜来。
1: 啊，和尚哪有不吃素的？
3: 少废话，下去。
1: 哦，

0: 告辞。
1: 哎，大师，这洒家从不勉强人家施舍，施主唉声叹气，好不扫兴。
0: 大师，你千万不要误会，老朽我有难言之隐。
1: 哦，施主有难言之隐，请说出来，洒家也许可以替你分忧解愁。
0: 说也没用，这件事不是出家人管得了。
1: 洒家虽然是出家之人，但本性好管闲事，请施主直言。
0: 既然这样，我就对你实说了吧。我们桃花庄出了一个恶霸，叫做小霸王周通。
1: 小霸王周通。

这帮人来了，这怎么办呢？

0: 大爷光临寒舍，蓬荜生辉。
1: 哎，老丈人，您是长辈，何必这么客气呢？
0: 老朽上次多有得罪了，还请见谅。
1: 只要你把女儿嫁给我，过去的事咱们就一笔勾销。
0: 承蒙原谅，请。
1: 走。
2: 周大爷，老朽略备水酒招待贵管家。
3: 老丈人，你也太客气了。
2: 刘福啊，
4: 是，
2: 好好招待他们啊，请他们不要客气。周大爷，请。
1: 请。
3: 哎，预备好了，咱们喝呀。
4: 对。
2: 周大爷，请坐。
1: 好。
2: 老朽略备水酒，不成敬意。
1: 这杯酒我一定要喝的。

0: 请坐。
1: 周大爷，请上。
0: 好好好。
1: 老朽敬周大爷。
0: 哎，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1: 啊，请。
0: 哦，谢谢老丈人。
2: 我说老丈人，为什么不请小姐出来陪我喝两杯啊？
3: 小女不会喝酒的。
2: 这什么话呢？今天是她大喜的日子，她应该出来陪陪新郎官。
3: 你孩子家怕羞，她不敢出来
2: 啊？怕羞啊？那他在哪儿呢？
3: 在绣楼上。
2: 绣楼？
0: 老丈人，带我去。走啊你。

0: 在楼上。啊，
1: 现在用不着你了，去你的，我自己上去。我告诉你，你要是骗我，你可小心你的老命啊！
2: 新娘子，我来了。新娘子，我来了呀！
1: 新娘子，新娘子，我来了。新娘子，你在哪儿呢？新娘子。新娘子，
2: 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新娘子，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呀！洞房怎么那么黑呀？啊？

0: 是什么闺女？怎么见面就给一脚啊？啊？
1: 是你家姑娘的下马威。
0: 好一个下马威啊！我说姑娘，你好大劲儿啊！好了，下马威你也使了，咱们也该上床了吧？
1: 爸爸啊，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才许你上床。
0: 哎呦，我的宝贝儿，别说是一个条件，就是一百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说好了，
1: 你得先给我磕仨响头。
0: 啊？什么？给你磕头？哪有给媳妇磕头的啊？
1: 你磕不磕？
0: 好，好，好，我磕，我磕，怕媳妇发财的。
1: 一个，两个，三个。你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

0: 我就宰了他。师傅，您饶命啊，您饶命啊！我今天看着脖子面上饶你一条狗命，下次如果再敢胡作非为，我饶得了你，这把刀就饶得了你。
1: 是，师傅，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呀！
0: 去哪儿？找
1: 啊！来呀，去！
0: 岂有此理！杀人不过头点地，姓刘的不过有几个臭钱就勾结官府，简直仗势欺人。
2: 慢着，我有点不大信。哥哥，你刚刚说的全是实话吗？
3: 小姐，这回啊，咱们可是买货没买盆啊，咱们栽在家里了。
2: 你别跟我瞎说，到底大爷为什么给刘家打成这样的？
3: 我绝不是帮着我们大爷说话，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亲眼得见。自从您跟我们大爷为刘小姐吵了几句嘴以后，我也劝我们大爷了，以后呢要改改行为。我们大爷呢也真让我给说动了，心里想想上次的事实在有点过意不去，就带我到刘家，想给他们赔个不是，叫他们别再惊动官府。咱们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哎，不就完了吗？
4: 对呀，这话没说错呀。
3: 是啊，本来咱没错嘛，我们大爷还叫我封了50两银子，算是赔礼。没想到一进刘家门啊，话都没说就出来个和尚啊。
4: 和尚，
3: 嘿，这和尚可真厉害呀！不问青红皂白就搂头就打，
4: 这也太过分了。
3: 这还不算，顶气人的是，我们大爷说了，我是桃花山寨李寨主那儿的人。
4: 嗯，江湖上我还有点小名气。提起我，他多少得给点面子。
3: 哎呦，不提您还好，提起您来，那和尚是破口大骂呀。
4: 他骂我什么？
3: 他骂您。
4: 哎呦，别提多难听了。你说
3: 啊，
4: 说呀。
3: 那和尚说啊，你们小小的毛贼也敢占山为王，明日要上山火烧了你们贼窝，把你们这几个猴崽子一个个都给宰了。
4: 好，你这话可是真的？
3: 奴才有几个胆子敢在你眼头上说瞎话吗？
4: 和尚也未免欺人太甚。
2: 大哥，千万不要莽撞。
4: 不要拦我，我倒要看看那个和尚是哪一路的高人。

0: 我们桃花山寨的好汉们都来了，开门了，来来，哎，各位，各位，各位，各位，
1: 准备上场
0: 了。桃花山寨的三人又来了啊！
1: 快点起来！
2: 什么事？
0: 山贼来了！
2: 员外不必着急，有洒家在此，你先去躲一躲，让我来对付。
1: 是是是是。

0: 明人不做暗事，何人？有种你出来！有种的你进来，难道怕你不成？
1: 寨主，就这秃驴，
0: 我剑下不杀无名之鬼。何人？你叫什么名字？
1: 你倒说呀！

0: 产下也不死无名之鬼，大不姓吗？出来，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打虎将李正就是我
1: 啊！原来是李天帝
0: 啊！
1: 请问师父法名，
0: 我就是鲁达。
1: 哎呀，原来是鲁大哥，方才小弟多有放肆，请大哥原谅。
0: 真是大鬼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2: 小二，小二，小二，
0: 施主，实不相瞒，李寨主是我多年之交，为人慷慨好义，不失为绿林好汉。
3: 是是是，
0: 大哥夸奖。周贤弟，你行为不检，鱼肉乡里，我看在李贤弟的面上宽恕你一次，以后要洗心革面，好好做人。
3: 是，
0: 李贤弟，我把周贤弟交给你了，请你多加约束。刘员外仅此一女，你许配卞公子，亲事已定，你不要再自寻烦恼。如果再不检点，叫我知道了，别怪我翻脸无情。
3: 是是是是，
0: 事情已经办好了，员外，这你该放心了吧？
3: 谢谢，谢谢。
0: 来来来，我们大家干一杯，恭祝令婿早日高中。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啊。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啊。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日常里，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是戏曲智慧的结晶。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五点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

0: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你好，

0: 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出去躲一会儿行了，还不回来了？
1: 你怕我想不开？
0: 那不能够，你肯定舍不得今晚咱家这顿饺子，我爸调的馅，三鲜的，老香了。
1: 我就是闻着味儿回来的。你跟谁打电话？
0: 陈丽，让他来咱家吃饺子，他一个人过年。
1: 啊？袁媛姐和佳琪没回来吗？
0: 闹别扭。

0: 饺子，快来团饺子，给我来盘圆圆，快，我都饿坏了。
1: 来喽，饺子来喽，
2: 饺子来了。
3: 吃饺子啊！
4: 我也想吃饺子。
3: 好嘞，吃吧。
1: 这有了。
3: 今天过年了，来，喝一个。
1: 放好杯子里吧。
0: 来来，站住站住。
3: 哎呦，来来。
1: 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3: 哎呦，谢谢谢谢，新年快乐。
5: 太香了，我包的饺子。
6: 哦 ，OK。
5: 慢点啊。
6: 饺子来了。
5: 是门铃吗？
6: 我去看看。
5: 好，刘诺也小心烫啊。
4: 啊。
5: 是快递吗？
6: 好像不是。
5: 不是，拆开看看。什么呀？孵化器。
4: 爸爸，爸爸回来了。
5: 你怎么知道？
4: 这是我爸给我的。

0: 不接电话。
1: 一个人在家可能都休息了，他怎么又和圆圆姐闹别扭了？还是冯丹啊？
0: 嗨，他们两口子就算没有冯丹，也早晚是别人。
2: 饺子来啦，放那儿吧。
3: 这玩意儿好了，来，嫂子帮我拿一下。来，
4: 走啊，
3: 上桌了。
5: 你们俩待会儿打完闹钟忘了。

0: 么着是你爸给你的？
1: 妈妈，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咱们半夜去山上偷鸡，被我爸给捉着了。他跟我说，做人不能不劳而获，有几把刷子吃几碗饭，要想吃米自己种，要想吃鸡自己养。我爸来了。
0: 放心吧，妈妈在这儿呢，他不敢把你抓走。丽诺，把这扔了吧。
1: 嗯，这是我爸给我的，还是别扔了。
0: 行，留着玩吧。过来，坐着吃饺子。吃饺子，快！
1: 嗯，
0: 尝尝妈妈包的饺子。
1: 嗯，
0: 咸糖啊。
1: 嗯，
0: 怎么了你？饺子都凉了，快点。
2: 我室友喝醉了，忘了带钥匙，我得回去一趟。
0: 你室友？
2: 不是，隔壁那个印度哥们啊，我走了。
0: 你带上饺子回去啊。
2: 好，不用，我家里有速冻的。
0: 李诺，
3: 先生，先生，你醒醒。
4: 怎么了？
3: 喝大了，
4: 我去，这么大味儿，这喝多少酒啊？这是，大过年的，什么出什么事儿了？哎，这手机上锁了，我也解不开，这。
3: 你过来看看，好像是指纹的，你试试看。
5: 成功，新春快乐，阖家幸福。
3: 喂。
6: 哎，你好，哎，我这里是麒麟社汉堡王。
4: 你有个朋友在我们这喝多了，您看方不方便过来接一下？
3: 喝多了？哦，好，我过去接他。您的位置是？
6: 麒麟社汉堡王。
3: 哎，好嘞。

0: 你好，
1: 我们先去麒麟车的汉堡王。
0: 您不是要赶飞机吗？
1: 我先去那儿吧，程经理，我照付您。
0: 好，上车了。哎。

0: 你好，
1: 你是不是你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人在这喝多了？
0: 啊，在这儿呢。
1: 玉哥，哎，玉哥，
0: 您甭叫了，叫不醒。您开车了吧？我帮你把他扶车上去。
1: 我是他朋友，我不是他家里人。
0: 那您认识他家人吗？
1: 我认识啊。
0: 那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呀。
2: 啊，前三十一定要吃好喝好
3: 啊！我都吃了一大盘了，
2: 一大盘不错，再来一盘，
3: 还来一盘？
4: 你看你哥哥，
3: 哥有点
4: 有点不正常。
2: 我是他亲哥，
4: 你不说就不知道了。
2: 我怕你不知道，
3: 多了
2: 没喝过，
3: 早就都知道哥。
2: 我真是他亲哥，
4: 宣布一下，
1: 许巍吧，我就知道你会给我打电话，我偷拿出来的，你说。哎，佳琪啊，你谁啊？我爸手机怎么在你那儿啊？
5: 你好，我是冯丹。
1: 妈，陈丽，
6: 你要不要脸啊？
1: 我说了，我们俩回不去了，也不可能再和好了。
6: 你能不能不要再来骚扰我们母女俩啊？
1: 离婚协议你赶紧签了啊，找你的小情人过日子去。
5: 嫂子，
6: 是我，冯丹
1: 啊。你怎么会拿陈丽的电话给我打呀？
6: 你是宣布
1: 你小三成功上位是吧？
6: 我告诉你
1: 啊，陈丽是我不要的垃圾，是我扔出去的，
6: 是我主动提出离婚的。
7: 嫂子，丽哥他喝多了。
1: 你们俩在一块儿喝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他没有跟我在一起，他是在一个快餐店里喝多了，人家店员拿着他的电话给我打的。
1: 好笑了，服务员拿他的电话给你打，为什么不给我打呀？他通讯录里有上百个人的联系电话，为什么不给他们打，偏偏给你打？你还说没关系啊？
6: 既然找到你了，你就负责到底呗。
1: 我在这儿跟家里人好好过年呢。啊，你不要再打扰我们了，我不想再跟你们说话了。
5: 嫂子，喂，

0: 妈呢？你怎么进来了？
1: 就是妈撵我进来的，她非要在沙发上睡，我也没办法。哎，你怎么还不睡啊？守岁啊？
0: 白天睡多了，这会睡不着。
1: 那我陪你一块守岁啊。哎。
0: 你说外面放烟花爆竹的人，这一年的收获是不是特别多？
1: 就是没素质，大半夜不让人睡觉。
0: 别这么说，要不是因为这场大火，咱俩这会儿也在外面闹腾。
1: 是啊，谁心里高兴不想显摆显摆？
2: 我原来想着过年咱买个2000响的大力红，外加10个二踢脚。再给乐乐买200个大丝滑，他肯定高兴。
0: 这一年过得真是云里雾里。3个月前我还以为我是全家的希望，升职加薪，换新房子，带领全家奔向新生活。现在看来，我就是吹了个大泡泡，还不如之前什么都没有呢。兴许这年过得还能高兴点。
1: 行了啊，都过去了，不想了的，啊，媳妇儿，人啊。

0: 就是有点希望才能活着。一个泡泡破灭了，咱再吹个新的。嗯，就这么顽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新的一年一定会有新的希望。
1: 一定会有新。

0: 路由器我都关了。
1: 不是，
0: 来坐。
1: 我喝多了，昨天。
0: 昨天我给你接回来的，店员给我打的电话，我本来是要去机场的。
1: 哦，那你这要去哪儿啊？
0: 法兰克福，我想回去把之前没读完的艺术硕士读完。趁热喝吧。
1: 谢谢。
0: 我离婚了。
1: 韩晶晶，她能
0: 是有点艰难，不过我总算做到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那天你离开以后，我一个人走了走，想了很多，想到遇到韩晶晶之后过的每一天，还想到了我妈。我妈第一次跟她见面的时候，我妈就说：“她说，你能不能不要每一次都跟你的救命恩人谈恋爱？”你说是不是上天安排好的？就在那个时候，养老院就给我打电话了。我妈就在那天晚上突然特别清醒，她说她要见我。医生说她可能很快就要走了。听完我就发了疯一样赶去养老院。
2: 妈，那丹丹啊，
0: 他一遍一遍地问我，我过得好不好？
2: 妈，
0: 以后有什么打算？
2: 你
0: 我妈这辈子都在为我操心，临走的时候都没闭眼。

0: 妈走了以后，我就在想，是时候该结束这一切了。我限他3天之内搬出我家。房子是我爸我妈婚前给我买的，公司是我一手创立的，车子就留给他。反正上面有他把我逼到绝路上的血迹。我妈这些年一直不太看好我的婚姻，她暗中托人偷偷搜集了很多韩晶晶在外面鬼混的资料，直到她临走的时候，她才把这些资料放在遗物里面交给我。
1: 不是朋友好吗？
0: 离了吧。我也找到了我以前的朋友，问他们拿到了一些当年他们替我拍下的伤情照片。公司这边韩晶晶挪了不少资金走，如果我报警的话，他是要坐牢的。我就警告他，如果你不答应我的离婚条件，我不但要报警，我还要把他的所作所为公布于众，这他才放手。
2: 你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你怎么没说要告诉我呀？
0: 我给你带去的麻烦还不够多吗？

0: 昨天在快餐店，我跟嫂子通话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你们正在办离婚，也没有办法挽回了。他应该是又误会了。他很生气，为什么店员打电话给我？我也是不该在那个时候给你发微信的。
1: 不怪你，不怪你。我们俩就那样。哎，对了，你是不是没赶上飞机啊？
0: 哦，没关系，我把航班改了。你要去向嫂子澄清吗？
1: 她在娘家，也不让我去。
0: 力哥，如果我是说如果你和嫂子要是到了真的无法挽回的地步，我愿意负这个责任。我的意思是，我愿意和你在一起。

0: 真不用我在这儿等你啊。
1: 你去上班吧，今天是节后第一天上班，你要好好表现，以后咱们家都靠你了。
0: 不一定就那么惨，你别太悲观。
1: 你说过要养我的，后悔了吧？
0: 不是，我是说啊，那领导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别太紧张啊。就这种情况，他们就愿意跪下来求咱，再不能再干了啊！赶紧谈，谈完了收拾东西回家睡觉，把去年欠的觉都补回来。
1: 妹妹开车。
2: 媳妇儿，没事啊，有我呢。
3: 版纳消防那边暂时还没有给出最终的结论。不管事故原因如何，公司的损失已成定局。你要对。

0: 此负全部的责任，这个你没有异议吧？
1: 是我的责任，我愧对公司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辜负了领导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公司对我的任何处罚我都接受。
2: 你入职公司已经有十多年了吧，你想兢兢业业，
3: 成绩呢大家也是有目共睹。这次事故是我们集团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生产事故，虽然大家对您感到遗憾，但是公司必须向董事会和全体员工有个交代。
1: 我明白，我之所以一直没有离开，是想尽最大的可能挽回一些损失，但是现在看来没可能了。我在等公司的处罚，我知道我不能再留在公司了，但是我没有资格主动离开。等到公司宣布结果之后，我会配合人事部门办理离职手续。
4: 姑娘好。
5: 姑娘好，一哥。
4: 哎，长胖。
5: 嗨，

0: 年过得咋样啊？也找不着你人。
1: 嘿，怎么还倒打一耙呀？我找你，你不是出不来吗？
0: 我那一堆烂事儿，还出来什么呀？
1: 啊？那出什么事儿？
0: 家属那边，杀青当天晚上，机房着火了，素材都烧了。
1: 啊？怎么没听你跟我说呀？
0: 你还一脑门子官司呢，我跟你说什么呀？
1: 那你们那个合建房子怎么样了？
0: 还什么房子？工作能保住就不错了。现在人正在总部受审呢。说你那边吧，怎么样了？原因松口了没？
1: 哎，别提了，大年三十那天啊，我喝多了，店员拿我手机把冯丹叫来了，冯丹又给圆圆打了一电话。
0: 那你这回我跟你说，真是死透了。那冯丹怎么回事啊？啊，不已经消失挺久的了吗？说不想给你惹麻烦，怎么又回来了？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事儿？
1: 不是，那冯丹不跟韩晶晶离婚了吗？当天是要飞法兰克福的，因为我没走成，现在吧，他把机票往后延了一个月，说等我决定。
0: 等你什么决定啊？还说你们没事儿啊？不是你跟他扯什么呀你？你有老婆有闺女的，你闺女不要了？我跟你说别犯傻啊，为这么个女人不值得。
2: 谈完事故责任的处理，下面说一下公司关于人事安排的想法。鉴于你以往的工作业绩和表现，吴总和董事会一直都在努力争取。总部的出版社啊，现在还空缺一个发行总监的位置，未来那边也是吴总负责，你还有机会继续为公司服务。当然了，这也要看你本人的意愿。
3: 谢谢秦主任，谢谢吴总，为我考虑这么多。我一毕业就做编辑，后来来到公司，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纪录片。那一刻我就认定，这是我真正热爱的工作。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可以不眠不休付出一切。我想把拍摄纪录片作为我这辈子的事业。我也知道我不可能再留在鼎铭，但我还是想试试其他的机会。
1: 佳茹，
3: 吴总，对不起，我知道您是在帮我，我也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在这个行业的机会不多了，但我还是想试试，我还年轻，我想再搏一搏。吴总，
1: 你去哪儿？
3: 我回公司收拾东西。
1: 我送你吧。

0: 李总今天也该收拾东西准备搬家了吧？公司不是已经宣布他接替您了吗？
1: 是，我让他再多休息一天，明天再跟他交接。
0: 怕我尴尬呀？没事儿，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1: 你可能很快就会后悔你今天的决定，现在呢，正在处于影视的寒冬期，很多大公司呢，都在转型或者收缩。咱们公司是因为有国资背景，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公司今年的拍摄计划都还没定，你现在出去找工作的话，机会恐怕会很少。
0: 我知道，但是如果我进了出版社，就相当于下了牌桌。一旦走向另一条路，什么时候再转回来就更不好说了。
1: 邢总编还有2年就要退休了，等这件事情凉一凉，你很有可能直接接替他的位置，至少也还是干你的文字老本行。这个期间呢，你再留意一下有没有别的机会。
0: 2年之后的事谁又能说得清啊？我怕那个时候我已经被磨得没有创造力了。再说，公司对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我总不能在那个位置上骑驴找马吧？
1: 你还真是固执。行吧，那就先出去看看。我也帮你留意一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
0: 谢谢吴总。
2: 雨静，你怎么没在家休息啊？
3: 哦，我没事了，我放心后期过来看一看。家如不是要走吗？我得来送送他。我可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
0: 谢谢刘总，我去收拾东西。
2: 你去。
3: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刘总想说什么？说吧，我听着。
0: 这是什么态度啊？
3: 你是不是觉得公司把这个位置给我，你心里不服气啊？我早就说过，你不适合当制片人。
1: 吕静，
3: 我们好好说说。哎，你疯了吧，何佳茹？你干什么呢你？
4: 我本来也一直憋着话想要问你，正好你有话要跟我说，那我们就一次性说清楚。
3: 说吧，
4: 我们杀青宴那天晚上，你在姐姐房那儿到底要干什么？
3: 我跟你说过了，我是迷路了才走到那边去的。
4: 我看见你的时候，你趴在窗户上，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3: 里面有光，我以为进小偷了，我是帮你去看一看的。
4: 消防对于火灾原因还没有得出最终结论，你最好给我一个可以幸福的理由。
3: 我好奇，我就想知道你们这个片子拍的什么奶奶样。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个理由充分吗？
4: 火灾跟你有没有关系？
3: 你到底在想什么？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4: 我问你，火灾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3: 你是不是真疯了？你以为我为了打败你，我故意放火？我，
4: 你最好问心无愧。小山是个不错的孩子，很有能力。我希望你不要为难他。

0: 能发动的关系都已经发动了，二百多步已经是极限了，600真没戏。
1: 跳广场舞的那些老头老太太啊，我也都动员过了，
2: 先把这递上去。
3: 200多户的支持啊，也是支持。
4: 不行，那小区将近1000户呢，
5: 怎么也得有2/3的业主签名才能代表广大群众的声音。
4: 人家的小区凑了70%的业主签名才送上去的，咱们不用那么狠，但是2/3的业主签名也是必须的。
6: 姐，
4: 哎，媳妇儿，
7: 你看，文博来了。
1: 闺女，你醒了，我给你热饭去啊。
7: 小山呢？他怎么没来啊？
6: 他今儿加班。啊。
7: 你们聊什么呢？
5: 咱们正说那竞选业主代表的事儿呢，这事儿我必须自己上。我跟你说过呀，2周内凑够600个业主的签名才行，时间紧，任务重，我给大家打个样，今晚上我拿下10户。
7: 哎，你现在就去啊？
5: 媳妇儿，你先吃，不用等我了啊。
1: 哎，一凡，你吃了饭再走吧，我饭都热好了。
5: 我把楼上楼下先扫了啊，妈，你不用管我了。
8: 那姐，我也走了，我去公馆的任务去了，走了，走了，叔叔，走了，阿姨啊。
1: 哎，好好好，行，
7: 再见啊。
1: 哎，老叶，咱就走吧。
7: 啊，你们不吃晚饭了？
1: 哦，我们先不吃了。哎。闺女啊，我这饭都热好了，在锅里呢，你自己盛着吃啊。
2: 自己吃吧。
1: 哎，那个乐乐在甜甜家，回头我去接，你就别管了啊。吃完了就歇着啊。
7: 怎么好像回到半年前了？又开始折腾房子了。
9: 美女，您的外卖回来了，抱歉久等了啊。哎，来，快点，趁热吃。
10: 这么多，
9: 这就开始找工作了啊？一定要走啊？
10: 我今儿办公室坐了一天，吕静几次经我的位置，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提交给他策划案，他连个收到都没回我，这明摆着晾着我，想让我自己主动辞职的吗？
9: 那你就辞了呗。
10: 我偏不，我不找着合适的下家，我才不走呢。我天天就坐在那儿，我膈应他。哎，反正工资白领又不干活，我有什么不乐意的呀？
11: 我要睡了。
7: 乐乐回家了，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11: 我们在孵小鸡呢。
7: 这有意思吗？
11: 挺有意思的。
7: 谁给你们的？
11: 我爸给我的。
7: 田东回来了，
12: 他自己瞎猜的。但我估计也八九不离十吧，神神叨叨的，像他干的事儿。
7: 你们这么弄，多久才能孵出来啊？
12: 大年30那天晚上送过来的，当天晚上就插上电了。
11: 小鸡出壳21天，还有大概2周。
7: 这是鸡蛋吗？这么大？我怎么觉得是鸭蛋呢？
11: 是鸡。

0: 你的。我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啊，回来了。佩乐，你刚才跟妈妈说你自己可以洗脸刷牙了，是不是啊？
2: 嗯，没错。
3: 那你自己去洗脸刷牙吧，洗完妈妈检查好不好？
2: 好，
3: 去
2: 吧。
3: 干嘛呢？
1: 乐了吗？
3: 自己洗脸刷牙去了。
4: 爸妈还没回来啊？
5: 哼，估计还没完成任务呢。
3: 你完成了？
6: 十七分，除了三个租户，还五个不在家的，
5: 在家的全都签了。
3: 行，你先放放啊，来，咱俩聊聊。
5: 干嘛？
3: 过来啊。
5: 干嘛呀？
3: 就这画片这事儿啊，咱们得再琢磨琢磨。
5: 琢磨什么呀？
3: 看咱们之前都折腾那么一次了，我觉得咱这大半年呀、都有点走火入魔了，万一最后又不成怎么办啊？
5: 媳妇儿，就算你不找我聊，我也想找你好好聊一聊。就咱们确实不能把命运寄托在画片这事儿了，这学校这房子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咱们该努力还是得努力。你就算这事儿成了，也是解决孩子中学问题，咱还是不能放养，所以你啊，有时间啊，你还是要多管管乐乐的学习。
3: 就差半年，乐乐就要上小学了，你就让他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度过，不好吗？那行了，不跟你聊，我去找工作去。
5: 他找你干嘛？
3: 慰问灾民吧。喂，宋总。
7: 夏茹，下周回国我找你聊聊项目的事儿，有空吗？
3: 哦，有空。
7: 那下周见。
3: 行。啊，宋总再见。
5: 什么事儿啊？
3: 他说找我聊聊项目的事
5: 儿。项目是公对公，他应该跟公司聊啊，找你聊什么呀？
3: 他不找我，我也得找他。人家跟我投了1000万，我一分没赚，还打了水漂，当面谢个罪也是应该的。
5: 他不会是要追究你个人责任吧？
3: 还是先听他怎么说吧。我赶紧找工作，不用你电脑啊。
5: 媳妇儿，你不用急着找工作啊，有老公在呢，养得了你啊。我去看看乐乐啊。
3: 哎，你有空也帮我留意留意工作啊。
8: 抓你小辫子了，
9: 我还怕他吗？反正
8: 我先走了。
5: 姐，我先去了。
10: 简历不错嘛。
3: 我有10年拍摄纪录片的经验。
10: 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要求吗？
3: 我希望在公司里可以有更多实践的机会。我在以前的公司是负责一些拍摄筹备之类的工作，这类的工作我完全可以胜任。
10: 我们公司也需要像你这样有经验的。
3: 谢谢。
10: 好，回去等通知吧。
3: 谢谢您。

0: 不好意思啊，行，好，行，我看着办。
1: 这儿，打扰了。
0: 放心吧，没事。行，我等你消息。

0: 你在哪里？这是我等待你决定的第十八天，在你做出最后决定前，如果不是肯定的答复，你都没有义务告诉我你的下落。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个艰难的决定，对我来说也一样。我花尽了平生的勇气，才对你说出了那句话。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了，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不要咳，
11: 不要痰，
1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妈，我走了啊。
1: 嗯，路上小心点啊。哦，这个黑枸杞啊，护肝明目、抗衰老的，你们老师肯定喜欢。哎呀，我不带。哎，不是，你听我说啊，趁没人注意的时候，你放老师办公室里啊。
2: 哎呀，你听我说，我真不带。
1: 不是，这个是伴手礼啊，特产，这不叫送礼。
3: 这孩子不懂事儿，这不感谢老师吗？
4: 请进。
1: 韩小姐来了，
4: 小茹来了，来请。我刚从瑞士回来，忙了一年了，和几个朋友放松一下。啊，
3: 我看到您朋友圈了。
4: 抱歉，硬盘的事，你帮上忙。
3: 我应该是我说抱歉才对，烧成那样，神仙也无力回天。我辜负了您的信任。之前拉您入局的时候，我不敢承诺能给您带来多少回报，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说实话，这些天我的内心十分不安，就算您不找我，我也会当面向您赔罪的。
4: 不用不安，我创造个机会，你将功补过如何？
3: 能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义不容辞。您需要我做些什么，尽管开口。
4: 来庭园集团上班，接受我的压榨和剥削。
3: 来这儿上班？我是学中文的，研究生毕业之后做了几年编辑，最近的十年一直在做纪录片。我不知道能帮到您什么。
4: 文化事业部总监这个职位和你的专业对口吗？
3: 如果是品牌策划、文案创意或者拍宣传片之类的，跟我的专业还能搭点边儿。
4: 这当然都在你的工作范围，但如果我只让你做这些琐碎的小事，你哪辈子能还清我的人情债？
3: 如果能承担更大的责任，我肯定是义不容辞。但是这个文化事业部听起来责任重大，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4: 庭园集团在国内投资了四个文化小镇，你应该有所耳闻吧？
3: 哦，我听说过一些。
4: 这是我投资生涯中最大的一个败笔。我需要一个人帮我对项目重新的进行定位、策划和宣传推广。除此之外呢，我也希望重塑庭园集团的品牌形象。啊，传统的广告轰炸和普通的影视植入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3: 可是，我只做过纪录片。
4: 就从你最熟悉的纪录片入手。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把公司的房地产项目生硬地拼起来做一个广告宣传片。这个片子一旦进入市场，它首先必须是一个成功的纪录片。嗯，就像我们那个《独孤江湖》那样。
3: 可是，作为一个制片人，我刚刚搞砸了自己独立制作的第一个项目。
4: 你不从他们那儿出局，我怎么能捡漏呢？他们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一个多么优秀的人才。需要我让人力来给你介绍一下待遇问题吗？我不知道你在鼎铭的待遇情况啊。办事业单位的中层，年薪50万，算是一大关吧？
3: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多。我们公司董事长也没有那么多。
4: 天安集团部门负责人基础年薪100万起，文化事业部又是事关公司形象的核心部门，你又是我指定的领头人，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
3: 没有，我只是。
4: 只是谦虚的话，我们就省略这个环节吧。我给你一个星期准备，下周来公司办理入职。还是你有更好的去处？
3: 没有，我
4: 就是有，也得给我让路。我可是你最大的债权人啊。

0: 怎么取消了？
1: 肯定是圆圆呗，他不想让我去。我现在所有的消费记录，他人都看得见。
0: 他取消你就再订啊，他再取消你就订机票。现在是考验你诚意的时候。怎么定周日晚上吧？

0: 你没抄，他也没抄，你们俩是连体姐妹，心有灵犀一点通，是不是？啊？切！哎呀，行，不说是吧？不说，那今天的课咱就不上了。啊，这事儿要是闹不清楚，这学期的课我都不上了。听见了吗？陈佳琪，你什么意思啊？啊？你再给我翻一个看看，翻什么白眼？你知道吗？你的眼睛都长到天灵盖上去了，啊！你往天上看，你爸能开飞机来接你吗？行，你爸要是来不了，让你妈来，给他打电话。
1: 不用打电话，我来了。
2: 妈，
1: 关老师，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你女儿数学测验打小抄啊，已经不止一次了。
1: 陈佳琪，你抄没抄？
2: 我没抄。
1: 老师，我闺女说她没抄。
0: 嘿，你这当家长的真有意思啊。哦，她说没抄就没抄，那法庭上都听犯人的，要法官干什么？
1: 郝薇薇，嗯，佳琪有没有抄你的？
3: 没有。
1: 听见吗？哦，我这个是不是恐吓证人啊？
0: 切，哎呀，你要是这种态度的话，我跟你没什么可聊的啊。
1: 你跟我没什么可聊，我跟你有的聊啊。我们家佳琪功课不是最好的，但我们家佳琪坚决不可能撒谎，你凭什么诬陷他呀？啊，对了，佳琪，上次数学考试之后，关老师是不是也是这样损你的？啊？关老师，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精神虐待。
0: 干什么？
1: 找校长啊？咱们找校长评评理去。
0: 切，要告校长你去告啊，我没空，我还得上课呢。
1: 就你这样的老师，你还上课呢？
4: 哎，你信不信啊？
1: 你信不信我告到教育局，让你停课，让你这辈子上不了课？
0: 我怕你啊！你告你去告去啊！
4: 哎呀，还告校委？
0: 哎，你们守着教育部，你去告教育部去啊！让教育部把我们学校关了。
1: 好，好，你不怕是吧？你不怕，来来来，跟我走。你不怕，你跟我走。你不是什么都不怕吗？
5: 三叔，
1: 什么都不怕呀？你不怕，你就跟我来。
5: 等等，我抄的，抄的，抄的，是我抄的，是我抄的。对不起，
1: 你听见没有？他招的佳琪，给我闺女道歉。
0: 我道什么歉啊？啊，小孩说话能听吗？啊，
6: 你怎么当老师的？你就是误人子弟，这么多年老师都白当了吗？
0: 你说谁？你说谁误人子弟？
6: 你就不配当老师？
0: 你说谁不配？
3: 没事吧？哎，我的腰！啊，哎，我的腰！
5: 关老师，关老师，你怎么了？关老师。老师您怎么了？老师，关老师，
3: 老师，
5: 您没事吧？
7: 你们几个部门的年度规划我都看了，洋洋洒洒几万字，但我看到的就只有一个字，老。更可气的是，有人居然把去年的规划改了个年份就给我递上来了。你们是当我瞎呀，还是老年痴呆呀？叶一凡，你笑什么笑？啊？你连年份都没改就给我递上来了，你对我这个老板还有点最起码的尊重吗？
8: 不可能，刘总，我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我都一个字一个字重新写的呀。对不住啊，刘总，打错了。
9: 我先把新的打印出来。

0: 你们呀，一个一个就仗着跟我年头长啊，都在这儿跟我倚老卖老，是吧？都想着跟我签完了无固定期限合同，我就拿你们没招了，是吧？把我坑倒了，你们这一大把年龄，我看谁会要你们啊？后院又起火了，是吧？接吧，出去接吧。
1: 哎，周老师，哎，我正开会呢。啊？啊？啊啊！
0: 不行啊！你们说说，你们这规划重写吧。
1: 刘总，不好意思，跟您告个假，飞老家一趟。
2: 平台这边对我们《本草五零》那版样片的看法不是很好，
3: 几个网站的领导看了都直摇头。
4: 是吗？
2: 嗯，
4: 当时觉得气氛不太对。再想想办法，找个好点的剪辑师重新剪一版。
2: 已经找了，但是我们还是得自己想办法再重新编辑一下素材。唉，颠覆性的，之前剪的那版都不能用。
4: 行吧，我跟静姐说一声。嗯，
5: 好了，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6: 你怎么来了？不是说跟陈丽一起来吗？
7: 圆儿出事儿了。
6: 怎么了？
7: 好像是跟佳琪他们班主任打架，那班主任心脏病犯了，正在医院抢救呢。
6: 为什么？
7: 不知道，等陈丽到时候问他吧。哎，这怎么弄？我帮帮你。
6: 哎呀，你就别添乱了。
5: 行了，真别添乱了。这桌给你们留的，位置够吗？三个人？
7: 够了，够了。
5: 行，放下吧。
8: 叶哥，荣姐 ，Hello，Hello， 姐 ，Hello，Hello。
9: 佳如姐，
10: 佳如姐，想死你了。嗯，没有你的公司就像是一片沙漠。哎，我有一个八卦要跟你说。先坐吧。
11: 好。哎呦，
5: 来，这杯你的。
6: 谢谢。
5: 你们先聊着啊，我后厨忙去了。
12: 谢谢。
5: 什么随时叫我。
6: 你们尝尝，他手艺可好了。
7: 不错，尝尝。
10: 佳如姐，我跟你说，他们的样片我找机会搂了几眼，太差了，简直就惨不忍睹。陈小涵他们也挺可怜的，哎，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做的工作就是给驴粪蛋挂糖浆。咱们的素材也就是烧了，没招了。但凡剩那么一点，一剪子不剪，落在一块儿都比他们那好看。
6: 咱们的也烧了。所以变成咱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了。不过他们有那么差吗？好歹也是抄的《独步江湖》，我觉得我做的东西，就算是一副空架子，也有它独特的骨感美。
10: 可是吕静他就有这个本事啊，抄都抄的稀巴烂。
13: 我就打赌，他离了您，从今以后一个好东西都做不出来，他的职业生涯也就到此为止了。
7: 行了行了，你俩就别幸灾乐祸了。人家好歹还有职业生涯，你们已经彻底走进职业死胡同了，还说人家。哎，那个宋潇那边怎么说的？
10: 您去找宋总了？他是要跟鼎明打官司吗？
6: 啊，不不不，宋总还是很有胸襟的，没说一句重话，也不会跟公司打官司。他还邀请我去他们集团工作呢。
7: 去上班？
6: 啊，他们集团要成立一个文化事业部，也拍纪录片，希望我能够去做总监。
10: 真的吗，佳如姐？那你能不能带上我呀？我现在在鼎明待得可难受了，简直是如坐针毡，度日如年。他们都和。

0: 邀请我来排挤我，我真的。
1: 如果我要去的话，我当然会带你一块儿了。
0: 什么叫如果要去？去啊，必须得去啊！这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吗？我跟您说，抱上宋祖这个大金主，从今以后您就可以埋头做内容了，钱的事情就再也不用操心了呀。那在鼎明，哎，还得领导过会儿部门 PK， 一个项目从策划到做出来，那头都快秃了。宋总就不一样了，他绝对没有功夫去干涉咱们创作的。
2: 哎，姐，我听着这个是个喜事儿啊，我觉得咱得庆祝一下，要不我去买瓶酒。
3: 行，谢啊，咱先说正事儿。
4: 哦，
3: 咱那签名还有一周时间了。
4: 嗯，
3: 咱们弄了，哎，你刚才统计了多少个？
4: 357。
3: 那就还有243个，最后攻坚阶段了啊！大家的小宇宙得爆发了啊！
2: 爆发，必须爆发！
3: 来，
1: 来，

0: 哎，哦，没事了。哎，这是门。哦，圆圆，怎么回事？佳琪呢？
1: 佳琪回家了。陈丽，我没推她，我真的没推她。
0: 不是，你到底怎么回事？你从头。
2: 陈丽，你来了。
0: 赵老师。哎，
3: 你们先回去吧，有什么情况后续我们再通知你们啊。
4: 哎，好好好。哎，陈丽啊，你先带你媳妇儿回去休息吧，后续呢需要配合调查，她要随传随到。
0: 不是，赵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现在关老师还没醒，现场呢没有录像，光凭我们的一面之词，这警察也很难下结论。
1: 我没推他呀，我真的没推他呀。
4: 好，目前呢，这家属的情绪比较激动，现在说的话呢，都是情绪的发泄。你们呢，也别想太多，先回去啊。事情的真相会弄清楚的啊。
0: 行，
4: 回吧回吧。
0: 谢谢老师。
4: 哎，好，
0: 走吧。
5: 你到了吗？见到圆儿了吗？里边什么情况啊？
6: 陈丽还没回复你啊？
5: 没回，估计老家那边忙得焦头烂额，没工夫搭理我。
6: 那你先去洗漱吧。哦，对了，你把你那个签名表给我一些，我在家闲着没事也去发发看。
5: 算了吧，你脸皮那么薄，过去人家一挑眉一个问号，你马上打退堂鼓了。弄夹生了，我去劝更费劲。
6: 瞧不起人，你真不用我。
5: 你就好好在家里歇着吧，啊。
6: 哎呀，我在家歇的都歇恶心了。瞧，我把猎头网站上的简历都更新了，猎头找我谈了之后连音信都没有了，我还在很多网站上投放了我的简历，想应聘什么文学策划和制片人，结果根本没人理我。
5: 你当你是刚毕业那小姑娘了，满世界投简历找工作，又不是应聘打字员。
6: 就我这手速，想当打字员都没人要我。再说了，现在开会，这边说着话，那边就同步成文字了。你真不用我呀？
5: 不用。
6: 那行，那我就在家好好想想新的策划。有什么项目既能保持片子本身的深度和社会意义，又能跟提升集团形象挂钩呢？其实筑巢最合适，当然已经做完了。这筑巢要是搁现在做呀，资金又充裕，还能和房地产深度结合。你对我去宋香那儿工作没有意见吧？
5: 没有。
6: 少来吧。从我接到宋香电话。

0: 就不高兴，你看这一天都阴着个脸，都没放过晴。
1: 我要说不让你去，能不去吗？我就是不想让你去。我没有证据啊，但我直觉宋潇那小子对你不怀好意。你可以说我小心眼啊，也可以说我嫉妒，但是我就觉得他对你太好了，给你纪录片投资啊，赞助你们拍摄场景，还赞助你们吃穿住。你要非说这是同学情谊啊，或者说啊有钱人玩票，那我勉强能说服自己。但你这刚失业他就成立一个文化事业部，这不明显的投其所好，一人设岗，这冲着你来的吗？这是啊，
0: 你也想太多了吧。
1: 我想的我跟你说比我说的多得多了，我全说出来，我怕你说我阴暗。说句实话，我都觉得西双版纳那场大火他放的，目的就把你拉拢到身边，不择手段。
0: 你神经病吧你。
1: 不，你干什么去啊？你去哪儿啊？
0: 我去找宋潇，感谢他对我的赏识，你别耽误我的前程。
1: 行，媳妇儿，我不耽误你前程啊。你去之前啊，把脸上牙膏沫子给我擦干净，别给我丢人现眼。
0: 也许他就喜欢我这个样子呢。
1: 你敢去，我打断你狗腿！
0: 我先打断你的狗腿。
1: 我说我不说，你非逼我说。
0: 我现在就对你的狗
1: 腿。如果宋潇对你图谋不轨，我打断他狗腿，行了吗？行了吗？咱不去了啊，行吗？你看我说我不说，你非逼我说，说你生气。
0: 小心眼！
1: 我多大心眼儿？你有在，我不是第一天认识。
2: 妈。

把包给我。你也别在这坐着了，你先进屋去。

你在哪里？我只是关心好奇，你并不需要答复我。这是我等待你决定的第18天，在你做出最后决定前，如果不是肯定的答复，你都没有义务告诉我你的下落。我的机票

推迟到了3月16日，我决定再多给你半个月的时间。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个艰难的决定，对我来说也一样。我花尽了平生的勇气，才对你说出了那句话。

回老家了，跟圆圆和女儿在一起。你不要继续等下去了，我不会离婚的。

0: 劝劝佳如姐吧，她又拒绝庭院的 offer。
1: 我知道她跟我说了，但这事儿吧我还真劝不了，再说了我怕叶一凡打我。
0: 佳如姐啊，你也不能太惯着姐夫了，那女人出去工作遇到优秀的男人多了，她还是得自己放平心态，而且咱们现在在业内也算是出了大名了，谁敢用啊？宋总这个时候捞您一把，您再不抓住了，那很有可能就彻底沉下去了。
2: 你看，你都说了，宋总是在捞我一把。叶一凡说他是因人设岗，虽然这话听起来酸溜溜的，但也是实情。我欠宋总已经够多了，之前的1000万都打水漂了，后面我还要接受他的资源。以我的性格，我要是不给别人200%的回报，我是没脸接受的。
0: 还想着您能救我于水火呢，看来还得在冷宫里啊再煎熬一阵子。
2: 你要是真的不想在鼎铭待下去的话，我就厚着脸皮去问问宋总。
0: 不想不想，绝对不想，您都不知道我现在每天过的是什么日子。麻烦您跟宋总说说呗，我哪怕是去售楼处端茶倒水，最好工资不要比现在低就行。
2: 行，我试试。
0: 真的，爱你，爱你。然后直接往那低。
3: 吃刨冰，
4: 我觉得可以
3: 吃。那吃完刨冰我们干啥？
5: 老师，
6: 同学们好，我姓辛，你们本周的数学课暂时由我来带。今天我们讲一下开学摸底考试的试卷。谁是数学课代表啊？帮我发一下试卷。
5: 陈佳琪。
6: 陈佳琪？陈佳琪是你们的数学课代表？
5: 不是。
7: 老师，我是数学课代表，我叫刘征。
6: 哦，那你帮我发一下试卷吧。
7: 好。

0: 喂，赵老师。
1: 哎，小李啊，
2: 你还在东儒？
1: 没回平城吧？
0: 啊，没回，没回。那哪能回啊？
2: 哦，关老师醒了。
0: 关老师醒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你听我说啊。
0: 啊。
2: 现在老师们对这件事意见很大，要学校给个说法。
0: 哎呦，给个说法是给个什么说法啊？
1: 如果关老师
2: 真的是被你媳妇推倒的，他们要求劝退佳琪。
3: 啊。

0: 在义务教育阶段是不能开除学生的，但如果师生的意见太大，对孩子也是不利的。
1: 那个张老师，您看我媳妇儿啊
2: 是这样，
3: 咱们现在说什么都没用，毕竟当时没有留下录像。
2: 这样吧，你呢去买点东西。
4: 对，在哪儿啊？
3: 啊，地址啊我一会儿给你发过去。
4: 哎，好嘞，谢谢啊张老师，谢谢。
5: 哎，饺子怎么样
1: 啊？你开上火，饺子熟了你自己吃，我出去的啊。
5: 去哪儿啊？
1: 关老师醒了，我想过去看一下。
5: 关老师醒了，他没事了吧？那刚才是赵校长给你打电话，怎么说呀？怎么处理佳琪？不会开除他吧？不是，你跟他们说我没有推关老师，是他推我的手。
1: 好了，我先去医院看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好不好？啊？
5: 我跟你一块儿去。
6: 哎，您再看看，对，这覆盆子，覆盆子也可以，这个对心脏好。
1: 那帮我拿两盒。
6: 行。
1: 这上面写说还有要那个猕猴桃
6: 啊。好，
1: 两盒。车厘子，
6: 哎，来两盒吧。
1: 对，两盒。还有苹果
6: 啊，这。
1: 哎，你稍等。那苹果送人会不会太便宜了
6: 啊？这苹果寓意好，平平安安。这些水果都是贵的，你来两个苹果，图个彩头嘛。
1: 行，听您的。
6: 哎。

0: 找谁啊？
1: 我们是来探视的，关淑英，关老师。
0: 哦，先在这登记一下吧。哎，
2: 我来。
1: 他现在在哪个病房啊，关老师？
3: 你们谁找我妈呀？我是关淑英的儿子。
1: 你好，我是陈佳琪的父亲。
3: 我又是你，你还有脸来啊？
2: 不，我跟你解释一下，不是我推的你妈，是她推我，不小心摔倒的。
3: 还狡辩？
2: 我这不是狡辩，我这个是事实啊！
1: 不是，我们今天是来道歉的。
4: 不，您先，
3: 我妈兢兢业业一辈子，桃李满天下，现在躺在医院里。
4: 是我媳妇儿，
3: 她之前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现在给我走，你们俩现在给我走，
2: 不是
3: 给我走，
4: 别激动，
3: 走！别让我再看见你们。进来。
5: 宋总，何小姐来了。
6: 好，我这有个客人啊，我们等会再聊。佳茹。
7: 宋总，不好意思，打扰您的日程了。
6: 不打扰，你要见我，推门就进，不用预约。我的日程因为你而改变。坐吧。
7: 我就不坐了。
8: 看样子你今天来不是办入职的吧？
7: 宋总，对不起，我知道您一片苦心，就是纯粹的想拉我一把。我仔细的想了一下，集团业务和纪录片风马牛不相及。
8: 谁跟你这么说的？
7: 是我自己想的。我虽然不精通管理，但是简单算了个账，我也知道，就算您真的想做高端形象的宣传，外包给一个专业的公司，也比自己建立一个独立的事业部门要划算得多。哦，我知道您不差钱，如果您真的信任我，我可以尽快找一个新的平台，加入一个专业的团队，借助成熟的团队来为您服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单打独斗，重新组建一个部门。这中间有太多我不擅长的东西。
8: 看样子你已经做出决定了。
7: 对不起，宋总。
8: 我尊重你的决定，今后呢有任何地方需要我帮助的话，你尽管开口。
7: 谢谢您的体谅。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8: 我送。
7: 哦，对了，宋总，
8: 怎么你反悔了？
7: 不是，我是想问您一下，我之前那个助理江小山。
8: 江小山怎么了？
7: 自从我离开公司之后，

0: 她工作很不如意，但她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姑娑。我明白了，到我这儿来吧，我这儿有100个职位供她选择。谢谢宋总。嗯，走。宋总再见。再见 ，Lisa。
1: 何小姐怎么走了？这
2: 才是何家如，不是吗？那我们可怎么办？少了这么个大公关，现在可是我们深思攸关的时刻。他推荐了江小山过来。江小山？我们又不是真的拍纪录片，他过来能帮什么忙？
1: 他既然推荐江小山，我就让他有用。
2: 可是贷款评估那边等不了啊。我们现在只能等着固定资产迅速增值了。
1: 哦，对了，方密前一阵打了一笔钱过来。
3: 方密给我们打钱，什么钱？说是上次在云南给家如接风的钱，应该由他这个师兄出。这个方密一贯如此，滴水不漏。
4: 喂，姐。哦，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3: 真的，哦，真的太好了，谢谢姐。啊，那宋总真是这么说的？啊，行行行，我没问题啊，我随时都行。好的，好的，好的，嗯嗯，太谢谢姐了，我一定请吃饭，爱你，嗯，好好，嗯。

0: 不行，不是说了清清楚楚的吗？如果陈进退步了，就不能去晋级班。我这次饶了他，他下次不把我说的话当真。咱们做大人的，说到就得做到，不能妥协。就这样吧。说吧，平台要怎么改？
1: 吕总，
0: 你呀，
1: 吕总，
0: 我是来辞职的。
2: 知道了，去找 HR
1: 办手续吧。你都不好奇，我去哪儿吗？没
2: 兴趣。何佳蓉有下家了。
1: 乔蓉姐的下家可太多了，她都挑花眼了。我就捡了一个她挑剩下的，凑合着用用呗。
2: 是去庭园吧？
1: 您猜着了。 其实专业不怎么对口，但看在薪水是现在的3倍份上，只好背叛理想了。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其实都暗中标好了价格。何佳如经常放在嘴上这句话，现在转送给你。这是茨威格的名言，我们学中文的怎么会不知道呢？他还有前半句。 他那时还年轻，刚好我也正年轻。如果这些礼物恰好是我想要的，我愿意等价交换。

0: 宋总，我来向您报道，从现在起听凭您差遣。
1: 书记恢复了，太好了！
2: 小沈，你得帮我做件事。您说。
3: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26263066，400262630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还真挺宽敞的，
1: 是吧？辛苦啊，各位。
2: 你来了。哎，
1: 你好，你好。没事没事，我订了个大理石台面，马上就送过来了。你们不用管我，忙你们的啊。
2: 好嘞。
3: 你这进度够快的呀。
1: 可以吧？看看这，这个是我的操作台，我定额3米乘1米的鱼肚白大理石台面，到时候我就在台面上天天和面，酷不酷？
3: 你定那么大台面干什么呀？你是和面还是打乒乓球啊？
1: 我就想着呀，把这做成一个，卖甜点的煎烘焙课堂，到时候呢，那些有钱有闲的家庭主妇都可以过来学习，小孩呢过生日啊，自己想动手做蛋糕啊，开 party 啊，全都可以在这里。啊，怎么样？好多那些育青的家庭主妇妈妈们全都给我提前预定了。
2: 你好。
1: 哎，
2: 您的货到了。
1: 来了来了。哦，这么快啊？哦，就这些是吧？还有吗？
2: 没有了。
1: 没了。我订的是一块3米乘1米的大理石台面，很大的。
3: 哎，你们是不是送错货了呀？
2: 这个您别着急，我们装车时已经跟商家确认过了，要不您再联系一下商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1: 怎么回事啊？我打个电话啊。哎，老板，我跟你订的是一块3米乘1米的大理石台面，鱼肚白的，你记得吧？你给我送这白瓷砖是几个意思啊？你当我这农家院大灶台呢？
4: 您单子下的就是瓷砖呢，我们也是按照瓷砖的拼配收的费用，总价4180元。
1: 我给你交的8万多。
4: 对不起，您等一下啊。您男朋友就是那个蓝眼睛的外国人，晚上不是过来修改的订单吗？我给您发一下修改的合同和退款截图。
1: 修改订单？没有。喂，
3: 怎么了？
1: 他说Lino修改了订单。
3: 你要不要给Lino打个电话问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啊？
1: 不用打了，你跟我走。
3: 你去哪儿啊？
1: 找他去，我知道他在哪
3: 儿。哎，你现在就去啊？等等我呀。
5: 我不想喝，你别再倒了，你就告诉我这事儿到底要怎么收场。
6: 还是按我说的做呀。
5: 我说过我不想要你的报酬了，我就想尽快让这事儿结束，我不想再帮你欺骗甜甜。如果他知道我跟你合起伙来坑害他，他会发疯的。
6: 这个不叫坑害，每个人的成长必须要自己付出代价。
5: 不要再说了，我承认我当时立场不坚定，我害怕亏损，害怕承担后果，但是我现在想清楚了，我要告诉甜甜真相。你要是愿意你就跟我一起去，你要是不愿意那我就自己跟他说。
1: 谢谢啊。就这儿，太平中街18号，你瞧车在这儿呢。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我也不知道，进去看看。
3: 哎，甜甜，这是你们的大客户，咱们这样闯进来不好，要不咱在外面等等吧。
1: 不行，必须进去看看，肯定有蹊跷。他每次送货都送特别久，明明就这么短的路程。
2: 谁啊？师姐。
1: 你站住！给我出来！出来！你怎么会在这儿？田东呢？
2: 放开我！
1: 哎，你站住！
2: 师兄，

0: 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1: 能不能现在收网？我不想再陪你演戏了。
2: 嚯，这就是你要显摆的。

0: 好啊，我千算万算都没算到是你们俩啊。你们怎么会在一起？一切都是你在幕后搞的鬼是吧？
1: 是，是我找到他，你不用责怪他。
0: 你别说话，我一会儿再跟你算账。我问你，为什么要把我大理石台面退了？你个大骗子，还会背叛我呢？想私吞我8万块钱是吧？我现在要报警的话，你是要坐牢的，知道吗？中国的牢犯什么滋味？你特好奇是吧？

0: 不是，
1: 那我钱呢？8万块钱，一分不少，现在马上还给我，不然我现在马上就打110。
2: 钱在我这儿呢，他给我了。

0: 咱们这样啊，既然都见着了，不管是计划之中还是意料之外，咱们都别激动啊，有话好好说。甜甜，你不正好也想上山找田东吗？
1: 对啊，我就是要上山找他离婚的。今天无论如何你都必须把手续给我办了。
2: 我不会离的。
3: 要不要脸啊！
1: 哎呀，
3: 要不要脸！
1: 我能不激动吗？哎，你听听，有这么说话的吗？你要是实在怕我离婚分你财产，你就直接栽赃诬陷我，说我婚内出轨了，你就偷拍几张我跟那小骗子的那个亲密照片，那也行啊。再不济，你就直接转移财产，反正我也不知道你有多少钱，你想怎么忽悠怎么忽悠我不管。但是我想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整我呀？为什么非要跟我过不去呢？我自己辛辛苦苦创业，我容易吗？我，你这么弄我，你真的我不知道你图什么。
0: 是啊，田东，你说你图什么呀？作为男人，你得有点担当。你今天必须给甜甜一个交代。
2: 我就想带儿子上山，他得锻炼，他得吃苦，他得懂得是人间烟火。这样他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自然和社会的运行规律，等将来长大了，比起那些在蜜罐里面泡大的只会通过电子屏幕去了解世界的孩子，更具有竞争力，更能无往而不利。
1: 你行了吧，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想再听你念经了。是，我承认我做生意我没脑子，我缺算计，我自己做生意赔本了，我认了，我自认倒霉。但分店是你忽悠我开的吧？啊，我跟你哥们借的高利贷也是你指使他借给我的，对吧？利息我是不会还的，本金我也不还。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想带儿子上山你休想。离婚，必须跟我离了。
2: 我给你交个底吧，我没破产，家里的钱都在。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都是为了儿子，那我才受此下策的。对不起你。你带着儿子回家吧，咱们还像以前那样的生活。

0: 还像过去一样照顾你和孩子啊。
1: 你疯了吧你天东，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呀？你之前跟我说你破产了，你一分钱都没有了，你现在跟我说你没破产，我们还能回到过去一样的生活，你合着兜了那么大一圈你在逗我玩呢？我儿子现在每天开开心心吃吃喝喝我就很高兴，他只要不偷不抢不杀人放火我就很满意，用不着你来教育他。你算什么东西啊？啊，我现在有手有脚，我可以自己创业自己挣钱，我不花你一分钱。这个大骗子，你疯了，你彻底疯了。

0: 就一报告吗？哎，弄得跟便秘似的。
1: 钱小旭的命运都交在我一个人手里了，你知道多大压力吗？
0: 写不出来就让你媳妇写，你上去照着念不就完了吗？
2: 我们回来了。
1: 哎呦妈呀，我的亲媳妇啊，你可算回来了呀！哎，
3: 来来，
4: 不是你干嘛呀？我还没换鞋呢。
1: 换什么鞋呀？来。
4: 什么事儿啊？啊？
1: 来来来，帮我写篇稿子。
5: 建华实验画片沟通会，
6: 什么时候开会啊？
1: 星期三。
6: 你想从哪个角度入手？
7: 嗨，这还不容易啊！你们就把咱们家这半年啊，为了孩子上学方便，翻来覆去的选房换房的辛酸史，如实的跟领导汇报一遍。
6: 那是应该派您去啊！
7: 你什么意思啊？
6: 开玩笑，开玩笑，你可不是诉苦卖惨的老太太。
1: 辛苦你了，媳妇儿。
6: 我得想想怎么写这个。
8: 乐乐，想爸爸了吗？
6: 叶一凡，你这粮食学院净吃粮食了吧？有错别字啊？
1: 不是，我一个学理科的，你学文科的跟我较什么劲啊？
6: 得地得不分呢。
1: 当着乐乐面啊，你注意点我形象。
6: 乐乐，你可别学你爸啊，得地得不分。
1: 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
9: 别猜，
10: 峨眉美女，
11: 峨眉美女，
12: 谢谢。

0: 回来了。
1: 小西回来了。
0: 爸妈，我想跟你们聊聊。
1: 怎么了？想聊什么呀？
0: 我要退学。
2: 为什么退学啊？
1: 是不是因为管老师的事儿啊？同学说你什么了？还有老师说你什么了？
0: 不是，我在学校没一个人跟我提这事儿。
2: 不提不是挺好的吗？不提为什么不想读了？
0: 妈，如果你自己知道你是个罪人，别人都知道你是个罪人，别人什么都不说，你就可以觉得什么都没发生吗？
2: 我怎么是个罪人啊？我没推你老师，当时你也在，你不知道啊？
0: 我知道有用吗？
1: 好了好了，咱们不说这个，那就明天啊，先休息一天。我等我给校长打个电话，看看到时候能不能给你转个班。
0: 我都说了我不想去学校，我哪个班都不想去。
2: 你不去学校去哪儿啊？平城肯定是回不去的。要不转学？
0: 你们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我到处说我不想来老家，你们就不听。我说我想学校里，你们也不听，就是要让我努力努力。我努力有什么用？我知道我在平城高考不了，不能怪你们，你们也都为了我付出了很多。但是我就不明白了，我为什么非要走高考这条路啊？
3: 我就求你们了，让我回平城吧，读职高我学摄影我都行。
0: 我不想让你们看见你们天天在这里求爷爷告奶奶的，为了我低三下四。
2: 我没有低三下四啊。
1: 不哭啊，咱今天太晚了，不说这事儿，咱们明天再商量好不好？啊，你看妈妈给你做了夜宵呢。
4: 你把

0: 别，您再帮我忙，您跟那里面，哎呀，不是，
1: 走，
0: 您帮我跟关老师好好说说，这不是关老师是。

0: 这。
1: 小陈，你得帮我做件事。
0: 您说。
2: 你
3: 在跟我说话？
2: 很魔怔啊，哎，小山，你加入警察睡觉呢，有急事吗？啊，等一下啊，佳茹，小山电话，找你有急事。
0: 喂，小山，你说硬盘怎么了？真的？
4: 小姐，不好意思，路上耽搁了一下。
5: 小山，你没骗我吧？硬盘修复了。
4: 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可能骗你呢？

0: 怎么没了？就这么短吗？
1: 目前只修复了这么多，这只是样品。
0: 能修复多少啊？
1: 宋总呢，是认识国内的一家大公司，可以重新扫描硬盘的坏道，通过检测把缺失部分的数据补足修复，虽然会丢失一部分信息，但是大部分都可以找回来，只不过这个过程需要的仪器和耗材比较贵。
0: 多少钱？
1: 就算是看在宋总的面子上，也得150万。
0: 150万？

0: 我去鼎铭申请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
1: 佳茹姐，你想什么呢？现在鼎铭是吕静当家，他怎么可能愿意拨钱给你去修复素材呢？这把大火帮着他把你扫地出门了，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0: 可这毕竟是公司主投的项目呀，
1: 那火还说不定是他放的呢，求谁也不能求他呀。
0: 那我去找吴总。
1: 你现在找他有什么用呢？吴总确实是对你不错，但咱们这次也拖累了他挺惨。

0: 您要不信，您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人接。
1: 我们家满打满算也就60万存款，这老爷子生病花了不少钱，现在剩下的钱我估计连定金都付不了。
0: 假如姐，你想什么呢？这版权又不是你个人的，再说了，要想剪成成片的程度，那数据恢复得达到60%以上。您真打算卖房子卖地啊？
1: 可是独孤江湖是在我手上出的问题，现在有机会争取，我总不能放弃吧。
0: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宋总愿意帮您以追加投资的方式。
1: 又是宋总。宋总帮了我那么多，这钱我不能再让他出了。
0: 为什么不行啊？这个项目宋总的公司也投了1000万，要是修复成功了能帮他追回损失，他当然乐意了。宋总早就猜到你会是这个反应，他说你肯定不好意思让他出这个钱，他说这个钱是借给你的。
1: 借我？我现在连工作都没有，150万，我猴年满月才能还上。
0: 这个宋总也料到了，只要你入职庭园，当文化事业部的总监，这150万就当成预支你的工资、奖金、提成。

0: 你在忙什么呀？这片子要紧啊！
1: 小顺，你把素材传给我一份，我回去想想。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哎，姐，你尽快回复我。
1: 放心，你一定传给我。

0: 喂，宋总。
1: 对不起啊，我给大家画的大饼都没有兑现。临走了，这是我一点心意，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辛苦了。
2: 甜甜姐，我们真的舍不得你。
1: 也是。

我也舍不得你们，谢谢你们对这个店的付出和贡献。今天也就这样了，但是没关系啊，我相信未来我们还会有缘分再遇到的。总之，谢谢大家。

0: 家好，我是刘地华。
1: 第二，
2: 从这个小区现有的配套上来讲，我们小区对口的小学是什么呢？
1: 金河二小。金河二小离我们小区实在是太遥远了呀。每当我闭起双眼，想象着我的孩子
2: 起早贪黑去上学的身影，我都会心如刀割。
1: 而我们小区对口的中学是什么呢？只有两所，距离都在5公里以上，并且我听说他们都已经超负荷运转，连接收附近小区的孩子都有困难呀。怎么样，媳妇儿？
3: 不声情并茂的呀。
4: 哎，我上次还哭了，你看看啊。
3: 哎，不看了，我看过现场直播了。
4: 稿子我背的差不多了，但我琢磨一下，还是有点问题。
5: 就你写的这个吧，还是基本上从这高位优势和人口构成横向上来说，属于以理服人，有点像那个社会学的硕士毕业论文，还是缺点什么？
3: 缺什么呀？
5: 以情动人。
3: 你一大老爷们还真想卖惨啊？你要想走这条路，行，我马上给你改，到时候让你念都能念哭了。
5: 文博跟我说了，
6: 去那个沟通会都什么人啊？
4: 大多数都是大爷大妈，
5: 他们要是玩讲理，我谁都不惧；那他们要是哭天抹泪，我也不能含糊啊。
3: 行，我这就给你改去。
5: 行嘞，
4: 哎呀，辛苦媳妇儿了啊。
0: 哎，媳妇儿，你说我明天去那个沟通会，我是穿的低调沉稳一点好，还是那个轻声活泼一点好？
3: 那要看你讨好谁。
5: 肯定讨好教委管发票的领导。
0: 哎，你说要不要买一套那个深蓝色的那中山装穿的？我就怕我太低调了吧，他们注意不到我。
3: 那你就买一件颜色鲜艳的马甲。
5: 为什么？
3: 显得扎眼呀，这样你举手发言的时候都能把主持人的眼睛晃瞎了，还不让你第一个起来发言啊？
0: 哎，我要真那么穿，他们不让我进怎么办啊？
5: 以为我是打扫卫生的呢？
3: 你还当真了？
5: 那我肯定当真呀。
3: 傻子，你怎么不问我硬盘修复的事儿啊？
5: 你回来一直没说，我也没敢问啊。再说我怕这事儿又黄了，我一说错话又让你不高兴。
3: 没黄，
5: 能修复了。
0: 太厉害了，
3: 是吧？现在科技太厉害了，烧成这样都能修复。
5: 不是，我说我媳妇儿纪录片拍的太厉害了，这得亏能修复啊，这要是淹没了，纪录片界的巨大的损失啊。
3: 别总说大实话。
5: 那你老公不实事求是惯了吗？
0: 说吧，
5: 后面跟着的但是是什么呀？
0: 媳妇儿，我还不了解你啊。
5: 你要不知道个两难抉择的时候，你能憋到现在，你早拉着甜甜弄一桌子庆功宴了。说吧。
3: 修复硬盘需要150万，宋总答应先借给我，但是
5: 你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有但是吧。哎呀，但是你得去宋潇那上班。
3: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去。
0: 媳妇儿，我不让你去宋潇那上班不是因为我吃醋，
5: 是我觉得宋潇那小子就没揣着好心，他就不是奔你才华来的。当然了，你的才华任何人都无法拒绝，如果我是老板，能碰到你这样的人才，你让我花多少钱我都乐意。可宋潇那小子他就不是奔着这个来的，他别有用心。
3: 我现在就去拒绝他。
5: 哎，站着。这领导没说完话了。 我想说什么来着？啊，对了，那吕静，你不说他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吗？能激励你成为更有利用价值的人，那一样的道理啊。那宋潇那比我用心的人，也能激励你成为步步为营、小心应对的人。哎，再说了，这已经不是一份工作了，更是一份希望。
7: 那你是答应了？
5: 你觉着呢？
7: 谢谢老公。
5: 行了行了啊，回头让我爸多做点菜心给你吃。
7: 为什么？
5: 补补啊，让你长点心。
7: 你嫌弃我？
5: 媳妇儿，加油！
7: 沟通会要加油哦。
5: 拜拜。
8: 哎，大家停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何总。
9: 何总好，
10: 何总好，
11: 何总好，
7: 大家好。
8: 怎么样，喜欢吗？我亲自给你布置的，比我们之前好多了吧？
7: 还准备了这个呀，谢谢。
8: 佳如姐，这份内部情款流程基本已经走完了，宋总已经提前签好了字，只要你签好字，我就可以送到财务那边继续走流程了。财务说10点之前交给他，下午3点就可以到账了。嗯，这样你就可以转给数据恢复公司，没有问题的话，明天就可以开始修复了。
7: 这不是宋总借给我的吗？怎么走公司流程啊？还写着宣传费用，这不合规矩啊。
8: 这个流程都是宋总要求的，可能跟咱们国企不一样，国企啊条条框框比较严谨，私企就这点好，懂得变通。佳如姐别犹豫了，赶紧签吧。

家好，我是甜甜，我曾经是一家甜品店的老板，那但是很遗憾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甜品店现在已经关门了。但是呢，关门之后我还剩下了很多很好的纯天然的材料，我就想呢，借助这次的直播的机会，用完这些所有的材料，给大家做出更好的甜点，来纪念一下我这次失败的冒险。

0: 刚才区教委的领导已经对新建建华实验学校的划片问题做了介绍。下面我们进入会议第三个流程。各位业主可以举手发言，或者代表本小区需要发言的业主请举手。我想发言了，
1: 说呀，
0: 我说两句。
2: 这位先生，您请。
3: 大叔离得太远了，他看不见咱，没事，我是那个首长，高点，长者优先，这个区域还是很有传统美感。咱们小区离得最近，肯定能跟咱们一个。佳琪还不起来呀？早饭做完了，喝口粥。
4: 病假我给你请好了，你跟家待2天。我们集团那是最早参与咱们这个地区这个开发建设的，而且我们的幼儿园、我们的小学，这么多年了，也没少就是接收这新建小区的孩子们，对吧？也为咱们政府减轻了不少压力。
5: 这次划片就不应该单纯的按照旧近原则，那也得考虑考虑历史的债务。那怎么也补偿不了我们小区当初的付出？那做这么多贡献，对吧？
6: 对，该我们了吧？该这边吧。
5: 该我说了。
7: 啊，穿红色。
5: 该我说了，该我说了。
4: 哎，
5: 各位领导，各位业主们，这是什么？
8: 手心手背都是肉，对不对？
9: 多扎眼！对不对？对。别给收拾东西了，让他在家歇2天吧。他本来成绩就不好，只要歇几天啊。这等再歇完了回去，能跟得上吗？
8: 那这样，我再去找找赵校长，看看能不能先给佳琪换个班上。学校那边，我就不出面了。 我一去他们急，我也急，
10: 什么都说不上。要不，我在家给他看看有没有什么线上辅导，向他上上。
3: 行，钱够吗？

0: 行了行了，哎呀，好了好了，你也是为了保护佳琪，要换成是我，我可能还不如你呢。行，换学校，我现在再出去找，给佳琪换个学校。
1: 先生，您先别激动啊，领导已经记下了啊。那我们下面还是再……哎，我们这边还没说呢。我们出去，我们出去。粉色马甲的先生发言，
2: 野哥加油啊！
3: 大家好啊，我是泾河小区的业主代表，我叫叶一凡。我认为啊，就我个人认为啊，大家别急，就我们小区就应该在建华实验的招生范围之内。
1: 而且是必须在。
4: 我们离得最远，离得更远，都是这样。
1: 我为什么这么说？基于以下四点原因：第一，从距离上来说，那建华实验离我们小区就一街之隔，最近的。
5: 没错，我们就隔着一条街。
1: 所以从距离上来讲，跟其他的小区比，谁也没有我们近，我们是最近的。
6: 谁都不远。
1: 第二，从现有小区配套上来讲，我们小区对口的是什么学校啊？
7: 泾河二小啊，那泾河二小离我们实在是太远了，每天接送孩子特别不方便，你让孩子自己坐车，我们也放心不下啊。而我们对口的中学呢，就两所，而且距离都在5公里以上，并且我听说他们已经超负荷运转了，就连单独接收附近小区的学生都成问题了。我再来讲讲第三点，就是大家刚才所说的。 二次选择，我们小区啊，绝大多数的业主跟我一样，就是个普通的上班族，夫妻两个都是独生子女，我们是用了双方父母毕生的积蓄，攒了那点钱交了首付，好不容易买个一居室、两居室。你现在让我们再置业，我们真没那能力啊，那不是我们这样的家庭能承受得了的。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请娘娘高力士敬酒。
1: 敬的什么酒？
0: 红绡酒。娘娘不要生气，此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通宵酒。
1: 是。

0: 高公爷，
1: 怎么着，裴公爷？
0: 娘娘可有点醉了，咱们得留点神呐。
1: 多加小心。

酒。请娘娘赏饮，请娘娘赏饮。

0: 油太烫了。
1: 成了，成了，
0: 咱俩欣赏饮吧。

怎么了？是这个酒啊，饱了，成了。娘娘，酒不饱了，再不喝它可就寒了。娘娘，赏饮吧。

0: 哎，康姑爷，
1: 怎么着，裴姑爷，娘娘今儿个可真醉了，不肯回宫，这可怎么好呢？
2: 有主意，咱们框架。
1: 哎，那要框出祸来呢？
2: 不要紧，有我呢，
1: 都有您呐。
2: 哎，
1: 得，咱们框架。
2: 哎，
1: 启娘娘，
3: 圣驾到。

0: 娘娘，不是嫁到，乃是框架。乃是框架。
1: Yeah.

0: 你可阴着了我了，照样撒过地儿。
1: 天不早了，咱们该请娘娘回宫了。
0: 哎，请假回宫。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楼一楼，我心所求。
1: 风里雨里，永远等你。
2: 快送情款。
3: 是你也太热情了。
4: 姚先生，
3: 你是谁？怎么出现在这儿？
4: 我有重要的东西给您。

0: 班主，刘管事今天生病告假了，咱们演出和后台的统筹无人负责了呀。
1: 我这就去安排，去管事家看看，送点药。

0: 杨先生怎么每周只演两场了？
1: 我们要看月楼的戏。
2: 好久没见您了，我们好想看您的演出。
3: 竹琴，我接管三庆班料理大小事宜，虽然登台少了，但每场戏都凝结了我的心血。承蒙各位厚爱，杨某即便不登台，相信大家一样能从每一个细节看到我。
1: 啊，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0: 咱三庆班的戏太受欢迎了，不枉您这段时间如此辛劳。
3: 只要三庆班好好发展，牺牲个人休息又何足挂齿。谢谢你的帮忙，这个金箍棒我一直在用，今儿个就送给你作为留念吧。要记住，戏曲要发展，不仅依靠舞台上的演员，整个幕后团队的运行也至关重要啊。
0: 谢谢杨先生，我记下了。杨月龙，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生行魁派重要继承者与代表人物，融汇程、余、张三派，亦为同时期以虚声兼演武生之鲜有人才。其为老生，歌喉嘹亮，响遏行云；其为武生，拜相华贵，武功超绝，尤善猴戏，有美猴王之誉。继承长庚后，接任三庆班主，殚精竭虑十年学，鞠躬尽瘁，以谢之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8月7日19点半，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精彩亮相。白蛇传、断桥、铡美案、野猪林三出经典京剧折子戏轮番上演，田磊、郭霄、王月联袂唱响国粹华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评剧《小女婿》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接下来您将收看到的是京剧《贵妃醉酒》专辑，之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粹》为您安排的是沪剧《红灯记》。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南阳女儿情》，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精彩过后您将收看到的是《国风超有戏寻风记》。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天龙八部》，之后为您播出的是豫剧《花打潮》专辑，精彩过后您将收看到的是秦腔神话剧《美猴王》。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小满生活》。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车奇。如果他。

0: 他们会说话，元气追风赛车手。车奇姐姐，我们约好采访到，快回来呀！
1: 大家好，我是车奇，是戏曲舞台上代表车辆的旗子。
0: 车奇姐姐由布或缎制成，是两块黄色方形旗。爱你黄色的模样，爱你方形的外观，爱你自由的小窝。
1: 谢谢小十一捧场。不过这不是采访节目吗？
0: 不好意思，太激动了。当车夫手持两面车旗时，人物可以按照特定的姿势上下车。
2: 出租车。
1: 没错，在京剧《打龙袍》中的李后回宫片段，我表示人物温柔缓行；而在《龙凤呈祥》《孙尚香》打木片段中，我则是急速狂飙的象征。在古代战斗场面中，我还象征着重型车辆武器呢。比如在京剧《挑滑车》里，我可是表现舞台排兵布阵的大功臣。
0: 这个我知道，士兵们平举车旗表示车队，那场面可相当波澜壮阔啊！车旗姐姐太飒了，快慢随心，古道热肠，战场冲锋，勇往直前，谁见了都得感慨，车旗真是了不起的创造啊！
3: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4: 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3: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穿戴不用把信操，解放后婚姻自主不许把媒保，说我是二溜子要把我来改

0: 谁呀？
1: 我呀，出来瞅瞅吧。
0: 谁来了？这谁来了？这是。
2: 哎呦，是罗大婶来了。
1: 哟，是她陈大姐呀。
2: 哎呦，大婶啊，这是哪阵香风把您老人家给刮这儿来了？
1: 看她陈大姐多会说话。
2: 哎呦，大婶啊，快进屋了，进屋说。
1: 进屋，进屋，
2: 进屋。哎呦，大婶啊，可别嫌我这屋里头脏啊。
1: 哎呦，都是自己人，你干嘛这么客气呀？
2: 来，我给您装点烟。
1: 陈大姐呀，你可是真难求啊，我托人给你捎了好几回信儿，你是一回也不来呀。
2: 大婶儿啊，现在家里活实在是太忙了，实在抽不出这个闲工夫了呀。
1: 可这件事儿啊，还是非你不可。

0: 我合计着给你那兄弟娶上个媳妇儿。
1: 啊啊、哦！您是想给我长方兄弟说个媳妇儿啊？
0: 是哦，是哦。
1: 哎呦，他才多大啊？
0: 哎呦，可不小了，都十一了。
1: 哎呦，哈哈哈哈，我的老太太才十一，您可着的什么急呀、
0: 啊？哎呦，他陈大姐，这件事儿啊，我只能托付你喽。
2: 大婶儿啊，现在都实行婚姻自主了，
1: 谁还敢没事儿保媒拉纤儿的呀？
0: 他陈大姐呀，这件事儿你要是给我办妥了，婶子可白不了你，我给你投注。
1: 我就是说呀，要是让妇女会知道了，那就糟了。
0: 哎呀，你不说我不说，把嘴缝严实了，那谁能知道啊、嗯、就是有没有合适的人家啊。
1: 哎呀，这个合适的人家嘛，倒是有一家。
0: 哎哎，谁家啊？
1: 杨发的闺女杨香草、嗯、今年十九了。你说是织布纺线挑水做饭将将洗洗缝缝连连除重耕产推米磨面，那是样样能干。这还不算呢，那小模样长得呀可就没挑喽。
0: 就有一样。这彩礼钱可少不了吧。
1: 哎呦，老太太，就没有比您更明白的人喽。
3: 您认啊，这得多少？
1: 那不得个三十担二十担的？
0: 这么多哟。
1: 老太太，您就是愿意出那三十担二十担的呀，还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呢。要依着我说呀，您过两年再说吧。
0: 陈大姐，
1: 反正我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哦。
0: 哎，陈大姐，哎呀，他陈大姐呀，
1: 哎，
0: 这真要是能娶进门来，家里的活那地里的活那就不用我操心了。那长方也有人照顾了。胖胖
1: 就是啊，大婶儿，这再过个四五年，您老还能抱个大孙子呢。
0: 成，我把那挂胶皮车卖了。他陈大姐、
1: 哎、
0: 那这件事儿我可就拜托你了。
1: 哎呦，大婶儿啊，我肯定尽力给您办，您两三天呀听我回信儿吧。
0: 成，那我就回去了。
1: 哎、大婶儿，您今天就走啊？
0: 哎呦，家里没人、啊、我不回去哪儿成啊。
1: 哎呀，哎，大婶儿啊，您说的那头猪有多少斤两啊？
0: 百不十斤儿、哦、放心吧，百不了你、
1: 哎、大婶儿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说呀，我好提前起个劝啥的，
0: 百不了你呀、
4: 啊、哎，
5: 什么事儿啊，又惹得你唉声叹气的。
4: 这真是女大不可留啊。我看呐，咱们家的门风早晚得败在香草他一个人身上。
5: 什么？我闺女干活盯个小伙子使唤，给你干什么丢人的事儿？又给你败坏什么门风了？
4: 你不出去你是不知道，我这一出去别人都戳我脊梁骨，说什么呀，那咱们家香草跟那个田寡妇的儿子小田喜儿搞什么自由恋爱呢？这要传出去这得多丢人呢、啊、这个
5: 真有那么回事儿？
4: 那外头谁不知道啊？
5: 怪不得香草老当着我说田喜儿这么好那么好呢。
4: 看看看看看看看，这就是给你花耳听呢。
5: 反正香草也没婆家，还不如一寸褶白丑，把香草吧进田喜儿得了。
4: 什么？给他？又没有父母主婚，又没有三媒六证，给他也不光彩呀、啊、人家还不得说咱们先有后嫁呀、啊、咱们是什么门风啊？啊，让我跟着丢人我可不干。
5: 那你嚷嚷老半天倒是怎么办呀？
4: 这那依着我说呀，得赶紧托媒人给他找家啊门当户对的婆家，这么一聘，哎，也就没人说三道四的了。再者说了，咱们不是还能落点彩礼啊？
5: 好是好啊，哪有那么相当合适的呀？
4: 一家妖女百家穷。

0: 我就不信咱们家香草会没人要。
1: 妈，
2: 哎，
1: 妈，陈二嫂子来了。
2: 陈二嫂子来了，
0: 哎、正好。
3: 等等，跟他说。
4: 哎，你妈在家呢吗？
1: 在家呢。啊、
4: 哎，陈二嫂子。
2: 您先走
4: 您
2: 瞧大婶的客气劲儿的哟。哎呦，大帅也在家的。哎，
3: 看着陈二嫂子、啊、总是这么爱干净，这两天呢又俊了
2: 哟。瞧我大婶啊，净说俏皮话哦。
0: 那个他嫂子啊，哎关他玩去，老在屋里干什么呀？这孩子跟你说吧，他嫂子，
2: 哎，
0: 咱们是啊，老街旧邻的了，有什么说什么。
2: 那是，
0: 啊、你说、嗯，我们家香草这阵子在外头名声怎么样？
3: 你问这干什么呀？
0: 哎
2: 呦，大叔啊，说呀也是背地儿的说，当面说那不是拉老婆舌头吗？
0: 咱们不是有交情吗？
2: 那是，没交情我也不来呀。哎、大叔 啊，你们香草现在在外面闹的呀，可不像话喽。
1: 什么？
0: 看看。我没说错吧？
2: 你们听着吧，叫大叔和大婶儿别着急，别上火，听我慢慢跟你们说。这件事儿从发生到现在，算来总有一年多，我总想对着你们说，嗨，好像我好拉懒老婆舌。这件事儿，现在的村里人是都看破，这纸里哪能包住了火？大叔啊！您老的声誉哟，可大有关系呀！声嚷出去可了不得。
3: 嘿呦呦，你真啰嗦，稀里糊涂说了一大车，你真是要急死了我！
0: 那到底什么事儿？甭拐弯，你照直了说。
2: 您老先抽袋烟，您老也别上火，咱们有交情，我不能不把那实话来说。田寡妇的儿子小田喜儿，人不大。办事可真缺德，见了香草鬼鬼祟祟，嬉皮笑脸，一个劲儿的磨。
3: 香草真喜欢他。
2: 哎呦，我的傻大婶儿，烈女怕缠狼，香草的心眼活，架不住那甜喜儿磨。在昨天日头落，他们两个在村口手拉着手，脸贴着脸，搂搂抱抱，直把那提起话来说。我正打那儿经过，瞧见了甜喜儿拉着香草跪在了地下，直把头磕，气得我懒哆嗦。村里的人仨一堆俩一伙，这个讲来那个说，有的说要开批评会，让他们两个坦白的说，这要闹出去呀、啊，那可了不得。
0: 这不要老命吗？
2: 这可不是，有道是女儿大不可留，这一点也不错。依着我说，趁早给她找个婆婆，免得旁人把闲话说闲。
3: 丢人呢，赶明儿要开个批评会，那可怎么办呀？
0: 哎，那个，
2: 那真是，
0: 哎呀，他嫂子，哎，咱们是老街旧邻的了、
2: 啊，
0: 哎，又有交情，
2: 是，
0: 这个时候你可不能看我哈哈笑啊，
2: 不能，
0: 哎，那个什么，哎，我求你点事儿，
2: 哎，
0: 能不能给我们香草找个婆家呀？
2: 哎呀喂，大叔啊。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我现在是受过政府批评的人了，您让我保媒去，这要让妇女会知道了，还不得让我坦白去？哎，又让我保媒、哎、说这话，哎呦，哎呀妈，干不了了，
0: 他嫂子，你把话听透喽。这个事儿你要是给我办妥喽，我可白不了你。
2: 哎呦，大叔啊，什么白不白的，您把话说远了，我就是怕让妇女会知道了那就糟了。
0: 不怕，咱把事儿办严密一点、嗯、没人知道。哎，有那合适的吗？
2: 这合适的人家嘛倒是有一家、哦、
3: 谁家呀？
2: 你们听着吧。

保险。

0: 大叔，您认识啊？
1: 认识啊！哎，倒是不认识啊。不过我以前听说过，他们家以前在城里头有买卖，拴过车，拉过家。
0: 哟，大叔啊，人家家现在那也是有骡子有马的人家肉。这个罗寡妇的儿子，能有十七八？大叔啊，这女婿小点怕什么的？ 您忘了，老李家的闺女二十了，嫁了个十岁的女婿，那后来不也生儿养女的？小两口挺对劲儿，就怕香草不愿意呀。她愿意嫁给田喜儿，依着她还行啊。大婶啊，人家老罗家有三间正房，三间厢房，胶皮轱辘大马车，她婆婆还能活几年呀？这往后不都是香草的吗？你们老两口啊，还能跟着沾沾光呢。
1: 这沾不沾光的倒是没什么，就怕姑爷小点怕什么呀？不过他嫂子，哎，我可是得要点彩礼呀。
0: 哎呦，这是好话，多要点彩礼不什么都有了。
1: 这个我要这个啊，双猪双酒双铺双盖，另外再要二十担粮食。
0: 太多了吧？
1: 不多，那我们家香草干起活来能盯个大小伙的使唤，他这一走，我们家就少个劳力。哎，二十担粮食那不多，哎呦，
0: 再跟孩子商量商量吧。
1: 商量什么呀？父母做主，那还有差？
0: 就是，这当爹妈的还做不了孩子的主了。大叔啊，
1: 哎，
0: 大叔啊，人家老罗家可说了，多给彩礼倒是没关系，有一条。
1: 等人使，眼
0: 下就得娶。嗨，我比他还着急呢。哎呦，只要你把彩礼拿过来，明儿个娶，那都成。那您老先写个生辰八字吧。
1: 行行行行，哎，找张纸，拿个笔来啊。哎呦，再跟孩子
0: 商量商量吧。
1: 这你就甭管了啊。
0: 大叔啊，女婿小，先别跟香草说啊。
1: 小，再过几年不就大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孩子见我还害什么臊啊。江曹啊，田喜儿把你俩的事儿可都告诉我了，来找田喜儿了吧，快去啊。哦，喜儿啊，香草来了。
1: 哎，
0: 这孩子，去呀。
1: 香草你来了，快进来呀。香草你快坐下。香草你尝尝我们家的粘豆包，可好吃了。怎么了？

0: 我带着您，咱们。
1: 。
0: 要不咱们找村长去
2: 见村长。
0: 对，现在政府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这个事儿找政府给咱们做主准错不了。
2: 好，我听你的。
0: 走。村长，村长，我
3: 吓我一跳，有事儿 啊
0: 香草有个问题想让您帮助解决。哦，
3: 说吧。
0: 香草，你快说去。
2: 你说吧。
3: 哎，你们俩谁说都行。
0: 啊，是香草的婚姻问题。
3: 香草啊，这区长刚来了通知说各村啊都在搞这个生产大竞赛，哎，好几个村啊要跟咱们村挑战呢。这不大伙都等着我开会讨论这件事儿呢。你这个婚姻的事儿啊，回头再说吧，回头再说。
0: 村长您别走啊，村长。香草还没和您说呢，香草快说。
3: 说吧。
2: 村长，我爹妈给我找婆家，我不愿意。
3: 哎呀，关于找婆这个事儿啊，你爹他跟我唠过，他还是老脑筋，就觉着明媒正娶好看。
0: 村长，您说他爹这么做对吗？
3: 你说他不对，他还觉得有理呢。
0: 他们这是买卖婚姻，咱们应该反对。
2: 对。哎呀，
3: 行了，人家大伙儿都忙着搞生产，你们俩一天到晚扯这事儿，地要是撂荒了吧，你们这两个积极分子啊，也快成二溜子了。
0: 那您也不能说婚姻问题就不是正事儿啊。哎，
3: 沉住了气啊，沉住气，这事儿啊回头再说啊。
2: 村长，
0: 村长。
2: 哎，没想到村长也那么封建。
0: 哎，要不咱们到区上找妇女主任商量商量去。
2: 走。
3: 香草，给我滚回去。

0: 谭杏儿，你可要知道，他是有国家的人，你不嫌害臊，我还嫌丢人呢。年轻气儿的，办点好事，别太缺德了。
1: 你来的正好，告诉你姐姐，今天晚上三更天，让她在家等着我，我去接她。
2: 哎，
1: 快去！

主任说，打倒封建，婚姻自由。我妈又说，三媒六证，顺着微笑。我全明白了，这分明就是老一套的旧礼法，

0: 田小狗，
1: 小草，咱们走。
2: 站住！好小子，这是要跑了。
0: 田小狗，
1: 小草，
2: 你给我站住！
0: 田小狗，
2: 站住！
1: 小草，哎呦！
2: 好你个瘪犊子啊！你跑，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我明儿非得告你去不可。
0: 别嚷嚷了，香草都哭得背过气去了。
2: 妈，背过气去了，活该。他不是没死呢吗？没死就得给我上轿。
0: 来了来了，大婶。
3: 我困了，我要睡觉。
4: 睡去呗。
3: 那你都给我脱衣裳呀。
4: 你自己不会脱吗？
3: 那我要会脱衣裳娶你干嘛呀？你都给我脱衣裳呀。妈，
5: 来了来了来喽来喽。哎呦，长芳啊，你嚷什么呀？
3: 他不给我脱衣裳。
5: 什么？长芳啊，你这头一宿就让人家不愿意，真是没有教育。
3: 不是你让我这么说的吗？
5: 闭嘴。我说媳妇儿啊，这儿可不是在你们家了，她再小也是你女婿。再说了，为了娶你，我们把那胶皮车大骡子全卖了，花了20担彩礼才把你娶进门来。十指望过到门来，你能帮衬帮衬我。谁成想这第一宿啊就这样，你娘在家也没嘱咐嘱咐你。我可告诉你，你生是罗家人，死是罗家鬼。
3: 他哭了。
5: 闭嘴，去脱衣裳上床睡觉，真没有教育。
3: 你该给我脱衣裳了吧？

0: 长芳啊，妈在家嘱咐你的话你可得记住了啊。
1: 什么呀？
0: 妈不是跟你说了，那见着那岳父岳母要磕头，见着亲戚朋友们要行礼。
1: 那我也不认得呀。
0: 不认得你问他呀。哎哎，长芳哎，长芳哎，你快过来呀，你要规规矩矩的，像个好学生。
1: 也知道知道了。
0: 哎，这孩子你。我说媳妇儿啊，有道是这会当媳妇儿的那是两头瞒，不会当媳妇儿的才两头传。一会儿见了你爹妈，你欢喜着点儿，别总哭丧个脸，跟受了多少气似的。再

0: 说了，那嫁到婆家也随婆家姓，再吵再闹，那咱们也是一家人，不是？
1: 姐姐，姐姐，
2: 小雪，
1: 姐姐，
2: 小雪，
0: 这是谁呀？
1: 她是我妹妹。
0: 哎，
3: 大婶好，
0: 快来快来，快来，
3: 我姐夫呢？
0: 哎，这就是你姐夫
3: 啊？
0: 去呀！
4: 哎，你叫什么名字呀？
3: 我叫香菊。
4: 你多大了？
3: 你多大了？
4: 我十一了。
3: 你才十一呀，比我还小呢。
4: 我看咱俩差不多，咱俩玩去。
0: 长风，长风，快来快来，别玩了，快来。
3: 姐，妈他们接你来了。
2: 我大婶，大婶，哎，来来来来来，都到半天了。哎呦，大婶，大叔大婶啊，我给你们引荐引荐，这就是你们亲家母。
0: 亲家好，亲家好。女婿小。我就跟来了，我就跟来了。
5: 应当应当，正好啊，会会亲家，咱们好好唠扯
0: 唠扯唠扯，
5: 家里唠扯
0: 去。走走走走走，
6: 我在这儿，我
0: 长风啊，上家给你岳父岳母磕头去呀。
6: 我不嘛，我就在这儿玩。
0: 你一个人，
5: 算了算了算了，现在都不实行磕头了，他想玩啊，就让他在这儿玩吧。
0: 那他在这玩什么劲儿啊？一个人，
6: 我跟香菊玩。
2: 香菊，在这儿哄着你姐夫玩吧。
3: 哎，
0: 我看还是让媳妇看着点吧。
6: 都一样，都一样。
5: 别在这儿站着了，
6: 哎，咱们家聊去。拿着，拿着，
5: 拿着。
0: 哎，那你看着点啊，你看着点。
6: 行了，大婶儿，你快回去吧。哎呀，
2: 香草，在这陪着你女婿，妈去照看你婆婆去。

0: 桃啊，我的好妹妹，如今呢，人家甜杏娘俩呀，
1: 可恨你了，
0: 说你是虚情假意，不是好人，还说呀，要是哪天见着你，非好好的骂你一顿呢。记住了啊，别撞上他们娘俩，我先走了啊，记住了啊。
2: 杏桃姐，
3: 杏桃姐，
2: 杏桃姐，杏桃姐，你好啊，
0: 好。
2: 你们好啊，
3: 好啊，
2: 好啊！哎，他是谁呀？
4: 我小姐夫呗。
2: 啊！

0: 别闹！
1: 谁闹了？是他们先说我的。哎，你们那么玩去吧。
2: 好吧。

0: 天心儿哥，你好啊！
1: 我好，也没有你好啊！
0: 没我好。
1: 反正你心里明白。
0: 我明白什么？
1: 行了，我现在什么也不说了，咱们俩呀，各走各的吧。你的心，这几天我没干别的，光琢磨你的心了。
0: 我知道你一定在害我，所以我今天来就是要找你合计合计。
1: 行了，别跟我虚情假意的了。
0: 虚情假意是我愿意嫁给罗家吗？
1: 老罗家有钱，小伙长得又俊。
0: 谁说的？
1: 我又不是小孩，还用听谁说呀？
0: 你真糊涂啊。
1: 我是糊涂啊，可惜我连个人都没看透。

0: 情假意，罗家有钱，小伙长得又尊，你不是把我看透了吗？从今往后，咱们俩谁也不认识谁，谁也别搭理谁，好了？
1: 好啊，我再也不见你了。
2: 你看见香草姐想女婿了吗？就是他，
3: 甜水哥，你好。

0: 他是你姐夫？
1: 啊，他就是我姐的小女婿。
0: 你多大了？
2: 我十一了。
0: 哎呀，香草，到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老罗家这门亲事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承认，走，跟我回家去。
1: 姐，你去吧，打你走后天星

0: 香草，到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这豆芽成块腿啊，他就不是好人。
1: 人家有好多委屈想对你说，想不到你。
0: 香草，怨我，怨我，都怨我。那你爹为啥给你找了那么个小女婿呀？

香肠。

0: 回呀，我可全明白了。可那老罗家的亲事可怎么办呢？
1: 我跟他大离婚，徐正子打你说
0: 大离婚
1: 对。

0: 家来了，你这让你爹妈得多为难呐！走，跟我见你爹妈去。
1: 谁在这儿？哎呦，
0: 干什么呀你？
2: 陈块头，我问你，老罗家的煤是不是你保的？
1: 你说呀。
0: 好啊，你们这是倒打一耙呀！啊，说煤是我保的，证人呢？谁看见了？
1: 我看见了。哎呦，这个煤就是你保的。要不咱家那口猪是哪来的？
0: 程二啊，程二，你也跟着他们一起气用我呀，你呀！
1: 走，啊，跟我回家去。
0: 这，你不能干涉我的人身自由。
1: 你就知道保媒拉欠的，连饭都不给我做。走，回家去。
0: 呀呵，我还不跟你过了呢，我还。
1: 你打算怎么着？
0: 我呀，我打算跟你离婚。
1: 离婚，离婚就离婚。
0: 呀呵，
1: 走，离婚去。
0: 还怕你不是？
1: 走，
0: 快走，都来这儿，
1: 走，
0: 离婚去。
3: 香草，
4: 妈，就是他，他们俩人可好了。
5: 你知道？那你知道怎么不看着他？
4: 那你让他看着我。
5: 闭嘴！这是你们养的好闺女啊，你们看怎么办吧。
3: 香草啊，这就是你办的好事啊！
5: 行了行了，别嚷嚷了。香草啊，跟妈回家吧啊！
0: 香草，
3: 香草，
5: 回家，这就是我的家。
3: 香草。你可想明白了，你是有婆家的人。
5: 我早就想了，这就是我的婆家。
0: 好啊，当着你女婿你就敢这样啊？
5: 我就是不承认她是我的女婿。
0: 那谁是啊？
5: 她就是。
0: 香草啊香草，你们看怎么办吧。
3: 他这是诚心不要脸呢。小奴才，你没有出息，你跟田喜勾扯洋皮，你婆家花红彩礼把你娶。

0: 找了一个小女婿，我十九，他十一，事事他全不懂你，望爹娘退还罗家彩礼，我至死不嫁小女，相好说地有道理。
1: 嘿，黑兄梅嫂，你没有脸皮，谁家贫贵你不要彩礼，世上哪有这样便宜？我恶狠狠的打下去。
2: 你要打他，我不依。
1: 好啊，田喜儿，这是跟我耍无赖，不讲理呀！走，咱们打官司去。
2: 打官司，打官司，我也不怕你。
1: 走，走，
2: 走，
1: 走，
3: 走。有事啊？
4: 村长，区长来了。
3: 哎，欢迎，哎，大家伙欢迎啊！哎，区长，您来了太好了，正好这有一尊麻烦事，哎，您给处理处理。
5: 对，区长，您还给处理处理。
3: 好好好，什么问题呀？大家坐下谈吧。
5: 行行行，
3: 坐坐坐坐
5: 坐。哎，是为了香草和田喜儿的问题，您赶紧给处理一下吧。
6: 是啊，您赶紧
2: 解决吧。香草，快和区长说说。
7: 区长，我一定跟罗家打离婚。
8: 对，我要跟陈二打离婚。
3: 你？你就是成块腿吧，
8: 区长。
3: 你的情况区上完全了解，香草的这个媒就是你保的吧？政府不是早就批评过你吗？怎么还搞这个事情啊？
8: 就这一回了，下回不搞了。
3: 陈二，区长，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6: 只要他不带保媒拉纤的，我也不愿意跟他离婚呢。
8: 那人家以后改了还不行吗？哎，
3: 你们两口子要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先回去吧。
8: 谢谢区长，谢谢区长。
6: 走啊，
8: 回家给你做饭去。
6: 哟，走啊，快走，回家有饭吃了啊。
3: 香草啊，你的情况我们完全了解，

0: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是可以提出离婚的。哎，
1: 区长啊，我们可是好人家的闺女，哪能说离婚就离婚呢？这有多罕见呢？这
2: 杨大叔，您是舍不得退人家二十担彩礼吧？
3: 哎，老大爷，您说的那是封建婚姻，您看看他们两个合适吗？
4: 哎，区长，那我们。
0: 可是明媒正娶，他说离婚就离婚，那可不成。
5: 区长，他们这是买卖婚姻，您应该给解决一下。
1: 对，好，大家呀，不要着急，这个问题好解决。你们两家定亲的时候，到区政府登过记吗？婚姻法里说得很清楚，买卖婚姻一律废除，现在呀，实行男女婚姻自主了。
4: 好，
1: 区长啊。那合着以后这儿女们的婚事，那我们这做老家的说了就不算了。
0: 这儿女的婚姻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做主。当爹妈的可以提提意见，但不能够强迫。婚姻法规定，结婚需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允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
4: 区长。

0: 是怎么算的？我被认可退彩礼，省得香草正为亲。
1: 退彩礼，
2: 对，
1: 你退彩礼。
2: 这个事情啊，还得按照政府法令来处理。还有，您收的彩礼，它不是合法的。
1: 区长啊，我们可是花了20担的彩礼呀、啊，你们可怎么办吧？程峰，走，跟妈回家，走。哎呀，回家。
3: 区长，田雪跟香草跟我说过他们婚姻的事儿，当时忙着搞生产，哎，就没重视，才惹这么大乱子。
2: 是啊，田雪和香草是为了争取婚姻自主，咱们政府就应该支持他们。你不应该敷衍了事，这就是不负责任。今后要通过这个事情好好检讨啊！
3: 是是，以后加强学习，改正错误。哎，大伙儿监督我啊！哎，监督我啊！
1: 好，
4: 区长，
5: 区长，
4: 我们还有一个要求。
2: 你们俩的要求啊，我们都知道，是不是结婚的事啊？
5: 我们都同意。
4: 香草，
5: 田大娘，杨大婶儿，你们愿意吗？
1: 我早就愿意了。他大婶儿啊，你愿意呀、啊？
6: 愿意，
1: 愿意呀、啊！
5: 哎。你呢？
1: 你倒是愿不愿意呀？
7: 行，愿意。
4: 向总，
2: 好，好，好，我代表政府批准你们结婚。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第二期，本期小朋友们将继续他们的戏曲探索之旅，于唱念之间感受戏曲艺术的脉搏，在欢声笑语里体会传统文化的精深，看新生代如何以纯真心灵对话古老艺术，一幕幕薪火相传的动人画卷正在展开。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为缘，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

0: 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敬酬，细闻牵扯，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高。
3: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各方水土共聚龙城，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新生，梨园新蕊百戏传芳，共谱国粹新华章。戏曲导师倾囊相授，
7: 山西的京剧我们是真假音的结合，
6: 嘉宾艺人沉浸体验，唱响天南地北，念出百味人生，做活众生百相，打开梦想舞台。
8: 出发吧，一起向前。
9: 经过唱功大课。

0: 锻炼，32位小学员收获了丰富的知识与技能。
1: 不妨来，东西南北坐，好厉害呀！
2: 厉害，真是。
0: 随后，两位老师从中选拔出6位幸运儿，与两位助学员一起受杨家总管之托，前往古城为杨家主帅及其3件出征装备，帮助穆桂英挂�帅出征。每件装备需要3张相同颜色的通行证，在兑换处进行兑换。古城内共开放7处任务点，各点位难度、通行证颜色与数量各不相同。在任务点挑战成功，则获得该点位所有通行证，此点位永久关闭。若挑战失败，该点位进入10分钟冷却期，冷却结束后可再次进行挑战。
3: 出发了，戏剧少年。

0: 来，我们的策略是什么？
1: 我听听。
0: 先去茶楼。好，我提个问题，如果他们先去茶楼了，我们怎么办？还有，
2: 咱们就换一家。
0: 换哪呢？
3: 我们就去就是
2: 这个，
0: 换
2: 换这个吧。
0: 那我们要不要直接去字画摊？
2: 咱们先去鼓楼吧。
4: 那我们，哎，你看我们是怎么样？你看现在起点就在这里。
2: 那是一个小队。
4: 我们是一个小队，对，我们现在要统一啊！
5: 从这个起点先到茶楼，
4: 往这儿走，那这就是起点，就是往这个方向。你看，我们这样看是更清楚的。我们这样
2: 确实
4: 往前走，那我们
2: 在这边
4: 往哪里？哎，
2: 确实，你看
6: 太原鲁县城的游客朋友及各商家，请注意，
2: 提前
6: 厨凤新生，
4: 我们听一下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厨凤训练营。杨家将主题，
2: 我们要准备
6: 沉浸式互动游戏环节正式开始。
4: 开始了，就是姑娘不要跑了，我们
5: 我不是在
0: 走，
5: 我不知道，我会走路的。
0: 开始了，我们可以走了是吧？
7: 出发，
4: 走。我们现在，说好，我们现在先去茶楼，对吧？
0: 对。
4: 哎，不能让你听到，不能让你听到。
0: 我的队友，
4: 你怎么跑那么快？你不要离队了，快点过来。
0: 在
4: 这儿呢。你看，只有你一个人。
0: 我保护你们，给你们断后。
4: 断后。
0: 你们的策略先去茶楼吗？
4: 哎呀，你已经知道了。
0: 我是觉得我们和平共处，你们去茶楼，我们就去下一站。
4: 那看来我们要改变计划了。
0: 改变什么？你们去吧。
4: 不改变。哎，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了。
5: 茶楼。
0: 哦，茶楼到了。
4: 哎，我们先去茶楼了啊。我们到茶楼，你看，这是我们第一个地方呢，茶楼。哎，茶楼，这就是茶楼吧？
8: 怪你
4: 啊！哦，我走错了。行，那
0: 你们要停吗？
4: 我们进去了。
0: 来，我们
5: 都在这儿。

0: 走，我们到茶楼来。
1: 我这茶楼啊，最近生意不太好，想找几个唱戏好听的，然后呢，帮我吸引客人。哦，如果唱的让我觉得满意的话，我就给你一张通行证。
0: 让大家展示一下吧，谁先来？谁先来？谁先来？一诺，好。
2: 我唱《三传令》。
0: 好。
2: 三只将领往下传，叫了声，镇北的将军名为严。自从你长沙归了汉，虽山人南的沙，北的战，封山开路，遇水造桥，镇连全是你的先行官。
0: 好。
1: 唱的倒是不错，但是唱的好不好听，在我这儿啊不重要。

0: 那要什么呀？
1: 你要想想怎么才能让我满意。
0: 那你能给点提示，是怎么样才能让你满意呢？
1: 那得你们自己想了。
0: 给我们点提示吧，这个。
1: 提示。
0: 一点点。
2: 就一点点哟。就一点点哟。
0: 好，哎，看到了吧，看到了吧。那是不是这个唱段里面又有这个出现，这个字的出现，是吧？啊、哦，大家想一想啊，我们的学的唱段里面，哎，我们的学的唱段里面，哎，再进来，再进来，再进。
2: 辕门为那三声炮，如同雷震，千伯府里走出来我报国臣。尽管押双兵，当年的铁甲我又配上了身。帅子气、哦、帅子气啊啊、
3: 哦哦、哎，这个我喜欢，但是有没有别的我再听一听呢？听呢？有没有别的我再听一听了？有没有别的我再听一听了？
4: 也有，
3: 也有。嗯。
2: 刘大哥讲安话，李太偏，谁说女子像琴弦？
3: 这个我喜欢。那我说话算话、这个通行证啊，我就给你了。
2: 谢谢。
5: 谢谢。那你们就可以去下一
0: 站。下一站。好的，谢谢。
2: 我唱帅字的时候是从豫剧我穆桂挂帅中间的帅字棋中间的。唱歌字的时候是豫剧刘大哥讲话第一句刘大哥讲话李太偏中间的，因为这两首戏我每天就要练习很多遍，然后就像背课文一样滚瓜烂熟。
6: 本轮杨家将主题任务现已开启，孩子们通过完成游戏收集通行证，累计三张相同颜色的通行证即可兑换一件对应装备。目前乔俊祖已获得红色通行证一张。
7: 字画摊走吧。字画摊，
8: 你确定是这边吗？
7: 那这个任务肯定跟字和画有关呢。
8: 在那里
7: 啊、哦、我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小姐姐，

0: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1: 哦，原来你这句话对谁都这么说，我伤心了。你之前跟我说的是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我们都美都美，百花齐放了哈。
0: 我们是要在写才能得到吗？
2: 不是哦，在我这个字画圈呢，所有来这边的人，要么学识不凡的人，要么身手了得的人。所以呢，我这边既有文士，可以考核大家的知识储备，有武士，可以考核大家的身体素质。只要考核通过呢，就可以从我这儿拿到一张通关卡。
1: 我们可以都选吗？这样就有两张通关卡
2: 啊？不可以哦，只可以选一个。那你们是要选文士呢，还是要选武士？
1: 来，我们要讨论一下，是要文还是武？
0: 武，
1: 武是跟动作相关的，是不是？
3: 差不多。
0: 武，
1: 好，那你选？
0: 我选文。
1: 那2-1。
0: 那行，那选武。
1: 选武 ，OK， 我们选武。
2: 好，选武的话，你们跟我来。
1: 好。投壶，不会是投这个吧？这个好难的，我一个也没投中过。
0: 我投中了，是吗？
1: 好，那这样啊，一共有几个标那个壶？不是头，不是这个叫什么？
0: 箭，
2: 一共
0: 箭弓
2: 是箭。
0: 箭，
2: 对，只要大家在我规定的范围内把箭投入壶中，然后十支箭能够投中三支，就算考核通过了。
1: 1/3的几率
0: 哦，肯定。
1: 那就这样，你们三个先投，一人三支，看看手感，好不好？
0: 好。
1: 小夏，
0: 夏，
1: 你先比量比量啊。哦啊，

0: 操之过急。我觉得啊，你先比量比量，这样，它有一个抛物线。哦，好，差一点点，加油。好，哦，没事儿，下一位，慢一点，慢一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别紧张。哦，我们可以换成文吗？现在。
1: 不可以了，
0: 不可以了，
2: 让你们学舞，
0: 怎么办呀？完了，他们，你完成第一个啦！你完成第一个啦！等一下，我们现在就剩这三只了，这三只必须都投中。
2: 你加油，乔巴金，你手伸长点儿。伸长点儿，
0: 好，伸长一点，差一点，完了，我们就是任务失败了，那就失败了怎么办呢？
2: 他们已经获得一个通行证了，
0: 你完成第一个啦，
2: 他们已经获得一个通行证了，
0: 等一下，等一下，不着急。
3: 这样吧，我看大家也都比较努力啊。那这样，如果你们可以给我表演一个节目的话，我可以降低难度，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4: 如果这个投壶这么难的话，现在你们十支箭只要投中一支就算通过了，好不好？
5: 可以，我来。
0: 我们三个人一起表演节目，然后直接给通行证的可能是
3: 没有。
0: 小夏，你来。
2: 厉害，小夏加油。
0: 下一个，漂亮，好，
3: 好，可以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好吧？
0: 再来，我们要越挫越勇，
2: 加油，加油，闪闪点，加油，闪闪点，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0: 你别呀，压力好大呀，
2: 放松，呀，哦。
0: 你们来，你们来，
3: 我来吧，
0: 中一个我们就可以啊。
2: 哦，秀霞加油！哦，
0: 他们已经
2: 获得一个通行证了。
0: 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啊，你先比量比量，这样，你先比量比量，比量比量，比量比量。中了，中了！
3: 不愧是你们，真的是身手不凡。其实呢，我们选舞是一个隐藏任务，如果选文的话呢，拿到一张黄色的卡牌，但是如果选舞的话，其实你们可以从三张通行卡中任选一张。
0: 地图，哦哦，这个好像是有策略的，你看，第一个已经被他们拿走了，他们现在肯定已经拿到了一个红色，他们即将拿到一个蓝色，所以我们就应该拿黄色，我觉得是这样，
2: 黄的，黄
0: 的 ，OK，
3: 好的，好，恭喜你们通过这次考核，希望你们接下来任务顺利，旗开得胜，
0: 谢谢，好，我们赶紧上下一站，
3: 拜拜。
2: 老师，我真是你们的好样的，终于投中了，要不然投不中咱们就。
0: 对呀，你多厉害啊！哎呀妈
2: 呀，小夏，
6: 我们几乎都没希望了。然后他一个准，他一个准击，我最后一根，我以为是投不准的，谁知道好运来了，给我投准了。
0: 所以我们下一站，我们先去裁缝铺看看他们有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好不好？
7: 好。
8: 裁缝铺。是要考验我们什么呢？大家猜一下，难道是要我们考验我们穿针引线吗？
9: 难道是我们做俯卧撑吗？
8: 俯卧撑，扫堂腿。
9: 让我们做上顶吗？
8: 上顶。
9: 还是让我们唱戏了？
2: 我觉得应该是考验手艺的吧。
8: 手艺的是吧？我估计是，我估计。

0: 我们来了 ，Hello，Hello，Hello，Hello， 这也是一个通行证的地方，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游戏是什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们是要通行证，是吗？
0: 我们要通行证。
1: 好，通行证有倒是有，但是呢，要完成我们这儿的一个任务。
0: 是吧？
1: 当然，我也不会为难你们，只要你们找出赵云的这一套戏服，我就给你们通行证。选，然后选完以后一起
0: 拿的。
1: 对，
0: 好的好的，
1: 我们开始找吧。
0: 那这个赵云是武将对吧？是不是一身白色的衣服啊？
2: 难道是这个吗？
0: 您又觉得是这个是吧？
2: 我感觉是这个。
0: 这个是不是赵云的衣服？
3: 你们自己找，我这我不能告诉你。啊，
0: 好吧，我们投一下票吧。我们四个人，这两个白色衣服是哪一个是赵云的？
2: 这个，
0: 这个，这个。
2: 我见过赵云的衣服，我感觉是这个。
0: 好的。
2: 那是我三岁以前的事儿。
0: 好的。
2: 赵云应该有这个扎靠。
0: 扎靠，好的，这个肯定有。
1: 你们在
0: 还有兵器啊什么的？
1: 对。
0: 应该是枪吧，对吧？这三把枪哪一把是赵云的？
4: 两根应该是一样长。
0: 对，有两个是一样的，是吧？
4: 他会不会拿的还有马鞭？
0: 哎，对，肯定还有马鞭，因为他
2: 马鞭是白的吗？
1: 白的。
0: 我也觉得是。莫阳，你来选，你来选兵器，好吧？
5: 是这个吧？
0: 哎
6: ，Hello，Hello，
0: 我们 Hello， 我们又见面了。
7: 可以两队一起吗，老师？可以啊。
0: 可以啊。
1: 但是得等他们先选完，如果他们选的不对的话，再让你们再选。
6: 可以。
0: 我们正在选当中。
7: OK， 那我们静观其变，好不好？看看他们怎么做选择。
1: 但是你们选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就一个通行证，就是谁选的对，就通行证只能给谁啊。
7: 但是裁缝铺的通行证是蓝色，哎。
1: 对。
7: 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有点浪费时间。
2: 咱们去下一站吧，咱们得去肉铺。
7: 我们去下一站吧，
1: 肉铺。
6: 拜拜，
7: 肉铺，
2: 拜拜，
1: 拜拜，
7: 拜拜。
0: 我们还差一个头冠呢，你看啊，要不就是这是凤冠，女生的。
2: 我们先把这些排除掉，看哪个是女生的。
0: 那这个排除掉了，对吧？女生的，女生的排除掉了。
2: 排除掉这个也排。
0: 那我们选这个。我们选好了。
1: 嗯。选好了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帮手给他讲一下，刚刚他搭配的是错的还是正确的？

0: 刚才你说这个照明的这个
1: 服装
0: 对的，
1: 对了，
0: 这个是对的。咱们说了衣服，这个盔头也是对的，
2: 盔
3: 不是盔，
0: 那个靠旗也是写的是对的。嗯，太聪明，太棒了，
3: 是我选的。
0: 但是现在这个枪是使的选的不对的。您看到了吗？它是双枪头。造型应该是什么的？
3: 单桥。
0: 对，它就是单桥。所以这个是选的是错误的，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单枪。那个就属于是双枪。
2: 双枪。
0: 那个双枪应该是谁用的，知道吗？
3: 不知道。
0: 陆文龙吗？
2: 双枪陆文龙。
0: 其他的都是对的，就唯独这个枪稿是错的。
1: 回答非常精彩，但是你们回答错误，所以请你们离开通行证，可能拿不到了吧。
3: 我当时打擂的时候，我扮演过诸葛亮，然后呢，我也看过赵云的。

0: 服，那身白衣服是我选的。那时候我3岁打擂的时候太小了，看不见他的冠，我们只能一个一个排除掉，才选出了那个冠。
1: 我们没有拿到通行证，但是我们也有收获。
2: 对，下一次你选单头枪，然后我选
1: 记住了呀，
2: 白马鞭，我们都记好。
1: 对，我们都记好了。
3: 本轮杨家将主题任务现已开启，孩子们通过完成游戏收集通行证，累计3张相同颜色的通行证，即可兑换一件对应装备。目前曹俊族已获得红色通行证1张，于莎莎族已获得黄色通行证1张。
4: 其实啊，我们的目标线很明确，我们去了肉铺之后再去货铺就 OK 了。
5: 来肉铺，
6: 来肉铺，
4: 肉铺，哦哟，店小二好可爱啊。这假的，
7: 这是我们老板。
4: 老板好。
8: 老板好。
4: 老板，请问这边有通行证可以拿吗？哦，是我们要的黄色，可以直接给我们吗？
9: 不可以，竟然有
8: 证。老板，请出题。
9: 这边有带刺的小动物。看那边，那边呢是一些带着折口的篮子。我们需要把这些小动物们
8: 放到那个折篮。
9: 但是呢，不是放。是用这个蒲扇来给它啪打进去，
8: 扇
9: 进去，用风了。
4: 可以用手吗，老板？
9: 不可以，
4: 不可以。
9: 不能用肢体。
4: 是4个人可以同时进行吗？
9: 对。
4: 有时间限制吗？
9: 有。
4: 多久？
9: 5分钟。哦，这个难度有点大了。
4: 我觉得啊，是这样的，大家呢，先看清楚它对应的折口是哪个，然后再各自扇一只，好不好？
2: 这是骄阳者吧？
10: 这个是香香。
4: 对。
10: 啊，对，骄阳者。
4: 对。
10: 尖剑，
4: 尖剑是属于哪个折口？
10: 骄阳
2: 前者。
4: 岩前者啊。鱼沙沙沙沙是什么口
10: 啊？八花折，
9: 八花折。
4: 哎，我们先把规则搞清楚了，然后才能付诸行动，这样出错率就会减少。
7: 来，
9: 杨成功发扇。
7: 好，来吧，小朋友们接扇。那我们3、2、1，开始。好了，
9: 接着。
4: 好，看清楚字，你看清楚对应的是哪个了吗？
2: 这样。
10: 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折，
2: 我的公鸡呢？这是我的。
4: 走。
7: 哦。哎，不要打到我们的羊。
2: 哎呦！喂鸭子。
8: 对不起，老板。
4: 不能打哦。这个岩前，走你。走。
8: 不是，我那边是。
4: 走。哦，进去了。
8: 我知道鸭是哪个。
10: 鸭，
8: 你快来鸭鸭。
4: 掐花。折走你
8: 一昂
10: 狼，你弄错了，
4: 我这是对的啊，
8: 这不是羊吗？
4: 不是羊，你没有看字啊，不是鸭。哎呦我的天哪，
8: 我没看到这个，
4: 你得看呀。
2: 哇，
4: 这个对了，你蒙对了，你这个
2: 3分钟，
4: 还三分钟，
2: 延前
4: 。等会儿，检查一下，我们还有时间啊。
7: 好的。
4: 来，考完试，我们不要着急交卷，要先检查一下答案啊。
2: 安，
4: 这个是对的。看这只，看这只。
7: 2分钟。
4: 看这只，快。
2: 剑，对。
4: 啊，这个也对。OK， 这3只来。
8: 这只羊是汤。
4: 那对了，这个鸭。
2: 还有几个
8: 香香。
4: 哦，对了。
2: 这个我全部检查过了，对的。
4: 我们交卷了，老师。
7: 交卷了吗？
4: 交卷了。
7: 那好，老板确认一下吧。来，我们一个一个确认。你的是什么？
2: 安。
7: 我的是剑。
9: 对。那个是弯，也对。
2: 汤。
7: 这个呢？
9: 香。
4: 对喽。
10: 老鼠终于知道，折是什么意思了。
7: 这个呢？
4: 响。
2: 响。
7: 对不对？
9: 对。

0: 哦，更厉害。
1: 所以我们可以获得一个通行证吗？
2: 两个是。
0: 对，给他们两个通行证，老板大方。
1: 我们可以拥有两个。
3: 对。
1: 不至于，
4: 谢谢老板，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现在是这样，我们的手上有三张通行牌，两张黄色，一张红色，对不对？我们往前走，其实再去把货铺的黄色拿到，我们就可以去兑换一个
4: 道具，
1: 道具，
5: 道具，
4: 阳台上。
1: 你们选择往回走还是往前走？
6: 往前走。
1: 好，那我们就去货铺
4: 出发吧。
1: 走，货铺哦，到了货铺。
4: 杂货店 ，Hello， 姐姐。
7: 几位小朋友，你们是来买东西还是有什么事情呢？
8: 我们要获得这个通行证。哦，
7: 通行证啊，我这里有两张。你们想要得到吗？
1: 想啊想啊想！
7: 正好我这店里缺少几位小店员，需要口齿伶俐、腿脚麻利，还要记忆力好，可以做到吗？
1: 我们都可以。
7: 如果能够经过我的考验，通行证就给你们。
6: 好，
7: 那跟我到店里熟悉一下环境吧。你们先看一下，这是我们的香囊区。哇，再来看，这是我们的原材料区。哦，
1: 原材料，来，
7: 小朋友们，你们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你们平时见到东西呢？
8: 我感觉这个好像
1: 有。中暑了要喝藿香正气水，
8: 就是像那个
7: 花椒。嗯，所以花椒是吗？
1: 我们的任务是一把抓称重吗？
7: 不是，你们先记一下咱们的那个原材料都有些什么，带孩子们认识一下。
1: OK， 好，嗯。是这样的啊，我分析这个任务呢，他说有跟记忆力有关系嘛，对吧？
2: 他可能是
1: 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记一排，好不好？
8: 因为这么多，他可能会随时抽一个，所以我刚才算了一下，我们不是有1、2、3、4个人吗？
5: 对，
8: 这一人300，1、2、3、4刚好，谁能记得住啊？
1: 可以记得住的，这比那个考试简单多了。好，我们赶紧记一下。夏枯草、散结消肿、
5: 薰衣草、荷花花。
7: 对，哦，
8: 我再记记吧。荷花花、
5: 茉莉花、
8: 薰衣草，我有蚕沙，还有决明子，还有白芍。
7: 大家了解的怎么样啦？
8: 可以，
1: 差不多吧，
7: 差不多了。那差不多，咱们跟我一起出来，我念一下规则。
1: 好，
7: 我想问一下，你们都会数灯吗？
6: 会啊。
1: 怎么数啊？
5: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
1: 哦，这就会老师
7: 啊。对，一个人在外面数灯，其他三个人进去，按照我货单上的东西，把它找到，拿给我，明白了吗？
1: 不会数灯也不能换气吧？
7: 数灯不能换气，一口气。
8: 我只能数五个灯。
1: 那你进去找，
5: 那你呸！
1: 你能数几个灯？
7: 你们自己分配一下。
5: 我进去。
1: 等一下，
5: 我也进去。
1: 你也进去。好嘞，他们已经安排好了。行，我配合。
8: 老师，你数多一点。
1: 那你们找得快一点，好不好？
6: 好。
7: 来，大家看一下正方形的度重一块儿。
8: 这个我记，这个我记。
1: 要审题啊，一块儿是正方形的。OK， 好，这个你拿走。
7: 带子的香橼两片，
1: 这个谁来？
8: 我记白芍，我刚才记住了。
1: 哦，刘一晨，你可以也完成这个香橼吗？
8: 香橼是什么意思呢？
1: 香橼也是在里面的这个
5: 带籽儿的。
1: 对，带籽的。
7: 是带籽的。嗯，
1: 好，谢谢你。
7: 最后一个有植物图案的香囊。
5: 老香囊是什么？
7: 香囊就是刚才挂在墙上的那个香囊。要有植物图案的香囊。
5: 一个是吧？
7: 一个，
5: 只要带植物的。
7: 对
1: 对。哦，
5: 像小花那种的啊，
7: 可以。嗯，
1: 都记清楚了啊，复盘一下。好，一晨，你的是？
8: 我的是正方形的度盏。
1: 度重。
8: 度重。
1: 对，第二个呢？
8: 第二个是。

0: 的香袋的香圆，
1: 对，几片？
0: 两片。
1: 好，你的任务。
2: 我的是圆形的白勺，三片。
1: OK。
2: 带植物的香囊，
1: 带植物图案的，
2: 带植物图案的香囊一个。
1: OK，
3: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笑完把盘子给他们。数灯的小姐姐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预备，一、二、三，开始，开始。
1: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六个灯，
2: 植物的，带植物的在哪？带植物的在哪？这个是花。
1: 五个灯，十六个灯，
3: 大声一点，
1: 七个灯，十八个灯，十九个灯，二十个灯，二十一个灯，二十二个灯，二十三个灯，二十四个灯，二十五个灯，二十六个灯，二十七个灯，二十八个灯，
3: 哎，结束了，
0: 是吧？出去了，
3: 把他们赶出来吧。拿给我来，我开始对货物清单了。正方形的杜仲一块儿，这是正方形吗？
5: 不是，长方形。
3: 对，这是长方形。然后带籽的香圆两片，没有。圆形的白勺三个，圆形，这个还可以，勉强过吧。
1: 好，
3: 有植物图案的香囊一个，虽然这个算，但是呢，
2: 有一个
3: 你们对有一个没有找到，带籽的香圆没找到，所以不能算你们过。
1: 失败了，小朋友们很气馁，就是完了，说我们这个颜色怎么都集不齐了，说怎么办呀？然后呢，那毕竟你作为大人，你要安抚小朋友的情绪。好吧，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在社会上工作、学习、生活要遵守规则，无规矩不成方圆。我们愿赌服输，好不好？我们下次再接再厉，一定可以的。来，我们给自己加个油，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谢谢，
3: 好，欢迎你们下次光临，
1: 下次再见，拜拜，
3: 拜拜。
6: 我看那个面塑店应该是在那边，面塑店我们找一下。
7: 面塑。
6: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8: 王医生，看一看啊，代谢面塑来了。
6: 我们来了。
8: 这是咱们山西的非遗代谢面塑。
6: 代谢面。
8: 这些都是用面做的，是不是很神奇？
6: 是面粉做的，
8: 对的，
6: 是吧？
8: 是。
6: 很神奇，很神奇。
8: 哇，
6: 行，我们可以进来看看吗？
8: 可以的。
6: 进去看看吧。好，走。你好，你好，
9: 朋友们，大家好。
6: 对对对，哎，哎，我们看到
9: 来自山西忻州代谢的非遗面塑，传承人。
6: 你好，
9: 我叫白小玲。
6: 哎，白老师，真好看。
9: 你看这孩子看到的，这是小福娃。
6: 福娃。
9: 小福娃，
6: 这都是面粉做的。
9: 这是木香花，哎，全是面粉做的。
6: 面粉做的，真漂亮。
9: 你闻一闻，能闻到面香味儿。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6: 对，
7: 真是有面香味。
9: 我们代谢面塑都已经那是传承了2000多年了，
6: 这么长时间。
9: 就是，
10: 接下来我们马上开始挑战吧，你们四个人需要依次进入里院来进行挑战。
6: 好，我们四个人谁先进？
7: 从大到小吧。
6: 那我先进，好吧。啊，只能一个人进去啊。好，那大家等一等我。OK， 我进来喽。哎呀，哇，这么多面塑的作品啊。
11: 戏曲演唱讲究的是一台戏千人工，生旦净丑各司其职，唱念做打呀环环相扣，那在这里呢，需要考验的就是大家的默契，要求你们四个人选择同样的花模即为挑战成功。
12: 在没有商量的情况

0: 况下能够选到一个，那这个多难啊！然后在这个架子上有几十个面塑呢，
1: 大家要选的是一样的，
2: 同样的。
1: 哇，这个那让我选
2: 这个吧，这是一个鸳鸯。
1: 好，
2: 我们拿到这里之后，请您进侧屋等待。

0: 我就感觉这款瓜。
1: 有请下一位小朋友。需要你们四个人选择同样的花馍，你想选择哪一个花馍交给我呢？这么快就做决定了？
0: 我选的是小鱼。你选的什么？
2: 选了什么？没有。
0: 选的什么？我选的是那个小鱼鱼的。
2: 鱼？你选的是鱼？我还真有默契。这行，如果待会儿嘉欣那个来选的话，也显得不一样。那我们也挺厉害啊，对吧？
1: 在本关呢，需要你们四个人选择同样的花馍，才能够拿到我们本关的通行证。
2: 看，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看不见。
1: 好的，小朋友，请到这里来等候。请房间里其他的三位大朋友、小朋友依次出来。
2: 好，我们可以出来
1: 了。列成一队吧。
2: 好了好了，我们可以出来了。看看我们的结果怎么样？
1: 我们见证一下吧。三、二、一。
3: 哎呦！
0: 哎，你们这两个是一样的。
2: 这是一样的，
1: 这个鸳鸯的形意和这个鸳鸯的形意其实是不一样的。
2: 对对对，
1: 你们四个人选择同样的花馍，即为挑战成功，所以很遗憾，
0: 挑战失败，
1: 本轮挑战失败，
2: 失败，
0: 挑战我们的默契性，但是我们在第几次见面，所以我们默契性不好。
1: 不过各位不要灰心，
2: 还有一次机会，
1: 还有一次机会。
2: 哦，好。
1: 那么大家可以走进到我们的架子面前，观察一下我们花馍的形状和位置，可能会有助于你们挑战成功。
2: 好，那现在是要我们看一看这些花馍的摆放和位置，啊，是让我们记一记吗？
1: 你们可以研究一下策略。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那就请回到门口吧。
0: 不是，我们先去讨论一下。
2: 现在进去以后，他有可能会把题目会改变的，说不定是说让我们选不一样的，对不对？如果说问我们都要拿一样的话，我们就拿猴子，好不好？如果问我们拿不一样的，我们就是从不一样的动物里面去选。
1: 有请第一位前来挑战的小朋友。
0: 那你选猴子吧。
2: 行，行，好的，来了啊。
1: 你 好，
2: 好，
1: 又见面了。
2: 哎，又见面了，还是我这次怎么考验我们？
1: 本次规则有点不一样。哦，
2: 不一样了啊！
1: 要求你们选择四款完全不一样的花馍，就能够拿到我们的通行证了。
2: 哦，好的，是这次我们选不一样的了，从不一样的动物里面去选。
0: 那你选猴子吧。
2: 行，行。
4: 哥哥进去了，选猴子，然后它里面不是有两个青蛙落在一起吗？你选那两个青蛙落在一起。
0: 不要，我选猴子。
4: 猴子，如果不一样的话，哥哥不是要选猴子吗？那选重复了，咱就又挑战失败了，好吧？
2: 我拿过来，是吧？我们选不一样的。
1: 请进到房间等候吧。
2: 这是一个狮子吗？
1: 这是一头醒狮。
2: OK， 醒狮。OK， 好嘞。
0: 我来尝尝。
1: 好。你好，小朋友，这次要你们选择四款完全不同的花馍。
4: 你选那两个青蛙落在一起。
0: 不要，我选猴子。
4: 哇，哥哥不是要选猴子吗？那选重复了，咱就又挑战失败了。
1: 好的，好，请回到房间里等。这次的规则有。

0: 有点不一样了，要你们选择四个不一样的花模。
1: 你好好看看喽。那我就选择一个，
0: 不是。这是一个狮子吗？这是一头醒狮。你确定吗？要不要再想一想呢？
2: 换一下吧。
0: 好的，
2: 选这个。
0: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挑战机会喽！我们要选择四款不一样的花模，才能够拿到通行证。
2: 我选这个。
1: OK， 我们准备出去吧。
0: 那我们马上要揭晓喽。3、2、1。
1: 全都不一样，
3: 全部都不一样。
1: 那我们挑战成功了，挑战成功了，是不是？
0: 你们怎么这么淡定啊？你们好棒啊！恭喜四位，
1: 机长，我们成功了。哟，
0: 好，恭喜你们，拿到了我这里的通行证。在这里呢，我为大家准备了2张通行证。
4: 好，
0: 现在交给你们。
5: 我觉得我们的默契。还可以。
6: 本轮杨家将主题任务现已开启，孩子们通过完成游戏收集通行证，累积3张相同颜色的通行证，即可兑换一件对应装备。目前，曹俊组已获得红色通行证2张，蓝色通行证1张；于莎莎组已获得黄色通行证2张，红色通行证1张。
1: 我们集齐了3张通行证了，我们现在。有3个通行证，2个红色，1个蓝色。我看到这个地图上面啊，这里有3个通行证呢，在字画摊里面。
3: 刚好这有一个红色，我们就差一个红色可以拿到一个兵器了。
1: 聪明，我们去看看。我已经看到字画摊3个字了。好，我们到了。
3: 他们挑战成功了吗？
7: 他们挑战成功了
1: 哦。他们挑战成功了。那我们就不能来了是吗？
8: 你们也是可以来的，不过你们来的时间不赶巧。本来我这儿是有2种考核的，一种文考，一种武考。但是他们来了之后呢，把武考选走了，所以现在你们只剩下1种考核了。
1: 哇，对，文考，好呀。
8: 我们的文考呢，考的是知识储备。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问动物园里有什么啊，你们只要跟着我的节拍，有节奏的说出来动物园里可能会有的动物就行。
6: 好。
8: 中间呢不卡壳，没错误，没重复，那就算过了。热个身，简单热个身好了。动物园里有什么？
1: 狮子。
3: 老虎。
8: 卡壳了。好，现在我要开始正式的考核题目了。我这次的考核题目是，在我们的戏曲世界里，杨家将里都有谁？哎呀。
1: 都有谁？
5: 好难呀！
1: 是啊，
8: 你们是要现在就开始呢，还是思考10秒钟呢？
1: 给我们10秒钟吧，让我们想一想吧。10秒钟也够短的。
8: 来，
3: 那我就说那个杨滚。我张飞，
9: 你张飞是三国的。
3: 你说蛇赛花，然后你说穆桂英吧，
10: 还有玉兰，王兰英。
1: 那快点想想还有谁？就是
3: 蛇太君。我说杨滚。
1: 蛇太君是吧？
8: 好了，
1: 完了，我一个都没有。
8: 准备时间到。好，那我开始了，3、2、1。杨家将里都有谁？穆桂英、
3: 杨滚。
8: 好，已经卡壳了。
3: 你说杨宗保。
8: 好吧，我承认我这一次出的题目确实有点难，但是呢，如果你们可以出一个节目能够让大家轻松一下的话，我还可以降低难度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1: 出一个小节目啊。我知道，牧羊刚刚就学你的那个扫堂腿，
10: 然后
1: 我来学吧，我和牧羊学。
3: 那我们当观众。
1: 好的，我们来表演一下这个扫堂腿。好。要转圈是吧？好的，
3: 推起来。
1: 推起来，然后这样一转，对吧？
3: 连转。
1: 牧羊真的好厉害。